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

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星河县2026年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5月13日由县委宣传部、县委党校联合举办的2026年星河县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县委党校正式开班，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慧菊参加开班仪式。本次培训为期3天，期间将邀请自治区及市县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识形态、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政治建设、网评网宣能力提升、新闻发言人履职实务、新闻写作技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范等内容进行专题授课。参训人员覆盖县直各部门及各乡镇，旨在通过系统培训提升全县意识形态工作队伍业务能力与水平。培训要求全体学员要高度重视此次培训，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端正学习态度，严格遵守培训纪律，按时完成各项学习任务，要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真正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获、学以致用，不断提升意识形态工作履职能力，为推动全县意识形态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今日天气多云，气温12

二摄氏度到三十一摄氏度，西南风三级，空气质量凉。历史上的今天，1953年5月14日，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1984年5月14日，中国女子羽毛球队首获尤伯杯。据乌兰察布市气象台消息，5月15日至17日，我市将出现大范围降水、降温、大风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水期间最高气温下降12摄氏度。此次降水有利于改善土壤伤情，降低森林草原活险等级，同时请公众注意防风保暖。为有效缓解初夏杨柳飞絮扰民问题，乌兰察布市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在吉林区开展杨柳飞絮专项治理行动。该公司出动雾跑车、清洗车等设备，对解放大街、还原北路、星体大街等主次干道开展专项作业，为居民营造干净清爽、舒适宜居的出行与生活环境。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总值达870.6亿元，同比增长28.7%，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3.8%。进出口增速规模分别位居全国第七位和第24位。5月12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家庭礼赞活动在呼和浩特市举办。活动发布99户自治区最美家庭名单，涵盖民族团结、科创环保、戍边奉献、孝老爱亲等领域，以平凡坚守诠释家庭文明新风尚。5月12日，从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了解到，该馆近日正式接入国家外文文献共享平台，全区用户无需注册或登录即可浏览公开内容，足不出户即可一键触达海量外文文献资源，服务能级实现新跨越。5月13日，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首单光伏设备出口业务通过中蒙 TIR 国际卡班顺利启运，将用于蒙古国当地电力保障。该批设备涵盖光伏组件、逆变器等核心部件，具备高效光能转化、直流转交流及智能稳压等功能，无污染物排放，预计2天内直达乌兰巴托。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5月12日，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5月12日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的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第一财经消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6日起上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目前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在5月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13日，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国务院国资委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宣贯解读。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国务院国资委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切实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筑牢企业安全发展底线，国务院国资委出台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一、事故问责必须盯紧一把手，各级企业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发生较大影响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必须立即启动内部调查，主要核查主要负责人责任落实情况，事故报告公布后依法依规追责问责，同步调查上级单位一把手履职情况，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二、三管三必须，必须刚性执行，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工作要求，破除安全只是安全部门式的错误认知，各业务管理部门要把安全生产融入业务工作全流程，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同步落实，因业务部门履职不到位引发的安全事故要从严追究业务部门及相关负责人责任。三、重大风险必须全程监督，聚焦动火作业、受限空间、高处作业等事故多发高危作业场景，

自查督查中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必须立即停工整改，隐患没有消除，不得恢复生产，绝不允许带病运行，绝不允许用明天改来敷衍今日查。整改结束后，必须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验收合格后方可复工，谁签字谁负责，谁验收谁负责。五、应急处置必须高效规范，一旦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突发险情，必须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严格恪守科学施救规范，在全面排查现场风险，确保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不得盲目施救，坚决防止因违规救援导致次生事故伤亡扩大。六、事故教训必须全链条复盘，凡是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企业，一律按照一件事全链条进行深度分析，从责任落实、风险防控、隐患整改等各环节倒查根源，理清责任。事故单位要召开现场警示教育会，深刻剖析见人见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全行业同类型企业都要同步对照自查，举一反三，全面吸取教训，真正做到一场出事故，万场受教育。七、监督检查必须四不两职，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全面采用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方式，开展常态化突击式检查，要敢于动真碰硬，不搞情有原谅，不搞下不为例，检查发现的问题要建立台账，限期整改，闭环消耗，对监管失职、检查走过场的人员要严肃问责。八、安全监管必须从严从实，要突出安全监管的权威性，安全监管部门绝不是事故善后救火队，安全监管部门要全过程监督各部门各层级安全责任是否扛牢，制度是否执行，工作是否落地，要赋予安全监管机构独立检查、叫停违规、通报约谈、考核问责的绝对权威，不搞变通、不打折扣，紧盯履职全过程，严督实查，对监管缺位督责不严，当老好人的一路从严追责问责。九、外包单位必须实质监管，彻底扭转以包代管、包而不管的错误倾向，发包单位必须将外包单位、劳务派遣人员、灵活用工人员纳入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实施统一标准、统一培训、统一检查、统一考核，发包单位必须对外包工程的安全生产负总责，必须对外包队伍进行资质严格审查和全过程监管，凡是将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单位的，一律严肃追究发包单位责任。十、安全投入必须足额保障，安全生产投入必须一分不少，专款专用，要将科技新安手段融入本质安全建设，大力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加快淘汰落后工艺、高风险设备设施，强化全员安全生产意识，警钟长鸣，寸步不让，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从源头上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总结：一、国资委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是央企安全管理的紧箍咒与护身符，核心是责任硬、措施硬、督查硬、追责硬，覆盖责任、执行、监督、整改、问责全链条，直指安全管理痛点，为央企防范遏制特重大事故提供行动指南与刚性约束。二、企业落实关键在于真抓、真管、真严、真投入，将十条硬措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要我安全转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我能安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护员工生命安全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安全科普：遭遇火灾如何正确逃生？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

0: 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时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以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关于高层建筑火灾逃生的常见问题，向上逃生还是向下逃生？着火时烟气沿楼梯间或其他竖向管井向上扩散，速度为每秒3到4米，远大于成年人爬楼梯的速度。因此如果处于着火层的下方，外面烟雾较少时，要快速向楼下安全地带转移。如果处于着火层的上层，盲目向下跑会非常危险。如果判断向下跑需要穿过较大的烟雾，则可以选择在家避险等待救援。无法向外逃生时在家避险应做些什么？如果门已发热或门缝有烟流入，说明大火或者烟雾已经封锁房门，一定要把入户门关好关紧。可以打湿毛巾或者是较为柔软的衣服、床单等将门缝、窗户缝塞紧，并泼水降温。在选择躲避位置时，要尽量选择建筑物外侧靠近主要街道并且有可开启外窗的房间，要尽快拨打119，提供尽量清晰的具体信息，可在窗边发出声响或灯光挥舞衣物救援。平时家里应该备什么防火器材？自救呼吸器可以对烟雾进行有效过滤，手提式灭火器、灭火毯、灭火器、灭火毯可以对初期火灾进行扑救，还可以将灭火毯覆盖在身上，遇到火情时起到一定的隔绝作用。强光手电筒便于夜间逃生，也可以用来发出求救信号。注意，以上器材不能完全隔离火和高温，因此不能认为只要有这些器材就一定能冲出火场，一定不要轻易尝试闯浓烟和着火层。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淮安柴沟堡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结。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阙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 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一

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兴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族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星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益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马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马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肇书言，柴沟堡已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壁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因常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十六。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额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普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兴和厅，1912年即为今兴和县，属内蒙古自治区。兴和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兴和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兴和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蹲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

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露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

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

0: 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

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十六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骏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逶迤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也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

0: 所以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到，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棺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惠，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惠惠，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5岁入队，12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

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8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金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身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6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地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他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

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汇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汇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汇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汇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汇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他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汇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汇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汇最好的纪念。金汇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汇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汇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历史长廊，这里是时光的回廊，我们将穿梭古今，探寻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从王朝兴衰到英雄传奇，一同领略历史的厚重与魅力，开启这场跨越时空的知识之旅。下面请收听《中国通史》。

公元1006年，这座戈壁滩上的城市再次被恐怖所笼罩。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田王国之后，可能继续向东推进。消息传来，饱受战争劫难的三界寺的僧人们意识到又一次大难将至，他们决定出门逃难。就在逃难之前，他们把所有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全都藏进了这个小小的洞窟中，然后用泥封好，绘上壁画，一切显得了无痕迹。30年过去了，信奉佛教的西夏王朝最终占领了这座城市。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些出门逃难的僧人们再也没有回去。这个藏有经卷文书的神秘洞窟，自此变成尘封千年的秘密。900多年过去了，1900年初夏的一天，一个来自湖北的普通道士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当洞窟中的这些文物宝藏重见天日，丝绸之路上这座几乎被遗忘的历史文化名城终于告别千年的沉寂，重新获得世界的瞩目，它曾经的辉煌也渐渐变得清晰而鲜活起来。

0: 食肉汁居敦煌，祁连间。史记中的这段文字是敦煌地名的最早记载。后人解释敦煌的意思，敦大也，煌盛也。战国时代，强大的肉汁吞并了羌人，秦朝末年，他们又驱走了当地的乌孙人，从此肉汁人成为敦煌与河西地区的主人。然而没有永远的强者，公元前209年，崛起的匈奴击败肉汁，成为这里的新主人，并不断侵犯汉朝边境。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欲联络大肉汁合击匈奴。但此时的肉汁人乐不思蜀，张骞只好空手而返。张骞却有意外的收获，他将这次长达13年出使的见闻向汉武帝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成为汉武帝随后用兵西域、打通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
1: 当时汉武帝打匈奴，就是匈奴跟羌人结合以后呢，把河西走廊占了以后呢，汉朝政府在给世界接触这个窗口啊、路线啊，整个堵掉了。他没办法，他要给世界接触，必须把这个匈奴和羌人对他的围堵、他形成的包围呢，要打破。
0: 公元前121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一支远征军西出河西。结果霍去病击败匈奴，从此河西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并大规模移民屯田，敦煌逐渐繁荣起来。从此，有文字记载的敦煌历史正式开始。中西交通的陆路国际通道丝绸之路也得以开通。
3: 敦煌在这个路线上的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就是你出去不论到哪条线，出了敦煌以后呢，都得走将近1500里路。因此在敦煌出关的时候呢，必须经过行资的准备，经过一个月回来到敦煌呢也得休息。那么就在敦煌地区呢，这个商业城市呢就这么样形成了。所以敦煌城市的形成呢，它既带着军事性质的，又带着商业性质的。
2: 敦煌末年，中原地区军阀混战，虽然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但很快就是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接着西晋灭亡，晋室南迁，中原进入16国时期，敦煌也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5个政权。与战乱频仍的中原相比，敦煌社会的总体形势比较稳定，经济持续发展。随着大批中原大族与士人的迁入，文化也逐渐繁荣起来。儒家经典在敦煌广为流传，一些大儒如张焕、郭宇、宋先、索席、阚殷、刘炳等纷纷隐居于此，聚徒讲学。其中刘炳一生著述甚丰，撰有《略记》84卷，《敦煌实录》20卷。张焕之子张芝为著名书法家，擅长草书，被誉为草圣，为后来王羲之等书法家开创书风起了先导作用。敦煌已经成为一个人文荟萃之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拥有文人和文化的城市才算是一座真正有内涵的城市。经过400年的积淀，文化敦煌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此时的敦煌仍让人觉得还缺少一样东西。

于是佛教来了，这正是敦煌一直在默默等待的。大约从公元前260年开始，佛经由天竺僧人带入西域，西域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是当时佛法最兴盛的地区。敦煌是佛教传入中原的第一站。佛教传入之初，敦煌就出了不少著名的高僧。魏正十年间，肉之人竺法护在敦煌出家。晋武帝时，他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带回许多佛经，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翻译传播。因竺法护世居敦煌，人们便称他为敦煌菩萨。竺法护的弟子竺法成也是一代高僧，在敦煌一带的影响甚至超过他的师父。这是敦煌特有的一种佛教祈福仪式，每年春天，敦煌城里的僧人要在城

0: 这座建于公元386年的白马塔前举行一场法事活动，为的是纪念著名高僧鸠摩罗什的心爱坐骑驮金白马。16国时期，鸠兹高僧鸠摩罗什来到中原传授佛学，他骑一匹名叫天流的白马向东而行，行至敦煌，白马突然病倒。相传白马临终当晚托梦鸠摩罗什，说现已入关，前面就是阳关大道，敦煌是自己的超脱生死之地，今后再也不能陪伴他继续前行，并叮嘱鸠摩罗什一路珍重。说毕，化作一片彩霞升天而去。为了纪念这匹一路与他相依为命的白马，鸠摩罗什化缘建造了这座白马塔。1000多年来，白马塔巍然屹立敦煌城中，成为这座古城悠久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在16国时期，由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提倡，中原地区佛教愈加兴盛，越来越多的西域高僧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中原弘扬佛法，敦煌依然是他们进入中原的第一站。敦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此前几百年的准备仿佛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尊的高僧来到敦煌，他来到城东南鸣沙山东麓，眼前忽然一亮，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金光之中他依稀看见千佛化现而出。乐尊坚信这里就是自己寻找的佛国圣地，于是决心留在这里修行，并在三危山上开凿了第一个禅窟。这件事远近传扬，虔诚的善男信女纷纷前来朝拜。许多年后，法良禅师从东方来到敦煌，又在旁边开凿了另一个石窟，从此香火更广，信佛的人更多。石窟越开越多，于是高僧大德、王公贵族、普通市民、各色人等，不论高低贵贱，都在三危山上开凿大大小小的石窟。他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做着不同的功德。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中积蓄着智慧的结晶，酝酿着博大的佛教文化。
1: 抄写经卷有功德啊，这个挖掘这个开凿洞窟能够消除我们的烦恼啊，这本来在经典上面就有记载啊，这些种种的这些行为能够增加我们的福慧，说这个过程首先就是一种修行。

每天，莫高窟回荡着钟鼓铃铎的清响，成群结队的善男信女身穿华美的服装，手里拿着香炉、花束或乐器，嘴里念诵着佛号，从一个洞窟到另一个洞窟顶礼膜拜，喃喃许愿。每一个洞窟里香烟缭绕，每一座佛像前点着长明灯。

0: 但在敦煌佛教传播史上可以大书特书，因为在短短37年中，莫高窟竟留下94个石窟，平均每年完成2.5以上，有些洞窟规模宏大，绝非1-2年可以完成。
1: 敦煌的佛教在隋代呢获得巨大发展，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整个大的背景，隋代的两代皇帝呢，就是隋文帝和隋炀帝，就是特别崇佛，这样呢整个社会上呢弥漫着一个崇佛的风气。另外一个呢就是具体的敦煌这个地方，它呢因为是地处边陲，另外呢它是地处中西的这个商路的要道，所以呢往来的客商其实在一路上并不平安，也面临了很多危险，有人为的有自然的，所以他们也是需要到了敦煌以后呢祈求佛的保佑。
0: 敦煌城外漫漫丝绸路，茫茫无人区，敦煌既是起点，同时又是终点，商人行旅由此往西，通过阳关和玉门关，就是茫茫戈壁和无尽沙漠。

0: 只有两样东西才可能支撑女人们踏上这条险象环生，甚至完全可能有去无回的险路，那就是金钱和信仰。敦煌既是中西商贸的中心，又成为佛教的圣地，其原因正在这里。公元633年，敦煌正式更名为沙州。随着盛唐的到来，敦煌迎来最为辉煌的时代。大唐王朝如日中天，威加海内唐太宗被西域各族尊称为天可汗。为控扼西域，保护商路，唐王朝在安西都护府下设秋兹、于田、燕齐、疏勒四镇，史称安西四镇。
1: 在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四镇设立之前呢，一旦西域被这个少数民族政权控制，敦煌就变成边防前线了。现在有了安西四镇和安西都护府，这样的敦煌就变成后方了。所以在唐前期这个安西都护府存在的时期呢，敦煌呢它的这个应该说它的安全呢就有了保障了。
0: 据唐人杜佑的《通典》记载，天宝年间敦煌有人口6395户，32234人。茫茫戈壁滩上的敦煌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唐代近300年间，人们在莫高窟开窟279个，为历朝历代最多。至此，三危山莫高窟南区崖面上大小石窟群密如蜂窝，已很难再找到开窟之所。这里终于成为拥有1000多个石窟的佛教圣地，古又称千佛洞。莫高窟现存洞窟870余个，其中保存较好的492个洞窟内共存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415身。规模宏大的莫高窟不仅蕴藏着丰富的艺术珍品，而且包含了中古中国以及西域的传统文化艺术。由于其壁画及彩塑艺术的宏富辉煌和内容的博大精深，因此得到世界艺术画廊、墙壁上的博物馆、世界艺术宝库等称誉。
2: 汉唐是中国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了。那么唐代的东西在哪找？在内地已经没有了，就在敦煌。所以敦煌的东西是非常重要，它是代表中国美术史一个重要的方面的。
0: 172窟是盛唐时期经变画中杰出的代表作品。这个洞窟

0: 南北两壁的主要内容是观无量寿经变。北壁经变画中以西方净土为主，以佛为中心，这是三维复原后的效果。四周会有场面宏大的寺院建筑群，它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形体俊美，庄重大方，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巧，舒展而不张扬。雄伟壮观的楼台亭阁耸立在碧波荡漾的七宝莲池中，这是唐代壁画中表现建筑群的典型代表作。
1: 顺便说一句，这个壁画不光是建筑画得好，人物也画得非常好，那个佛和菩萨画得非常精彩，尤其是前面那些供养菩萨小的菩萨，他各种各样的姿态，哎，有的人在好像在沉思的状态，有的人呢好像在听了佛说法这一种喜悦的状态，有的人他好像在动作想去看看那个跳舞的状态。这个人啊，每个人画的都非常非常生动，他把这一个佛国世界展示的非常美妙。那么天上呢还有飞天这么飞来飞去，这个时候呢你看他那个飞天画的很小，好像远远的看着，哎，从那个建筑后面就飞过来了。那么在这个亭台楼阁的背后呢，我们还发现从那个房子后面还发现有一点点山水景色，这样的话它就有深度了，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空间。这幅画当中有气，有气势，然后画一个人是有这个精神神韵，这才是一个艺术追求的最终的目标，而不是说它那个细微的地方是不是很像。中国画历来讲究追求的就是艺术真实。
0: 第九十六窟始建于延载二年，主尊为已座弥勒大佛，高达35.5米。据说莫高窟第一大坐佛也是依照武则天的形象而塑造。在窟中抬头欣赏这尊弥勒大佛的风姿时，许多人都会联想起那位以弥勒自居，在许多方面做出辉煌成就的一代女皇武则天。

0: 第130窟还有一尊高达27米的男大象。走进这个深深的洞窟，仰视这尊雄浑饱满、雍容庄重的弥勒大象，让人感受到来自盛唐穿越千载的那种自信而从容的时代精神，盛唐气象。
1: 其实我们要想，古代人信佛，他进到里面他要拜佛，他是处在一个比较矮的位置，仰起头来看这个佛像，那个时候感觉到这个佛那个眼睛往下是那种慈悲的感觉，你受到关爱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现在呢，我们欣赏敦煌艺术呢，还是应该想，还是应该体验体会那个宗教的情怀。如果没有宗教情怀的话，我们很难体会敦煌最美的地方。
0: 在隋唐的300多年间，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彩塑在华夏大地上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大智大慧的佛法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相遇后，逐渐实现了自己的完美蜕变。
2: 看，多好！看，这个
3: 越好，密度越大，
2: 密度越大，它越结实，或者做水的雕塑就越结实。好，
0: 杜永卫在莫高窟从事临摹、复制、彩塑造像已有20多年，他一直在潜心研究失传的敦煌彩塑技艺。100多年来，许多艺术家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彩塑，他们都在试图破解盛唐时代彩塑技艺的密码。
4: 这个加一点糯米饼，
5: 放一点蛋清嘛，
4: 适当加一点盐，然后呢加棉花，
5: 这个就是一种药，加上以后这虫子就不吃了。
4: 没赢了没有？
5: 这每一刀子泥都有棉花就行。
0: 敦煌目前尚存彩塑3000多身，这些彩塑经千年不裂，历千年色彩鲜艳，技艺之精为世界所罕见。在杜永卫看来，他的方法和理念更接近于古人。
2: 古人呢，他们就利用这个矿物质颜料，都是来自于这种自然的这种天然的原材料，它结合的是那么天人合一，那么自然。做像的时候，他们就怀着一种虔诚、一种敬畏、一种慈悲的这种心理去做，他才能做出一个好的佛像来。
0: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河西防御空虚，吐蕃趁机出兵占领凉州，之后甘肃二州相继沦陷。786年，敦煌为吐蕃政权所占领，吐蕃遵守勿喜他境的盟约，敦煌避免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失。吐蕃当时的赞普是赤松德赞，他大力弘扬佛法，敦煌正是他所要保护的一座佛教圣城。他在敦煌继续开窟建寺，使敦煌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第158窟是开凿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一个典型洞窟，在佛坛之上，一座长达15.6米的涅槃佛像静静地躺在那里。涅槃是指灵魂脱离肉体，脱离六道轮回，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教最高境界。这尊佛右胁而卧，神态安详，唇含笑意，没有世人临终的痛苦，表现了寂灭为乐的涅槃世界。与此涅槃像相呼应，洞窟南西北壁的壁画描绘的是弟子与世俗人物的举哀图，表现了他们得知佛陀入灭后极度悲痛的场景。引人注目的是， 在北地各国王子举哀图中就有吐蕃藏仆的形象，他的旁边则是一位汉装的帝王像，在他们身边还有13位中亚或西域的国王，采取了割耳离面、刺心剖腹等惨烈的哀悼方式。但吐蕃奴隶主统治的主旋律终归野蛮残暴，敦煌人民为此忍受了近70年苦难。于是公元848年，敦煌人张议潮带领人民揭竿而起，赶走吐蕃奴隶主，收复瓜州、沙州等地。赶走吐蕃后，张议潮多次派人赴长安联络，渴望重新回到中原政权的怀抱。从画面可以看出，当时敦煌及河西各族人民欢庆光复的盛况。敦煌虽然再度回到了唐朝的怀抱，但此时的唐王朝却已经走向衰落，这也昭示着敦煌接下来的坎坷命运。公元1006年，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田王国之后，继续向东推进，消息很快传到敦煌。三界寺里一群惶恐不安的僧人将花费多年心血积累下来的大量经卷、文书和绢画藏进了这个神秘的洞窟。外面的世界从不停止喧嚣，唯有那个幽暗洞穴里的经卷文物在岁月的长河里冬眠不醒。公元1036年，西夏占领瓜沙尔州，

0: 因失去传承而销声匿迹。流行1000多年的佛教绝技，被佛教徒视为圣地的莫高窟不断遭到人为的破坏，昔日繁荣的莫高窟变得满目疮痍。明王朝西部边陲是宿州以西70里外的嘉峪关，敦煌被弃置关外，从此失去屏蔽河西的重要作用，而联络古丝绸之路的交通干线也不再经过敦煌，而改走嘉峪关直通哈密之路。交通枢纽地位的丧失，使敦煌失去了它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公元1715年，康熙派军队大举西征，收复敦煌。之后，大批移民至敦煌屯田，社会经济开始恢复，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得以重现。公元1723年，复立沙州所，3年，玄生所为卫，从此清王朝恢复了对敦煌的统治。清政府广移民，修县城，兴文教，敦煌的政治、经济、文化从此得到重建与发展。佛教开始复兴，但汉唐时代的辉煌一去不返，敦煌难逃衰败的命运。就在清王朝走向穷途末路之时，丝绸之路已成为历史，敦煌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但时间的脚步不会为敦煌的衰败而停止。公元1900年初夏，敦煌天气渐热，莫高窟仍旧荒凉破败的让人揪心。这位来自湖北的莫高窟看守人王元禄道士开始忙碌起来。农历5月26日这天，王道士清沙工作进行到第16窟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正是这次偶然的发现，将沉睡900年的一批长眠者唤醒过来。这就是今天编号为第17窟的藏经洞。藏经洞里有从公元4世纪末到11世纪初的各种历史文献与文书，数量总计50000多卷，其中90%为佛教典籍，但也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道教典籍、官方与私人文书、档案以及曲谱、五谱等。在文字上，除了主体的汉文部分之外，数量最多的是古藏文文献，其次是回鹘文、于田文、粟特文以及少量的梵文文献。一批价值连城、非常罕见的珍贵文物，如堪称国宝的绢画、麻布画、木板画、经文、佛像等珍贵文物，满满的堆积在这个见方3米的洞窟里。
1: 我们知道正史25史，这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都是政治史。但是呢，藏经洞记载的那就是老百姓的历史，所以非常珍贵。这是为什么敦煌资料这么珍贵，就是因为它这样的一些第一信、第一手原始资料，还有个呢，它记载正史里面的所不记的一些内容。
0: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珍藏的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部分遗书中，有大量的敦煌手抄经卷。李继宁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研究员，今天他为我们打开了一幅1000多年前珍贵的写经卷。
2: 这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是

0: 南北朝北魏延昌二年写的，这写着延昌二年是吧？4月17日，敦煌镇官经生令狐李泰抄写的。当时由官方聘用了一些写经生专门来抄书，啊，在那个时期抄的这个经，我们可以看到，带有很强烈的、浓郁的隶书风格。那么我们现在在敦煌医书里头见到了大量的这样失传的典籍。
1: 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初这批刚发现的珍贵文物和文化遗产，随即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疯狂劫掠。公元1907年5月，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在莫高窟见到了王道士，他自称大唐高僧玄奘的忠实信徒，沿着他的足迹前来朝拜。头脑简单的王道士听后深为感动，同意将文书和经卷以极低的价钱卖给斯坦因。16个月之后，装满写本的24口箱子，以及5个装满绢纸绘画艺术品的箱子，在夕阳的余晖下被运离了敦煌。随后到来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夜以继日地把剩下的所有写本翻检了一遍，最后仅仅花费了500两银子，就骗走了极具价值的7000多件藏经洞经卷文书和古画。美国人华尔纳、俄国人奥登堡、日本人大谷光瑞闻风而至，他们或接走壁画，或掠走文物。敦煌藏经洞所拥有的50000多卷价值连城的文物，经过西方列强的一再盗劫，结余的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一番劫掠后，敦煌藏经洞的文物流散于全世界10多个国家。有人说，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秘，藏于中国者最散乱。目前大约有16000多件敦煌遗书主要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这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0: 这件《金刚经》呢，是武则天颐凤元年为她父母祈福抄写的，所以用上好的纸张，著名的书手。这件宫廷抄写的《金刚经》呢，这纸啊非常的细腻，我们在这个高倍放大镜底下看呢，这个纸张啊，这个纤维打得非常的细，表面呢处理得非常的光滑。我们称
1: 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了世界，从此国际上多了一门显学——敦煌学。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以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在法国、英国、俄罗斯、美国及日本的学者对敦煌文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100年来，中国同样涌现出许多敦煌学研究者，他们怀着民族文化与文物被劫掠的耻辱感与奋激情怀，对敦煌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潜心研究，取得了一批又一批让世界瞩目的研究成果。
2: 敦煌学的形成，那么就造就了一大批就是热爱敦煌文化、热爱我们文化遗产的这么一大批人呢，就自觉的有牺牲精神的去保护莫高窟、保护敦煌这些文化瑰宝。那么我们最典型的就像常树鸿先生守在莫高窟保护敦煌，一干就是几十年。那么还有一代一代的敦煌，常树鸿以后以常树鸿代表的，后来有段文杰院长，现在有樊锦诗院长。所以我认为呢，就他们的一种精神就是热爱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献身文化这个传承的事业，这一点对我们今天是非常重要。
3: 我们经过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努力，我们已经改变了，就是在上一个世纪80年代，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那这个面貌已经彻底改变了。现在我们的口号呢是 敦煌在中国，敦煌化学研究在世界。
1: 虽然敦煌藏经洞多数文物流失国外，但敦煌在中国，敦煌历史文化的根在中国。三危山上的莫高窟已静立1000多年，它脚下的大泉早已干涸，再也照不出伟大佛教艺术的异彩流光。然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所蕴含的文化宝藏，都在记录着我们沧桑而辉煌的历史，记录着我们祖先无穷的智慧和伟大的信仰。敦煌的文化高峰已经不在，汉唐时代的辉煌不会重现，但敦煌的历史还要写下去。对于中华儿女来说，继承它博大的精神内涵最为重要。敦煌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敦煌是我们的文化血脉，敦煌就是我们自己。

0: 唐玄宗时期，年轻的新罗王族金地藏毅然放弃安逸的生活，乘船涉海来到中国，到处游方。后来看中了池州九华山，于是入山修行。金地藏住在岩洞里，过着清苦的禅修生活。后来一些当地人上山，发现了这位苦修的新罗僧人，不禁肃然起敬。在他去世之后，民间留下了许多关于他的神奇传说。九华山因为金地藏成为中国佛教四大道场之一。每年农历七月三十日是金地藏的诞辰，很多佛教寺院在这天举行地藏法会以示纪念。这位异国他乡的高僧因为对唐朝佛教的浓厚兴趣，让自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彼时的唐朝犹如一个巨大的文化交流中心，海纳百川，以极其包容的姿态将各国各地各民族的宗教艺术科技以惊人的魄力吸纳进来，兼容并蓄，广采博收，形成最富魅力的唐朝文明。
1: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这里有尘封的往事，有智者的箴言，有千年的智慧，有不朽的经典。百家讲坛邀您穿越时空，对话先贤，听名师解读历史风云，品文化传承千年韵味。每期节目为您打开一扇通往过去的门，让历史照亮当下，让智慧启迪未来。百家讲坛现在开始。
2: 面对保守派疯狂而卑鄙的打击，革新派无奈地败下阵来。曾经受到皇帝大力支持的欧阳修也被逐出京城，落难滁州。然而政治上的失利却造就了文学上的经典。那么写于滁州的《醉翁亭记》在问世之初究竟创造了什么样的神话？敬请收看《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五集《清醒的醉翁》。

0: 在与保守派殊死的斗争中，革新派不得不喝下失败的苦酒。曾经被皇帝看中和支持欧阳修，也不得不远离京城，被贬滁州。虽然在临走之时，皇帝依然对他表示信任和关心，但几天之后，皇帝的一纸诏书却又让欧阳修悲愤不已。然而，政治革新的失败却成就了文学的经典。身处逆境的欧阳修在滁州写下了《醉翁亭记》，成就了传颂千古的文学名篇。那么在问世之初，《醉翁亭记》都创造了什么样的文坛神话？流传近千年以后，康震老师又会怎样解读《醉翁亭记》？而欧阳修的《醉翁》之意又到底是什么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康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五集《清醒的醉翁》。
1: 欧阳修离开中央到地方去任官，临走之前向宋仁宗辞行，宋仁宗对他表现出了非常信任的态度，一再地告诉他，到地方上工作不会多长时间的，很快你就会回来的。如果在地方上工作，看到中央的工作做得有哪不对的，你就提出来，像以前一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欧阳修说，你看，我就原来做谏官的时候，我们有特别的职权，是可以搜罗证据，然后向朝廷提建议。现在我是个地方官，中央的情况我就不一定很了解，我就不敢随便讲话。宋仁宗说，不必有顾虑，尽管讲，非常的信任，对不对？让我们感觉到宋仁宗还是非常的支持欧阳修，包括范仲淹等人的这一批改革的人物。可是谁都没想到，欧阳修这边刚走了不过五六天的时间，宋仁宗啊就下达了一道诏书。这道诏书的内容是什么呢？我用白话文给大家说一说。诏书的主要内容说，宋仁宗说，朕听说古代的盛世啊，大臣们聚集在朝廷上的时候，从来都不会结为朋党。君王圣明，大臣们也非常的贤能。我希望我所在的这个朝政，我所在的王朝，也能达到上古时代的那样一种贤明的王朝的水平。但是现在朝廷上上下下大臣之间结党营私，表面上是推荐人才，暗地里是贿赂拉拢勾结，沽名钓誉，有关部门应该严厉地查处这个事件。那大家一听，这个不对呀，是吧？因为前面宋仁宗问过范仲淹，说君子也结党吗？范仲淹的回答说，君子结党是以义结党，以国家利益结党，所以君子结的党结的越多越好。那后来欧阳修进一步的引申和论证了这个观点，那就是说，从古至今，只要有政治，有朝廷，有大臣，都会有朋党，关键是看君子之朋还是小人之党，小人之党越多，国家越乱套，君子之党越多，国家越受益。可是你现在看宋仁宗这番话，可以说是直接针对的就是范仲淹和欧阳修的言论。那换句话说，在宋仁宗看来说啊，你说你们是朋党，你们是君子之党，在我看来，甭管是君子之党还是小人之党，只要你们结了朋结了党，你们就不对，你们就对我的统治有威胁。再说一句话，那就是说宋仁宗肯定是经过了周密的考虑之后，听信了有些人的言论之后，终于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局势里边，一屁股现在就坐到了革新派的对立面那一边去了。也就是说，他立场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移。他认为 范仲淹等人借改革之名行朋。

0: 工党之师，要不然咱们说是结党营私，对不对？沽名钓誉，对不对？当时啊，欧阳修已经到地方做官，他远离了朝廷的政治漩涡。按理说这个事儿啊，多一句的少一句的，对他来说都没什么。可是我们知道，以欧阳修的个性，以他对革新运动的忠诚，他是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言论。他远在地方，愤而上书。他说什么呀？说现在范仲淹等人已经离开了朝廷，这些人都是当时皇上您自己亲自委任的大臣，国之重器，天下人只知道他们是栋梁之才，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犯了错，他们罪犯何条？现在啊，我不在中央做官，对中央的情况不太了解，不太清楚，可我知道坏人要想污蔑好人，无非是两条。第一，善良的人他就说他们结朋党，因为善良的人啊，以义结朋党，如果是手里有权力的人，就是他们专权。我认为啊，您就是中了这些人的毒了。有人在您的耳朵边上说坏话，您听了他们的话，在这封奏章的结尾，欧阳修说，正直的大臣只要在朝廷，小人就记恨他们，有谋略的大臣如果离开了朝廷，坏人就拍手称好。哎，您的朝廷里头现在全挤的是一帮小人和坏蛋，他们天天都在庆贺这些正直的大臣离开朝廷，皇上，我替你深深的惋惜。大家听得出来，他这个奏章有两个语气，前头呢是给皇上分析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你得懂道理啊。接着他看说不通的情况下，他直接就跳出来说了，说我都替你惋惜，那意思说像您这样的皇上耳朵根子太软了，眼睛里头有白内障，看不清楚东西，耳朵也听不明白东西，是不是？谁跟您一说什么，您就立场就动摇了。换句话说，您的立场不动，您的立场如此的不坚定，所以才害得这些忠臣们这些大臣们纷纷的被贬。大家要知道，这么跟皇上说话，那可是很没有分寸的，这叫妄身而报国，那就是把话说出来，早都把自己的生死荣辱和这个升降都置之度外了。那反对派能放得过他吗？你小子是不是到地方上去你还不老实，还教训起皇上来了，皇上前两天跟你说话那是跟你客气，是不是？你真还把自个儿当根葱了，是不是？怎么着，就贬的就是你们这批人，不把你们这批人贬了，我们怎么能舒服呢？行，前面跟你玩的是文斗你不吃，后来又给你来阴斗的，后来又来阳斗的，这又给你来一绝招，来一流氓斗。哎，我就说你的生活作风有问题。你看这个坏人治好人，他有几种办法，一种是正面打击，正面打击不行的话，他不打你了。他怎么办呢？他能喷脏水在路边等着你，你从路边穿的整整齐齐往过走，啪一喷脏水撂上去，对不起啊，这回完了，身体脏了以后觉得挺恶心，是吧？但也没办法。可是你想，这个一个人身上被泼了一盆脏水之后，别人看着你也恶心，他的目的就是恶心死你，他恶心不死你，他脏死你，他脏不死你，他就让别人看着你就是一个道德败坏、道德沦丧的人，你的道德品质都不能保证了，谁还会信你说的话呢？所以摧毁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摧毁他的名声，特别是他的生活作风方面的名声。这不是就回到我们第一集的时候讲的那个故事了吗？是吧？欧阳修是怎么最后被贬到滁州的？就是因为这帮人实在是把他拿不下了，最后就想这么一流氓招。这流氓招也没把他拿下。我们知道最后实际上是因为还有很多有天理有良心的人就不愿意这么做，不愿意执行这样一个诬告他的路线，最后欧阳修并没有因为说生活作风有问题而被贬，是因为找了些别的理由被贬滁州。
1: 欧阳修被贬滁州是庆历新政政治改革的不幸，却是中国文学的大幸，因为欧阳修到了滁州之后才写出了著名的醉翁亭记，使他的文学创作达到了又一个高峰。

0: 醉翁亭记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经典。那么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在当时都引起了怎样的反响，而他的流布传播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 你看我们现在前面讲欧阳修讲了四集啊，讲到今天是第五集，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又回到了滁州，又回到了醉翁亭记。你还记得我们最开始讲的时候说，这个醉翁啊，之意不在酒，在于哪儿呢？在乎山水之间啊，他沉浸在山水之乐当中，沉浸在山水之美当中。那时候我就问大家，我说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啊，40岁的欧阳修难道仅仅就是到了滁州以后就沉醉在这山水的美景当中了吗？现在当我们已经了解了欧阳修从最开始步入仕途，参与革新的运动，经过了起起落落，不知道跟这些人经过了多少次的战斗，最后被泼了一盆的脏水，然后来到了滁州。如果你把整个的这个前面的四集讲的内容都回顾了以后，你现在再来看这醉翁亭记就别有深意。那歌上怎么唱来着？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大家说你弄错了，欧阳修被贬滁州怎么叫成功呢？你该不是那保守派那波的吧？你就没听明白。醉翁亭记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散文史上的一道彩虹，一道美丽的风景。但是这一道美丽的风景是怎么来的呢？是欧阳修经历了多少风雨才得来的。我们甚至都不希望他写醉翁亭记，因为我们不希望他被贬滁州。但是他被贬滁州之后，这个被贬滁州的结果是经过了前面我们讲的那四集的所有的内容才落这么结果。这时候40岁的欧阳修，他的全部的修养、他的全部的积累和他的才华都从醉翁亭记里边表现出来。所以这时候你要读醉翁亭记，发现里边别有深意。他为什么能成为流传千古的名篇？原因就在这儿。其实我告诉大家，他不光是流传千古，他当时就非常有名，一写出来立刻流布天下，家家户户恨不能都有一本。到了什么程度我可以给大家说啊，天下莫不传颂，家至户道，当时为之纸贵啊。啊，这文章一写出来，基本上小学文化程度的人都知道，都在作文本上抄，抄的纸都贵了。哎，就这夸张的说法，洛阳纸贵嘛。最邪门的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他这个醉翁亭不是他盖的，是什么呢？是那个狼牙山上有一个和尚叫智仙，就是这山上是有僧人的。哎呦，这醉翁亭记写好以后可把这帮僧人忙坏了。为什么呀？他这醉翁亭记写出来以后啊，他就刻在那石碑上了，就跟咱们现在所有的旅游者做的行为是一样的，都听说那山上有块碑，死活就要上那山，就得去看那碑，不但看了还要把那字拓下来，大家知道吧？要把它做成拓本。大家要知道这个拓碑的时候啊，得用什么呢？得用拓包来捶打它，是吧？你把那个纸贴上去之后，然后呢得用那个一个拓包来这么很精心的把它拓得很平，是吧？把那个字啊都抠进去，这才能拓得清楚嘛。这拓包是拿什么做的？拿毡做的。这寺庙里头所有的毡都被用光了，就这拓包啊天天搁着拓，库房里的毡都用完了。最后僧人们非常高尚，把他们铺在床铺上的毡都拿出来了，用铺在床上的毡做成这拓包，在这儿拓。这就说明什么呢？欧阳修40岁的人真的不大，是吧？现在也就可能是一处长的这样的职务。他的醉翁亭记能这么快的被大家认同，是因为他这个人被大家很早就认同了。 所以当他的心声流布出来之后，天下的人莫不敬仰，无不传颂。那商人啊，也瞅这机会，啪一块下来揣到怀里，过海关的时候不想交税，就把这玩意儿掏出来看，想要吗？我说想要，想要就不交税，啊，顶税了，就这么大作用，这不是我编的啊，这是史书上的记载。5年以后啊，欧阳修已经不在滁州做官了，他已经到了颍州做官。可是当时有一个著名的音乐家叫沈尊，这个人是个琴师，弹琴弹得特别好。他就听说这个《醉翁亭记》这文章写得好，看了以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的心情，那看了以后真是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自费就到这琅琊山的琅琊谷来，听那个飞瀑的声音，看那鸟儿的鸣唱啊，再观察那涧边的溪水，然后谱了一个琴曲叫醉翁操啊，又叫醉翁吟三叠。这个音乐啊，这个琴呢、啊、琴曲啊，在当时也是广为人知。沈尊音乐家又过了5年之后，那个时候啊，欧阳修已经做了大官了，他出使契丹国，嗨，就在那路上遇见了沈尊。沈尊当天晚上就把他随身带的琴拿出来给他弹了一曲醉翁操。哎呀，欧阳修听了之后非常的感动，当时就填词，填了醉翁词，这就齐了，是不是？有醉翁亭记，有醉翁操，还有醉翁词。又过了30多年以后，你注意啊，人生就是这样被流传的啊，先是5年以后，然后又是5年以后，然后又是30多年以后，欧阳修和沈尊都已经去世了。当时庐山有一个道士叫崔贤，此人精通音律，是个音乐家，他特别的喜欢这个醉翁操，他就找到了大文人苏轼，请苏轼又填了新的词，配着这个琴曲广为流传。所以你就看啊，我前面说来着，就是你那光在第一集里头讲那醉翁亭记啊，那根本不行，你必须得再讲上4集以后，到这第5集里你再次看醉翁亭记，它就别有风韵，别有深意，别有一种人格的操守的光芒。这个光芒不仅是文字的流传，也有音乐的流传，而且是代代相传，光这算着就40年了，是不是？这就是人格的流传。
0: 《醉翁亭记》凝聚着欧阳修丰富的人生感悟和人格理想，深深地打动了人心，受到了人们的热烈追捧。流传近千年以后，杭震老师又会对《醉翁亭记》做出什么样的解读呢？
1: 我前面曾经说过，这《醉翁亭记》里头啊有3个要点：第一是翁，第二是醉，第3是乐，对不对？翁，我前面说过，他本来不老，他自己也承认，40岁怎么能叫翁呢？是吧？他要叫翁了，那我今天给你们讲课的时候，那就得弄上胡子，也像个翁一样。他之所以把他叫做翁，就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崎岖和坎坷。对于40岁的欧阳修来讲，咱们实事求是的讲，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都难免有一种曾经沧海。
2: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 他叫醉翁，是因为他虽然只有40岁，他已经有一种翁的感觉。这种翁的感觉是什么呢？我们常说四十不惑，可是对于这时候的欧阳修来讲，那早都过了不惑了。他是什么呢？他这时候是人情练达，洞明世事。 比一般

0: 40岁的人，起码比我要成熟。所以我们说啊，这个翁在这儿是最契合这个时候欧阳修40岁的年龄的一个心理感觉，还醉。啊，前面也说他喝醉了，为什么要醉呢？因为人心叵测，官场险恶呀，来到了这狼牙山，来到了这滁州城，来到这醉翁亭边，他看到的是一种单纯的可爱，一种纯粹的优美，一种远离官场险恶的桃花源式的宁静。一个人只有在他遇到了很多挫折的时候，他才非常渴望能沉浸在一种简单纯粹的优美当中，在这种简单和优美的沉醉的当中，他才能在心灵上获得一种平衡，一种暂时的安宁。所以我们说啊，这个醉从根本上来讲不是酒醉的醉，而是什么呢？而是沉醉于，或者说沉迷于一种远离的状态。所以我们说这个滁州的美景啊，这个醉翁亭啊，对于欧阳修来讲有可能是灵丹妙药啊。起码我觉得这个醉翁亭有点像他的心理医生，他在这亭子里一坐，身心就宁静下来了，浑身就安静下来了，就不那么躁动了。他是愿意醉也渴望醉，但是从这点上来讲，恰恰能看出来欧阳修不是真醉，是假醉。他的本质是什么呢？非常的清醒，他甚至比一般的人都要清醒得多。正是因为无比的清醒，他才愿意让自己醉去。
1: 翁、醉、乐是康震老师解读醉翁亭记的三个关键词，是了解一代文豪欧阳修心路历程的密码。那么在醉翁亭记里，欧阳修的乐又表现在哪里？而这个乐的背后又包含了欧阳修什么样的为政之道呢？
0: 还有一个乐，你看他写这乐呀，他开始说自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啊，山水之乐。但是底下你看他紧接着写了一段，这个乐可不是他自己乐，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至于富者歌与图，行者修与术，前者乎后者矣，屡屡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有也。哎呦喂，我在醉翁亭这儿坐着一看哈，哎呦，你看这今年春游的人，有前面走的，后边跟着的，是吧？前面喊着的，后边呼应的，络绎不绝啊，往来不绝。这是干嘛呢？是滁州城的老百姓出来玩了。接下来又说，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民生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之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哎呦，傍晚时分的时候，太阳要下山了哈，树林子里头也变暗了，大家都要回家了。回家了以后呢，树林子里头就剩下一些鸟雀，鸟雀们也很欢乐。可是欧阳修说，你们再欢乐，你们不知道滁州城的人为什么会欢乐。滁州城的人跟着太守出来玩，你们欢乐，但是你们永远都不知道我这个太守为什么很快乐。大说有什么复杂的，转来转去的挺拗口的，不就是出来春游吗？春游了就快乐了，是吧？不用上班，当然不用上班。欧阳修在给他的朋友的信里边说过一句话，就对这个乐是最好的注解。他说什么？某此欲酒欲乐，不独为学之外，有山水琴酒之事而已。小邦为政，积年粗有小成，故知古人不乎小官有矣也。我呀，来这儿才不过一年多，来了以后我心里边很高兴。为什么高兴呢？不读学，不光是因为我来了以后我勤读书，也不是因为这儿山水有美景，也不是因为这儿有 曼妙的琴声，也不是因为这儿有美酒。

佳肴，而是因为什么呢？我来了以后，这么短的时间里头，这个小城市就让我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各得其所，人民欢呼雀跃啊，所有老百姓生活的都非常的幸福和快乐。这是我欧阳修来到滁州城最大的高兴。也就是说，老百姓高兴了，老百姓幸福了，老百姓快乐了，我就高兴，我就幸福，我就快乐。这种快乐是他的真快乐，正所谓是吧，我要幸福着你的幸福，我要快乐着你的快乐。这不光是说爱情的，也是在说一个为官者对老百姓的感情。哎，我们就很奇怪，欧阳修对人民做了什么啊？对滁州城的老百姓干了什么？他怎么收买他们的，让他们变得如此的快乐，如此的高兴？我告诉你啊，欧阳修没别的招，他有两个字，一个叫宽，一个叫简。宽不是松弛不管事儿，而是什么呢？而是不急功近利。什么叫简？简不是省略，也完全不是说不管事儿，而是什么呢？而是不打扰。也就是说，一个宽一个简，概括了欧阳修为政之道的核心。他管理百姓，他治理一个小郡小城乃至一个大郡大城，基本的原则就是顺应老百姓本来的愿望，顺应老百姓自己的要求，引导老百姓实现他们的幸福的感觉。这就是他治国治家，包括他治一州郡的一个最主要的经验。他说六个字：务大体，简细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抓大放小。大事可以管一管，小事不要去纠缠。据说呀，欧阳修后来到南京，在扬州，在山东青州都做过官。他一到那儿去三五天，衙门里的公务就减轻了十之五六。一个月以后，那衙门冷清的呀，就像山里的寺庙一样。我一直很怀疑这是否是真实的，是不是？你总得打卡吧？你在办公室里头要十来个人，你打卡也得是游人如织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我想这是比较夸张的。他的意思是说，他的为政之道是宽和简，宽和简的核心是顺应人的本性，顺应行政管理的本来的面目。所以大家知道，他跟老百姓一起与民同乐，这是他的真欢乐的根源。大家都记得欧阳修原来在中央在朝廷的时候做官啊，他大力的推行改革，他的一个最大的举措就是什么呢？就要求中央派出专人，怎么呢？纠察核查考核地方官员和中央朝廷的官员。这招很厉害啊。他最恨的是哪种人？不才之人。就是你贪赃枉法，这容易发现，你老弱病残，这也容易发现，最难发现的就是埋藏在庞大官僚机构里头那些庸才。行，那你当时在中央的时候，你说要把那些庸才摘出来，是不是底下给画上黑道道，把他们剔除出去。现在行，你也到地方上做官来了，你的表现怎么样，大家就要看你。所以对欧阳修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他虽然是被贬到滁州了，但如果被贬了之后就破罐子破摔了，天天喝酒，真的把自己灌得醉得像一个翁一样，那就麻烦了，那不是打自己耳光吗？所以欧阳修，大家注意啊，这欧阳修他在政坛上获得的地位，大家之所以尊重他，是因为他敢想敢做，雷厉风行，大胆主动积极的作风。他吃亏也是因为这个作风，但是他是一个永远向前的人。也就是说，他在政坛上的地位和风格是由他的做派决定的，这种做派和风格决定了他到了滁州以后也不会改变。换句话说，改革的运动的思想从来在欧阳修的手中和心里就没有停下来过，一直延续到滁州。滁州就是他块实验田，你看看我是怎么做官的啊，大的我也能做得了，小的我也做得不赖。这就是说，欧阳修的政治风格、政治人格，它是统一的、一贯之的，就是到了滁州这小地方依然表现出他的雷厉风行的作风。大家说怎么可能呢？你不是说他这个没过一个月以后整个就清静的跟那僧人的那房子一样吗？怎么是

0: 雷厉风行。有的人是把工作越做越多了，他是越做越少了，这就是真正的雷厉风行。这是改了旧体制之后才会有这样的风气出现。
1: 被贬滁州的欧阳修并未消沉，他雷厉风行，推行宽与简的为政之道，使得滁州百姓安居乐业。由此可见，与民同乐才是身处逆境的欧阳修最大的快乐。而一个年轻人的到来，让人们充分地认识到了欧阳修丰富的精神世界，看到了醉翁的清醒。那么这个年轻人是谁呢？欧阳修的醉翁之意又到底是什么呢？
0: 我这会儿再问你，他是一醉翁吗？肯定不是，他是个清醒的醉翁。他怎么个清醒啊？说有证据就马上有证据。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有一个年轻人来到滁州拜访欧阳修，向他学习古文。这个人就是28岁的曾巩，后来也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老排末末了，大家老背的时候老把他背不起来，是吧？曾巩来拜访欧阳修，你知欧阳修现在做了一什么事儿吗？前头不是有醉翁亭吗？欧阳修啊，在醉翁亭不远的地方又修了一座亭子，这个亭子起了一个名儿，你做梦都想不到这亭子叫什么。它肯定不叫醉酒亭了，啊，它叫什么呢？醒心亭。我的心是清醒的，醒心亭。哎，你看这事多有意思，那有一个醉翁亭，这儿有一个醒心亭，就是在这狼牙山上，一个醉翁拥有一颗清醒的心，这怎么挺别扭的，是不是？哎，这就是借以明志的方法。他邀请年轻的曾巩为他做一篇《醒心亭记》。曾巩当然得写，能不写吗？是吧？非常荣幸的写。说什么？说这个醉翁在醒心亭是什么表现？就这醒心亭对欧阳修来讲有什么功能？每次当欧阳修喝醉了或者疲倦的时候，他就会到醒心亭上向远处遥望张望。他看什么呢？没人知道。但是醒心亭上显然不光是醒酒，也要怎么呢？唤醒他的理想。曾巩接着说，他来到这醒心亭上，使目心乎其所睹，耳心乎其所闻，则其心喜然而醒，更欲久而忘归也。啊，他到了这亭上，四处一看，到处看到的都是新奇的事物，耳朵里听到的都是动听的声音。那时候他的内心开始苏醒，他久久的不愿意离开，就愿意永远的停留在这个地方。难道说欧阳修的山水之乐就是他最终的快乐吗？不是。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曾巩在《醒心亭记》里边也说得非常的清楚，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其功乐哉？乃共所以寓意于此也。一山一水之乐绝对不是醉翁和欧阳修的本来的想法，他只不过是把他的思想寄寓在这山水之间。到最后啊，在文章的结尾处，这曾巩啊非常深情地写了一段话，真的是用了12分的深情。他怎么说呢？他说韩愈去世了几百年了，现在我朝出了像欧阳修这样杰出的人物，但是我们这些成天跟在他身边的人，甚至在滁州的人，看到了醉翁亭记的人，可能没有几个人会知道欧阳修是百年难遇的人物。也许再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那时候人们读了他的文章，那时候人们了解了他的事迹，终于明白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杰出的人物和人才。现在这样想起来，曾巩说，我为能够跟他同游狼牙山，同游醒心亭，甚至为我能够在他的嘱咐下写这篇文章，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无比的骄傲。他为什么骄傲？就是因为 一个醉翁

0: 一个醒心亭，让曾巩看到了欧阳修的人格的核心。这个人格的核心就是时时刻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他的醉是表面的，他的醒是实质的。他之所以醉，就是因为他太清醒了。他之所以清醒，就是因为他永远都有一颗关心时事的心，关心百姓的心。这正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的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格。我们经常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国人特别的具有一种忧患的意识。这种忧患的意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缝里长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古人，我们的祖先一代一代的爱民之心、忧国之心凝结而成的文化的传统和文化的精神。这就像一个基因一样，就跟那 DNA 一样，深深的植于你的血液当中。你虽然出生于不同的家庭，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但是你只要是一个中国人，你的身上就会有这种文化的民族的烙印。这种烙印，这种遗传的基因，使我们的民族，使我们的国家时刻能保持一种清醒的反思的意识。因为有了清醒的反思的意识，遇到再大的困难、波折和困难，甚至大的动乱，我们都能挽狂澜于既倒。所以一个醉翁，当他遇到痛苦的时候，他可以在沉醉的当中暂时的放松他的心灵，但是他的本质是清醒的。因为他是清醒的，所以他依然能够在醉过之后积极的投入社会的洪流，继续他的革新的运动。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不但是可以尊重的、尊崇的，而且是非常可爱的。我们知道欧阳修的性格啊不是特别好，他很倔强，很坚持原则，又这么的清醒。他清醒到什么程度呢？他清醒的跟自己的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同道者也会分出很清晰的原则，这以至于他得罪了很多的朋友，甚至得罪了朋友的家属。他是怎么得罪的呢？我们下一集再接着讲。
1: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他的文章独步当代，名垂千古。然而拥有绝世文采的欧阳修，在被朋友撰写墓志铭和神道碑文时，却落着个亲属埋怨、朋友质疑。这是一个怎样的欧阳修？做了费力反而不讨好的事，却仍坚持自我、坚持真理。敬请收看《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六集，费力反而不讨好。
2: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3: 这回是您说相声啊？
4: 哎，这回该我表演了。
3: 表演相声也不简单呐。
4: 可不是吗？
3: 什么问题都得有研究。
4: 这也得看什么问题了。
3: 您对这个恋爱问题有研究吗？
4: 啊，那没研究。哦，这一说您对于恋爱问题有研究。
3: 哎，不敢说有研究，个人有所体会，有所感受。
4: 嗨，这一个恋爱你体会什么呀？
3: 哎，我体会到了
4: 啊，
3: 谈恋爱必须得一男一女啊，
4: 多新鲜呐。
3: 谈恋爱啊还必须男女双方亲自出席，派代表还不行？
4: 废话，这有派代表的？
3: 谈恋爱还有纪律呢。
4: 这有什么纪律啊？
3: 严禁第三者参加。
4: 哎，对，谈恋爱就是两个人嘛，
3: 是不是？
4: 嗯，
3: 您多会儿在北海公园看见一男一女那儿正谈恋爱呢，过来个二愣子，哦，二位谈恋爱吗？好极了，谈吧谈吧，我练习
4: 啊，那练习。

0: 你甭说你练习呀、啊，你旁听也不行啊。
1: 我对青年同志啊有一句老实话，
0: 有什么话您说？
1: 你年龄不够结婚的说法啊，趁早甭过早追求这问题。
0: 哎，
1: 因为这样对你是没有好处嘛。
0: 这话对，
1: 等你够了20岁了，你就想法马上抓过一个来结婚，完了
0: 啊！不行不行不行，您这话可不对头了。
1: 怎么不对头啊？
0: 马上抓过一个就结婚，好吗？那你也不了解了解。
1: 嗨，结婚以后日子长着呢，什么事了解不了啊？
0: 没听说过，结婚以后再了解，那要感情不和呢？
1: 不和你不会再离吗？
0: 这叫什么话呀？冲您这句话，您就违背了新社会的道德。
1: 怎么呢？
0: 再离，你对人女方负责不负责呀？
1: 是啊，我对她负责了，谁对我负责呀？
0: 嘿，这叫什么话呀？
1: 您就拿我这工作说吧，在我们公司里当一采购员，
0: 嗯，
1: 整天在外头跑，哪有那些闲工夫了解这个去？你甭管怎么说，只要有我就先站上一个，怎么也比打光棍强啊，是吧？
0: 这个问题你可忙的是什么呀？
1: 啊，我忙的是什么？我都26了。
0: 26有什么关系？
1: 按婚姻法规定20岁就有结婚权。
0: 是啊，
1: 都超过6年了，
0: 净算这笔账了。您甭说超过6年，超过8年也没关系。
1: 嗯，
0: 只要你好好的工作，努力的学习，在你们单位里头有那了解你的女同志。
1: 您别说了，您别说了。
0: 怎么了？
1: 我们这公司一个女同志没有啊。
0: 哦，你们那儿没有？
1: 怎么？您那儿有
0: 啊？那不，我们那儿也没有。
1: 要有，您想办法给我活动一个。
0: 我哪儿给你活动去啊？看你这个人说话真特别。我跟你说，
1: 嗯，
0: 你要是努力学习，好好的工作，你们那儿同志就给你介绍了。
1: 嗨，其实早有人给我介绍了。
0: 哦，有人介绍了。在哪儿啊？
1: 墙报上。
0: 墙报。墙报
1: 上。就在我们公司墙报上写的很清楚，全保同志真是忙，一天到晚找对象，晚上不睡觉，早晨不起床，开会学习他冲嘴，工作时间跑茅房。
0: 好家伙，就这个都上了墙报了
1: 啊！您说多光荣啊？
0: 还光荣呢，人家那是批评你呢。
1: 我没理会。
0: 没理会啊？告诉你，你得好好的改正你这些缺点。
1: 哎，其实这点小缺点我有决心改正。
0: 好啊，
1: 只要我结了婚，我保证好好工作。这婚姻问题要解决不了，我跟您这么说，什么我也干不下去。
0: 就冲你这思想，一辈子都搞不上。
1: 搞不上？嘿，你说也巧了。
0: 怎么搞上了？
1: 那天我上文化宫玩去了
0: 啊。
1: 那天不是礼拜六吗？
0: 是啊，
1: 在文化宫广场上有好些男的女的那儿跳集体舞。
0: 哦，你也会跳舞？
1: 我哪会啊。我刚往那一站，打里边出来一位女同志，她问我，哎，你怎么不跳啊？我说我不会。来，我教给你。
0: 你呀，
1: 拉着我就蓝的蓝的蓝的蓝
0: 的蓝的。这家伙跟我这跳上了。
1: 这是那女同志啊教给我跳舞呢。
0: 啊，你就甭教给我了。
1: 跳了2多钟头啊，我出了一身汗。
0: 嗯，
1: 干完了事儿，我回到公司，躺在床上仔细这么一琢磨呀，
0: 怎么样，
1: 这里边是大有意思。
0: 有意思？
1: 嗯，
0: 有什么意思？
1: 您说这女同志她干嘛单找我跳舞呢？
0: 废话，干嘛单找你跳舞？她这个集体舞啊，这是一个群众性的文娱活动，谁都能跳。这位是把你教会了，明儿不是多一个人参加吗？
1: 嗯，你怎么能从这个角度上看问题呀？太不结合实际了。
0: 嗯，那么您对这问题怎么个理解呢？
1: 我看这问题呀，
0: 嗯，
1: 没错，这女同志看上我了，对我有意思。
0: 这不是做梦吗？这不是
1: 这么好的机会我哪能错过呀？明儿我得找她去。

0: 你不是想找他去吗？
1: 啊，我知道他在哪儿住啊。
0: 没问人在哪儿住啊，
1: 单在这地方出这么个漏洞
0: 啊。行行行了，就甭遗憾了，干脆回去吧。
1: 父亲，我吃饭去了。
0: 没吃饭，
1: 吃了顿饭出来，我要上澡堂洗了个澡。我一瞧4点多了，
0: 回去吧。
1: 我说上合作社买盒烟去了。
0: 嗯，
1: 刚一进合作社一瞧，嘿，
0: 怎么样？
1: 你说巧不巧？
0: 怎么了？
1: 想不到在这儿会碰上他了。
0: 谁呀？
1: 就昨天晚上在文化宫跟我跳舞的那女同志。
0: 哦，她也在这儿买东西
1: 啊？卖东西呢？
0: 卖售货员
1: 啊？我往柜台前面这么一站，
0: 嗯，
1: 她一看是我，冲我一乐，说出一句话来，那我这心里就更有了底了。
0: 有什么底了？
1: 就凭这点小表示，特别她说出那句话来，证明我昨天晚上分析的正确，完全是对我有意思。
0: 他跟您说什么话来了？
1: 他说呀，
0: 啊，
1: 那个，这当这么些人哪好意思小啊。
0: 嗨，这有什么关系啊，你就瞧瞧他怎么说的吧。
1: 他说啊，
0: 嗯，
1: 咱还找没人地方个别谈话吗？
0: 你怎么这么麻烦呢？你这有什么个别谈的？没关系，你说吧，他怎么说的吧。
1: 这售货员抬头一瞧是我，
0: 嗯，
1: 冲我一乐，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0: 嗯嗯，
1: 那什么同志，你买什么呀？
0: 就说这句呀。
1: 可不是吗？
0: 这不是废话吗？谁买东西他都得问这句。
1: 那不成，我听着就新鲜。
0: 你是神经过敏呢？你是
1: 他要问我买什么，我说那什么，那个您瞧着拿吧。
0: 啊，瞧着拿。人知道你要什么呀。
1: 对了，他也问我说要什么，我说您给我拿盒烟卷，
0: 嗯，
1: 来一块肥皂，拿一条毛巾，他忙着给我拿货去了。我心里想，我得让他知道我是谁呀，勾昨天晚上那茬。
0: 那怎么勾啊？
1: 我说哎呀，您这集体舞跳的可真不坏呀、啊、您怎么知道啊？我说您忘了昨天晚上在文化宫，您不是我这么一提醒，他想起我是谁来了。
0: 哼，这聪明都搁在这地方用了。
1: 哎呀，昨天晚上您累得够呛吧。
0: 嗯，
1: 我说不累不累不累不累。
0: 这怎么了？怎么了？不要紧的啊，
1: 就是时间太少，我学的不到家，希望今天晚上您再跟我跳跳去。
0: 还跳呢？
1: 他说不行啊，今天晚上我看电影去。
0: 哦，
1: 我说好了，您看电影我请客。
0: 你请客人家得去呀、啊、
1: 他不单同意去呀、啊、他还要请我的客呢。
0: 哦，
1: 对我是真不坏。
0: 你瞧，
1: 我说那好吧，今天您请我看电影啊，下礼拜我请您看戏吃饭，
0: 这就定过去了。
1: 他把东西给我，我把钱搁在那儿，我就走了。
0: 嗯，
1: 定过是7点半电影院见。
0: 是啊，
1: 我说那什么，您就甭送了，甭客气。
0: 谁送了？我还没看见过合作社往外送人的呢。
1: 我出了合作社一瞧，天不早了，我就别回去了。
0: 啊、
1: 嗯，找地方吃了顿晚饭，我就奔电影院了。
0: 奔电影院了，
1: 到那儿还不到7点半呢。
0: 嗯，
1: 这售货员还没来呢。
0: 没来呢。
1: 我说等会儿他吧，等了一会儿功夫他来了。
0: 哦，
1: 我赶紧就跑过去了。我说你下班了，你买票了吗？还是我买去得了？
0: 你买。
1: 他说早有人已经给咱买好了。
0: 哦，
1: 我说好，那咱们在这儿等一会儿。我们正说着话呢，打电影院里头出来一位男同志，
0: 嗯，
1: 手里拿着票。哦，你们来了，票给您买了。我说好，谢谢您，谢谢您，真是让您受累，咱们看电影还麻烦人家。
0: 嗯，
1: 他说那倒没关系，这是我爱人。
0: 哎，得。凉了吧？
1: 我一听此言大吃一惊。售货员，售货员啊，你有爱人你让我来干嘛呀？
0: 你就这么跟人家说的？
1: 我心里这么说的。
0: 我说的呢，
1: 当时差点没晕倒了。他赶紧就把我扶住了。
0: 嗯，
1: 他问我怎么了，我说没怎么，我有个抽羊角风的病根。得了，干脆这电影啊你们看见吧，我不看了。嘿，就这么着两个人扔进去看了，你说多下得去？
0: 人家凭什么不看去？
1: 我真有心要把他拉回来问问他，你有爱人你昨儿干嘛拉着跟我跳舞啊？可是我又怕人家干涉我
0: 啊。多明白呀、啊、
1: 害我一宿也没睡好觉，这是图什么许的。得了，我呀、啊、回去吧，
0: 回去吧。
1: 我刚一转

0: 抬头一瞧，嘿嘿，我心里头又高了兴了。
1: 又什么事啊？
0: 哎呀，想不到在这回碰上他了。
1: 又谁呀？
0: 一位女同志啊。
1: 你认识人家吗？
0: 认识，我们俩从小同学，长得比售货员漂亮得多。说实在的，我从小就喜欢她。
1: 你怎么谁都喜欢呢你？
0: 我们俩有好几年没见面了，想不到今天在街头巧遇，这叫久别重逢，我得跟他搞搞
1: 啊。你要搞啊？
0: 怎么我不搞你搞？
1: 我干嘛呀？
0: 你管这事干嘛呀？我赶紧就跑过去了，我们俩人握手问好。
1: 嗯，
0: 经过了简短的谈话，就互相有了初步的了解。
1: 了解什么了？
0: 感情我们那女同学呀，
1: 啊，
0: 当上人民教师了。您说这工作够多伟大？
1: 是，
0: 这我要跟她结了婚，对我是太有帮助了。
1: 又这儿做梦来了？
0: 我还没问她呢，她倒先问我。
1: 问你？
0: 老郭你好啊，
1: 嗯，
0: 这几年你在哪儿工作呢？很忙吗？你有几个小孩了？我说那什么，我连对象还没有呢。哟，你怎么还没有对象啊？你不在初中时候就找吗？这么几年了还没找着呢。
1: 得，连这老底儿满给抖了出来了。
0: 我说那什么，这因为虽然我26岁了，我的水平还不够，各方面都很幼稚，我应该努力工作，多多学习。关于恋爱的问题嘛，我倒是有过一度考虑。
1: 干嘛一度啊？这问题你天天想啊。
0: 但是没有更适合我的，没有更了解我的，唯有您从小就是跟我同学，比较嘛还了解我，故此我先想我了解您一下，您是不是对我有意
1: 有意思啊？
0: 有什么意见没有啊？
1: 好嘛，赚了辙了。
0: 他说要我有什么意见呢？你呀，把你老毛病改一改吧，别净跟那没脑子苍蝇似的净瞎撞。
1: 哎，这意见提得非常对。
0: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我还有事呢，再见。
1: 又要走？
0: 我一听不能让他走。
1: 怎么？
0: 我得接受售货员的经验教训。
1: 干嘛？
0: 别我搞了半天他再跟别人结婚去。
1: 那你怎么办呢？
0: 问问他有什么事。他要是告诉我呀，这就是一般的事，要是不告诉我，这里边就有问题。
1: 你管得着人家吗？怎么问的？
0: 我说今儿又礼拜天都这的晚了，你有什么事啊？是不是有秘密的事啊？
1: 多余问。
0: 他说我有什么秘密？我说那您干嘛去？
1: 去这刨根问底儿去的。
0: 而不是，我出来一天了，我得回去给孩子吃奶
1: 啊。
0: 哦，感情您都结婚了，
1: 多新鲜！你没听说人都有孩子了吗？
0: 好好好，那您赶快回去看孩子去吧。
1: 什么态度啊这？
0: 同志，您看见了没有？这倒霉的事全让我遇上了。
1: 他你自找啊你！
0: 哎，没关系，
1: 没关系，
0: 马上回宿舍。
1: 哎，休息休息吧，
0: 做总结。
1: 这做什么总结？
0: 通过这次总结呀，我总结出经验来了。
1: 什么经验呢？
0: 我搞对象这样搞哪行啊？
1: 本来嘛瞎撞，
0: 我得穿得漂漂亮亮的，捯饬阔气的点儿啊。
1: 那干嘛呀？
0: 哎，大姑娘找对象谁不找这样的？那货卖一张皮嘛。
1: 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你怎么能够拿着这旧眼光看新鲜事物？
0: 您不能那么说，旧眼光真能解决问题儿。
1: 解决什么问题啊？
0: 搞上了。
1: 搞上了
0: 啊！我好容易又盼到一个礼拜天
1: 啊，
0: 换上我心仪的制服，穿上皮鞋，戴上手表，我就出我们公司奔公园了。刚到公园没多大功夫，碰上一个女同志。
1: 认识吗？
0: 认识。
1: 在哪儿认识的？
0: 火车上。
1: 火车
0: 前次我出差啊，在火车上跟她聊了一道，想不到今儿在公园里碰见了，这真叫喜事。
1: 这就算喜事啊。
0: 啊，这回没费事，三谈两谈谈成了，基本上同意跟我结婚
1: 啊。这么容易？
0: 可不是，我想这太好了。咱们吃饭去。
1: 哦，
0: 我们俩人找个饭馆那吃饭。
1: 嗯，
0: 一边吃饭一边说，我说您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没有啊？
1: 又在征求意见。
0: 哎呦，我有什么意见呢？只要你给我介绍工作，我马上就答应跟你结婚。我说那好了，你只要答应跟我结婚，无论什么条件。

0: 啊，我照办。
1: 嘿，这玩意儿倒简单呐啊！
0: 我说那好吧，吃完饭咱就照相去，
1: 这就照相去。
0: 哎，这就算订婚纪念嘛，
1: 就算订婚了
0: 啊。
1: 呵，
0: 我们说照相，你还没去呢，打外边进来两个穿蓝制服的同志，
1: 嗯，
0: 非要找他谈谈，你这不跟我添堵吗？
1: 你怎么样
0: 了？我马上就过去了。我说二位，哎，对不起，找他谈谈呢，来晚了，我们俩人都谈成了。
1: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都是，人家找他不许有别的事情啊。
0: 我说那好吧，二位找他要谈的事跟我谈吧，我是他爱人。
1: 这就爱人了。
0: 嗯，其中有一位同志说，哦，你是他爱人呢，那好吧，请你跟我们一块儿去谈谈去吧。我说好，一块儿谈就一块儿谈，你说上哪儿谈去？
1: 嗯，
0: 他打兜里把证明掏出来了，
1: 嗯，
0: 拿出来我一瞧，公安局啊，
1: 公安局。行了，这就搞出娄子来了吧？不搞了吧？
0: 同志，公安局谈去，我同意。
1: 是啊，你不同意得行啊。
0: 这两位同志把我们带到公安局以后，有一位负责同志找我谈话，
1: 嗯，
0: 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岁数，在哪儿工作，都给我记下来了。
1: 那是。
0: 临完他问我，这个女人是你爱人呢？我说那什么，我们俩人可还没照相呢。
1: 对，这倒是。
0: 他姓什么呀？我说那您说呢？
1: 啊，您说，人家那问你。
0: 我知道姓什么呀？
1: 不知道啊。
0: 啊，
1: 好嘛，
0: 我说我不知道。哎呀，你怎么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就建立了爱人关系了？
1: 是啊，
0: 你了解他不了解他呀？我说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俩人今天下午才搞上的，
1: 好嘛，
0: 连场电影都没看就上您这儿来了。
1: 对，实话。
0: 哎呀，同志啊，你太麻痹了。这个女的是前两个月从香港是美蒋派来的特务，企图打入我们内部来潜伏的。我一听，嚯，这不要命吗？我说同志，我向您坦白，我们俩人除了搞对象上有联系，其他的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
1: 是不知道，
0: 这都怪我年轻，犯了急躁情绪，所以在这上发生这么点小缺点
1: 啊。小缺点，这是政治上的错误。
0: 哎，我说错误错误，希望您原谅错误吧。
1: 原谅错误不能原谅。
0: 这位负责同志说，你先不要说这个，
1: 嗯，
0: 咱们先肯定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还想跟他发展爱人关系啊？我说不能，这就够我犟了，是吧？
1: 吓坏了。
0: 那好吧，你可以暂时先回去，以后我们有事啊，随时再通知你。我说好，那我谢谢您。我打那小屋里出来，这两个穿蓝制服同志把我送回机关。
1: 嗯，
0: 打那天把我送回机关以后，我是茶不思饭不想，足够俩多礼拜，我连班都没上啊。
1: 怎么你病了？
0: 叫我停职反省。
1: 是得反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剧场，欢乐与你相伴。
1: 晚风吹拂的澎湖湾，海浪逐沙场，没有那椰林逐斜阳，只有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留下脚印两对半。假如你的肚子饿了，就吃上一碗炸酱面，炸酱不要放的多，不然就特别的咸。你吃上一口黄瓜，你再吃上了一口面，越吃心里越高兴，你越吃心里越喜欢。澎湖湾的炸酱面，大湾的炸酱面。
2: 行，你呀、啊、别唱了啊。
1: 怎么了？
2: 怎么了？人家这歌里有这词儿吗？连炸酱面都唱出来了。
1: 这是我给他们修改了一下。
2: 你为什么要给人修改呀？
1: 原来他们这歌写的一点都不好。
2: 怎么不好啊？
1: 生活气息一点都不浓厚。
2: 是啊。
1: 哎，经过现在，我把这个歌里头给加了一碗炸酱面以后，哎，我觉得它的味儿浓了。
2: 你要是再吃两瓣蒜呢，味儿就更冲了。
1: 我吃蒜干什么呀？
2: 你把人家词儿都改乱了。
1: 这是我的爱好。
2: 你看他有这爱好。
1: 我跟你讲，你不了解我
2: 啊。不了解
1: 我这个人呐、啊、我这个人有文艺天才。
2: 哎呀，我还真没看出来。
1: 没看出来吧？
2: 啊，
1: 告诉你，
2: 嗯，
1: 我这身上有不少的艺术脓包。
2: 这么一说你长戒呢。
1: 你才长疮了呢。
2: 你不是一身能包吗？
1: 你懂不懂？你懂不懂？你一点文化水平都没有。你
2: 怎么没文化了？
1: 你人家形容艺术家，形容演员，人家都说，哎，身上有不少的艺术脓包。
2: 还我没文化呢，那不叫脓包，
1: 那叫什么呀？
2: 那叫细胞。
1: 细胞。哦，对了，艺术细胞。
2: 哪能一人长一身戒呀？你想，
1: 对对对，是艺术细胞。
2: 细胞，
1: 我跟你说，为了丰富我自己的艺术细胞，最近我正在学习古典文学。
2: 哦，你看什么书呢？
1: 这不是最近我连着看了两遍。
2: 什么书啊？
1: 《水许梁山》。嗯，
2: 《水许梁山》
1: 太动人了。
2: 我就等等，先别动。你啊，先去扫盲去。把那字儿啊先都认准了。
1: 怎么了？
2: 怎么了？那不叫水许。
1: 那叫什么呀？
2: 水浒。
1: 我知道叫水浒。小时候听故事人家讲过嘛，水浒一百单八将，水浒水浒水浒嘛。
2: 啊，
1: 可是后来我一看书，人书评上那俩字感情写的是水许。
2: 怎么会水许呢？
1: 反写字带一三点水嘛，那不是。
2: 嗨，正因为有那三点水，这字才念虎。
1: 不能吧？
2: 怎么不能啊？
1: 啊，
2: 当岸边讲，水波岸边上。
1: 我改这个意思了。
2: 没改呀，就是这意思。
1: 反正甭管怎么说吧，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特别受教育。
2: 哎，这是才子书吗？
1: 是不是？
2: 嗯，
1: 你说人家这书怎么写的？
2: 哎，那是真好。
1: 首先说在共产主义思想方面，
2: 这本书
1: 我感到
2: 这个。行了，先别说了。
1: 你怎么老不让我说话呀？
2: 不是不让你说，这越听越糊涂。
1: 这有什么可糊涂的？
2: 那你说说，水浒里有共产主义啊？
1: 水浒人家是
2: 我啊？
1: 你看你这小老头竟较真，我说你
2: 怎么还赖我较真？
1: 我就是那个意思。
2: 哦，
1: 我就说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有很多的感想。
2: 哦，那你谈谈你的感想，
1: 对不对？我就觉得我。我觉得我也应该在我自己的有生之年为人民干出一点名堂。
2: 哦，他是这么个意思。
1: 哎，你青年人嘛，就应该有理想。
2: 哎，这倒应该。
1: 有志气。
2: 对对，
1: 有包袱。
2: 这好， 包袱，
3: 远大的包袱啊！青年人有个大包袱往前一走，
2: 非把你压趴下不可。
3: 压我干什么？
2: 什么叫大包袱啊？
3: 我形容一下，
2: 形容那叫抱负、
3: 理想、
2: 志向。
3: 哦，对对对，抱负抱负。哎，我这个人我就有抱负。
2: 你有什么抱负？
3: 谁不跟我好，我就抱负这个。不是啊，
2: 打击抱负
3: 不是打，你别那么理解。
2: 你说
3: 我跟你说具体点怎么样？
2: 那好啊，
3: 我在电影事业上我有抱负。
2: 哦，那你谈谈你的抱负。
3: 我可以说说我的想法。
2: 好，
3: 现在这个电影啊，我连看都不愿意看。
2: 因为什么呢？
3: 不好。
2: 哦，
3: 没人会写，没人会拍。
2: 是啊。
3: 啊，那电影刚看开头知道结尾，坏人好人一看就看得出来，一谈恋爱俩人准拽一块，嚷嚷着蹦什么呀？这是。
2: 你别说，他说这现象还真有。
3: 前两天我们几个小伙子看了一场电影，出去还没有一个钟头呢，坐在一起怎么也凑不起这个电影的情节来了。
2: 怎么回事啊？
3: 把看过的好几部电影的情节全串在一块了。
2: 哦，情节雷同，
3: 人物也相仿啊。
2: 是啊，
3: 凑来凑去一个片子凑出12个主人公。
2: 嚯，
3: 啊，6对谈恋爱的，3个右派爸爸，4个日本妈，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这个
2: 哎呀，还真是的，全乱套，
3: 没有道理吗？你看，
2: 嗯，
3: 所以现在我一想，什么金鸡奖、百花奖，我连选他们都不选。

0: 这么一说，这些奖你都看不上。
1: 我把我自己的眼光我关注在世界奥斯卡金像奖。
0: 那是世界电影大奖。
1: 对，国际大奖
0: 啊，
1: 奥斯卡金像。
0: 对，
1: 小人头
0: 可不是。
1: 金子的。
0: 对，
1: 哎呀，往那奖桌上一摆我就琢磨啊、哎、你说他有半斤没有。
0: 你琢磨他分量干什么呀？
1: 这是个价值问题啊。
0: 哦，
1: 是不是、嗯、你说咱们我就想你说、嗯、咱们怎么想法把他给抱过来。
0: 人家让拿吗？
1: 你别告诉人家。
0: 哎，对，偷人家去啊？
1: 我干嘛偷人家啊？
0: 那什么叫别告诉人家？
1: 我是说我们可以心里头使劲儿吗？
0: 哦，暗中使劲儿。
1: 对，我们自己可以写电影剧本吗？
0: 哦，
1: 我们可以像卓别林一样。
0: 嗯，
1: 我们可以自编自导自演自排。
0: 好，
1: 用我们实际行动，我们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0: 嗯，这雄心不小。
1: 这就是我的包袱。
0: 什么？
1: 不是那个，这就是我的抱负。
0: 哦，那你具体的谈谈，在电影上你有什么抱负？
1: 有什么抱负啊？
0: 啊，
1: 我告诉你一个惊人的消息。
0: 什么消息啊？
1: 我的处女作已经问世了。
0: 嘿，什么作？
1: 处女作。
0: 甭问，这一定便宜。
1: 干嘛便宜啊？
0: 处理的都便宜。
1: 你懂不懂？你这人懂不懂你啊？
0: 怎么了？
1: 人家艺术家，人家作家，人家把第一篇作品，人家都叫处理作。
0: 哼，还我不懂呢，那不叫处理作，
1: 那叫什么呀？
0: 处女作。
1: 处女作。
0: 对了，
1: 您净开玩笑。
0: 谁开玩笑？
1: 我是男的，那个。
0: 嗨。这份糊涂。男的也叫处女座。
1: 哦，男的也叫这个，
0: 都叫处女座。哎，
1: 反正我跟你说、嗯、我甭管叫什么，我剧本我已经写出来了。
0: 哦，问世
1: 了。哎、嗯、连谁扮演我这个电影里边的主人公啊，演员我都物色好了。
0: 哦，主人公都选好了。
1: 我全都选好了。
0: 哦，这主人公是谁呀、啊、
1: 是谁呀、
0: 啊啊、
1: 您听了一定高兴。
0: 你说谁吧。
1: 就是您。
0: 我演主人公，
1: 咱们俩一起合作，我能忘了您吗？
0: 哎呦，
1: 我告诉您
0: 啊，
1: 这就是一鸣惊人的电影。
0: 是啊，
1: 目标就是世界奥斯卡金像奖。
0: 哦，
1: 想一想，在不久的将来、
0: 啊、
1: 您站在国际奥斯卡金像奖的大讲台上、
0: 嗯、
1: 您往上一站，抱着那个小人头，
0: 哦，那就归我了，
1: 获奖了。哎呀，观众一拥而上，把您抱起来往天上给您扔上30多米啊。
0: 下边有人接着吗？
1: 不接着就该摔着您了。
0: 是啊，你颠两下就得了，别扔那么高啊。
1: 那是一种欢呼的表示。
0: 哦，
1: 大家就说您是最佳演员、最佳主角、最佳主人公扮演者。
0: 哎，我说，你这个片子叫什么名字？
1: 着急了吧？
0: 你说说。
1: 名字叫寡妇。
0: 哦。片子叫寡妇
1: 啊，通过主人公一个年轻寡妇个人的遭遇，描写了人生道路上的祸福。
0: 不是，你先别介绍剧情呢，我演寡妇啊。
1: 您糊涂了。
0: 我没糊涂啊。
1: 您是男的是女的？
0: 我是男的呀。
2: 还是的。
0: 你不是说我演主人公？
1: 女主人公是寡妇。
0: 哦，这里还有男主人公呢。
1: 就是嘛，您扮演男主人公。
0: 男主人公是谁呀、啊、
1: 男主人公是寡妇的爱人。
0: 哦，我嗯，这寡妇有爱人吗？
1: 他爱人不是死了吗？
0: 是啊。我演那死鬼啊。
1: 不是
0: 啊，
1: 你我你、啊、您呢、嗯、您扮演这个寡妇未来的爱人。
0: 哦，后来搞成那个。
1: 对对对、一个年轻的钢琴手。
0: 嗯，弹钢琴的呀。
1: 啊，
0: 哟，这我可来不了。
1: 怎么呢？
0: 我不会弹钢琴呢。
1: 不要紧。
0: 怎么呢？
1: 我给你找替身。
0: 什么叫替身啊？
1: 你不懂了吧？
0: 我不懂。
1: 电影术语 哦，现在经常搞这个，就是找一个会弹钢琴的，人家在那当啷当啷当啷，人家弹、我这个镜头呢，我先对准您、对准您，然后往下这么一摇，知道吗？这叫摇啊，摇，哎，摇到手换人家的手，当啷当啷当啷，人家弹的、然后再往上这么摇，往上一看，嘿，还是您那个脑袋瓜，您假装刚才就是您弹的，哎呀，您弹累了以后擦擦汗，擦汗你会不会啊？
0: 啊，擦汗挠痒痒都会。
1: 哎，行了行了，哎，你就表现出一种风度来哦，让年轻的寡妇推门看见您以后，她的两只眼睛直了，她一见钟情。
0: 嗯，看起来这寡妇的眼神也不怎么样。
1: 怎么了？
0: 叫我这年纪，她还钟情呢？
1: 您现在岁数是大点儿，
0: 就是。
1: 电影主要靠化妆，
0: 化妆我知道。
1: 还是的，一化妆您就年轻了。
0: 你再画我这皱纹也画不平啊，
1: 不就是皱纹吗？啊，我给你打个比方，
0: 你说吧。
1: 你看人谁没有皱纹啊？
0: 有啊，
1: 说到时候往上这么一绿，哎，你看平了没有？
0: 哦，这么一来、
1: 哎、平了，那都平了。
0: 嗯，那我这手还放下来吗？
1: 还放下来啊。
0: 一放下皱纹又出来了。
1: 不是说手在这儿这么弄着，
0: 怎么弄啊？
1: 你看看人家好些电影里都有这个手法、人家到时候人家化妆师拿胶布条往后边一蹬，哎呀，拿布条在后边一勒，找一点区别针和摁钉啊，
0: 往脸上贴年画呢？
1: 不是、你看我也不是化妆师，我知道这个吗？你不关心大事，我是搞剧作的。
0: 哦，还得关心剧情。
1: 对，关键是剧情。
0: 哦，情节很重要。
1: 我这个电影，我安排了您悲惨的境遇和描写你顽强斗志的情节。
0: 是啊，
1: 不像现在这个电影，什么内景外景。
0: 哦，咱们上哪儿拍去？
1: 咱们上深山老林里去拍。
0: 干嘛跑那么远呢？
1: 哎、这叫以险取胜。
0: 哦，还挺险呐。
1: 哎，拍您和真的老虎在一块掐起来了。和大蛇滚在一起睡觉，睡一宿以后找不着你了。
0: 我就让蛇给吃了。
1: 他倒是想吃，
0: 那
1: 30米高的大树蹭一下您窜上去了。
0: 哎，多高？
1: 30米？
0: 不行
1: 啊，
0: 窜不上去。再三，
1: 我用特技摄影。
0: 什么叫特技啊？
1: 我拿绳子把您全捆好了，往上一蹬，哎，能上去不能？
0: 哦，拿绳蹬。这绳结实吗？
1: 结实，全是钢丝绳。
0: 哎呦，那要把我勒死呢？
1: 勒死您就对了。
0: 怎么对了？
1: 要不然人家怎么能成为寡妇呢？
0: 哦，啊，不是，我还是演死鬼啊。
1: 不是，你都把我问糊涂了。你看，我这是电影的分镜头，分镜头你懂吗？
0: 他说这词儿我都不懂。
1: 你都不懂？哎，以后你看我的剧本怎么样？
0: 哎，那倒好。
1: 好，我跟你讲，我电影剧本我写好了。
0: 哦，
1: 300字的稿纸。
0: 多少篇？
1: 多少篇啊？4斤半。
0: 都不论篇了，
1: 数不过来了。哦、哎，你说、我最后我这个作者我签谁呀、
0: 就写你的名字。
1: 哎呀，人家不知道啊。
0: 你的剧本一出名就行了。
1: 你不懂
0: 啊？
1: 咱们应该写一个大作家的名字。
0: 哦，
1: 哎，大作家的名字在前头，我在后头带他们。
0: 哦，后头带前头的。
1: 你说怎么样？
0: 大作家，你准备加谁呀、
1: 我准备加，哎，你说我加曹雪芹怕不合适吧？
0: 对了，那得问问曹雪芹去。
1: 我不去。
0: 为什么呀？
1: 你想，我一个大小伙子，人家曹雪芹一个姑娘家。
0: 哎，曹雪芹是姑娘啊？
1: 她是嫁人了吗？
0: 谁嫁人了？曹雪芹是男的。
1: 甭管是男的是女的，我全部找他们了。
0: 怎么了？
1: 我找他们，谁也不愿意这么干。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作家不就是有点名吗？你们的名声谁给你们的？人民给你们的。你们还了不起了？我一人干行不行？
0: 那好，
1: 天塌下来我一人顶着。
0: 哟，
1: 好汉做事好汉当，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
0: 这是签名呢？
1: 怎么不是刷刷刷我签上我的笔名？
0: 什么名字呀？
1: 加里森。
0: 嚯！哎呦，敢死队。
1: 放到信封里，送到了电影厂，半年多了，一点音讯都没有。
0: 怎么回事？
1: 哎，我也纳闷呢，拍上了。
0: 要拍上得通知你啊。
1: 准没拍。没拍半年多不理我这茬，这是个问题。
0: 对
1: 啊，我得找他们讲理去。
0: 可以问问他们。
1: 我问问他们究竟重视不重视一个青年人的创作。
0: 嗯，
1: 我到了电影厂以后，他们还舔着脸还问我是谁呢。
0: 你说什么呀？
1: 我没给他们好脸。
0: 嗯，
1: 我说出我名字我吓你们一跳。
0: 哇， 你是谁呀？
1: 我是寡妇。嗯、啊，不是，你们听清楚了，我是寡妇的作者。
0: 你倒说清楚了啊！
1: 你别说，我这剧本他们还真看了。
0: 哦，他们提什么意见了？
1: 说我写的没有生活根据，嗯，凭空杜撰。

0: 杜撰。
1: 你看用这俩字
0: 怎么了？
1: 哪个作品不是肚子里转出来的？
0: 不是那么讲
1: 啊，
0: 说你虚构瞎编。
1: 那你也看编的好不好？
0: 瞎编还能编好？
1: 那当然了。
0: 还提什么意见了？
1: 还说我这个文化水平比较低。
0: 嗯。
1: 写作基础知识比较差，你又有这么说话的吗？什么叫基础知识差啊？我基础知识我学的特别牢。
0: 你有什么根据？
1: 我当然我有根据了。
0: 你说说。
1: 别人小学人家都上六年，
0: 你上几年？
1: 我上十一年。
0: 嗨，净留级了。
1: 留级了，我重视这问题。我跟你讲。
0: 对了，那还上不上中学了？
1: 气得我眼泪我都快出来了。我到时候我提几条意见。
0: 哦，怎么提的？
1: 我说首先你们甭管我这个剧本好坏。
0: 嗯。
1: 你们不会先排排试试吗？你们
0: 剧本不好不能排，
1: 不能吧？好不好？你让大家伙先尝尝啊！
0: 什么叫尝尝啊？
1: 你不排你也不要紧，
0: 嗯，
1: 你把本子你给我寄回来。
0: 哎，倒是应该退稿。
1: 半年多你不理我这茬，我多着急啊！
0: 嗯，
1: 我一天我去邮局去四回，出来进去八趟，人家老碰上我，以为我送报纸的呢，我。
0: 也没你这么气迷心的。
1: 你们不给我寄本子，我也不怪你们。你们太忙，我理解你们。
0: 好，
1: 你们不会先商量商量？
0: 干什么呀？
1: 你先给我寄点稿费来吧，你们。
0: 嗨，稿子都不用，还给稿费呢？
1: 甭管给多给少，你给我点，我先花着嘛。
0: 主要是没钱花。
1: 冲你们的作品，你们搞不出好作品来。
0: 哦，
1: 找一绳，我拴上我的稿子，往肩膀一背，我回家了。
0: 嗯。走了，
1: 不能白走。
0: 怎么着？
1: 我留给他们一句话，让他们记住了。
0: 留下什么话了？
1: 我一边写地址，我一边告诉他们。
0: 告诉他们什么呢？
1: 要是打算给钱的时候，通知一声啊。
0: 你走吧。
1: 啊，
0: 稿子都拿走了，还给钱呢？
1: 他们这儿不给
0: 啊，
1: 别的地方不给吗？
0: 你可以到别处投稿去。
1: 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
0: 好，
1: 人家不能都像他们这样。
0: 哦、
1: 我到了别的部门，哎，没有两分钟，人立刻把钱就给我了。
0: 是啊，
1: 那当然了。
0: 给多少钱呢？
1: 给了我2.7毛。
0: 太少了，
1: 你别嫌少了。
0: 怎么？
1: 人若当废报纸卖的话，才给1.3毛，
0: 卖废品
2: 了。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速。

高铁再次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星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星河县2026年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5月13日由县委宣传部、县委党校联合举办的2026年星河县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县委党校正式开班，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慧菊参加开班仪式。本次培训为期3天，期间将邀请自治区及市县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识形态、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政治建设、网评网宣能力提升、新闻发言人履职实务、新闻写作技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范等内容进行专题授课。参训人员

覆盖县直各部门及各乡镇，旨在通过系统培训提升全县意识形态工作队伍业务能力与水平。培训要求全体学员要高度重视此次培训，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端正学习态度，严格遵守培训纪律，按时完成各项学习任务。要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真正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获，学以致用，不断提升意识形态工作履职能力，为推动全县意识形态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今日天气多云，气温12摄氏度到31摄氏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凉。历史上的今天，1953年5月14日，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1984年5月14日，中国女子羽毛球队首获尤伯杯。据乌兰察布市气象台消息，5月15日至17日，我市将出现大范围降水、降温、大风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水期间最高气温下降12摄氏度。此次降水有利于改善土壤伤情，降低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同时请公众注意防风保暖。为有效缓解初夏杨柳飞絮扰民问题，乌兰察布市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在吉林区开展杨柳飞絮专项治理行动。该公司出动雾跑车、清洗车等设备，对解放大街、怀远北路、星体大街等主次干道开展专项作业，为居民营造干净清爽、舒适宜居的出行与生活环境。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总值达870.6亿元，同比增长28.7%，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3.8%。进出口增速规模分别位居全国第7位和第24位。5月12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家庭礼赞活动在呼和浩特市举办。活动发布99户自治区最美家庭名单，涵盖民族团结、科创环保、戍边奉献、孝老爱亲等领域，以平凡坚守诠释家庭文明新风尚。5月12日，从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了解到，该馆近日正式接入国家外文文献共享平台，全区用户无需注册或登录即可浏览公开内容，足不出户即可一键触达海量外文文献资源，服务能级实现新跨越。5月13日，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首单光伏设备出口业务通过中蒙 TIR 国际卡班顺利启运，将用于蒙古国当地电力保障。该批设备涵盖光伏组件、逆变器等核心部件，具备高效光能转化、直流转交流及智能稳压等功能，无污染物排放，预计2天内直达乌兰巴托。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5月12日，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烂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5月12日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的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第一财经消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6日起上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目前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在5月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13日，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国务院国资委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宣贯解读。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国务院国资委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切实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筑牢企业安全发展底线，国务院国资委出台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一、事故问责必须盯紧一把手，各级企业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发生较大影响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必须立即启动内部调查，主要核查主要负责人责任落实情况，事故报告公布后依法依规追责问责，同步调查上级单位一把手履职情况，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二、三管三必须，必须刚性执行，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工作要求，破除安全只是安全部门式的错误认知，各业务管理部门要把安全生产融入业务工作全流程，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同步落实，因业务部门履职不到位引发的安全事故要从严追究业务部门及相关负责人责任。三、重大风险必须全程监督，聚焦动火作业、受限空间、高处作业等事故多发高危作业场景，从严落实全过程管控要求，必须严格执行作业票审批制度，作业前必须针对作业场景开展专项风险病识和安全交底，作业过程中必须安排专职监护人员全程在场，不得脱岗离岗，监护人员有权在风险未消除时立即叫停作业，安全措施不落实，监护人员不到位，一律不得作业。四、重大隐患必须停工整顿，对各级检查、自查、督查中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必须立即停工整改，隐患没有消除，不得恢复生产，绝不允许带病运行，绝不允许用明天改来敷衍今日查。整改结束后，必须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验收合格后方可复工，谁签字谁负责，谁验收谁负责。五、应急处置必须高效规范，一旦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突发险情，必须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严格恪守科学施救规范，在全面排查现场风险，确保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不得盲目施救，坚决防止因违规救援导致次生事故伤亡扩大。六、事故教训必须全链条复盘，凡是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企业，一律按照一件事全链条进行深度分析，从责任落实、风险防控、隐患整改等各环节倒查根源，理清责任。事故单位要召开现场警示教育会，深刻剖析，见人见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全行业同类型企业都要同步对照自查，举一反三，全面吸取教训，真正做到一场出事故，万场受教育。七、监督检查必须四部两职，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全面采用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方式，开展常态化突击式检查，要敢于动真碰硬，不搞情有原谅，不搞下不为例，检查发现的问题要建立台账，限期整改，闭环消耗，对监管失职、检查走过场的人员要严肃

九、外包单位必须实质监管，彻底扭转以包代管、包而不管的错误倾向。发包单位必须将外包单位、劳务派遣人员、灵活用工人员纳入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实施统一标准、统一培训、统一检查、统一考核。发包单位必须对外包工程的安全生产负总责，必须对外包队伍进行资质严格审查和全过程监管。凡是将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单位的，一律严肃追究发包单位责任。十、安全投入必须足额保障，安全生产投入必须一分不少，专款专用。要将科技新安手段融入本质安全建设，大力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加快淘汰落后工艺、高风险设备设施，强化全员安全生产意识，警钟长鸣，寸步不让。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从源头上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总结：一、国资委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是央企安全管理的紧箍咒与护监督整改问责全链条，直指安全管理痛点，为央企防范遏制特监督整改问责全链条。直指安全管理痛点，为央企防范遏制特重大事故提供行动指南与刚性约束。二、企业落实关键在于真抓、真管、真严、真投入，将十条硬措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要我安全转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我能安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护员工生命安全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安全科普：遭遇火灾如何正确逃生。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时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以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关于高层建筑火灾逃生的常见问题，向上逃生还是向下逃生？着火时烟气沿楼梯间或其他竖向管井向上扩散，速度为每秒3到4米，远大于成年人爬楼梯的速度。因此如果处于着火层的下方，外面烟雾较少时，要快速向楼下安全地带转移。如果处于着火层的上层，盲目向下跑会非常危险。如果判断向下跑需要穿过较大的烟雾，则可以选择在家避险等待救援。无法向外逃生时在家避险应做些什么？如果门已发热或门缝有烟流入，说明大火或者烟雾已经封锁房门，一定要把入户门关好关紧，可以打湿毛巾或者是较为柔软的衣服、床单等将门缝、窗户缝塞紧，并泼水降温。在选择躲避位置时，要尽量选择建筑物外侧靠近主要街道并且有可开启外窗的房间，要尽快拨打119，提供尽量清晰的具体信息，可在窗边发出声响或灯光挥舞衣物救援。平时家里应该备什么防火器材？自救呼吸器可以对烟雾进行有效过滤，手提式灭火器、灭火毯

0: 灭火器、灭火毯可以对初期火灾进行扑救，还可以将灭火毯覆盖在身上，遇到火情时起到一定的隔绝作用。强光手电筒便于夜间逃生，也可以用来发出求救信号。注意，以上器材不能完全隔离火和高温，因此不能认为只要有这些器材就一定能冲出火场，一定不要轻易尝试闯浓烟和着火层。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 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洪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洪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洪、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 都在我们身旁。

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淮安柴沟堡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结。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雀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新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新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一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马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马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
顺治五年。

0: 席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肇书言，柴沟堡以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壁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因常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十六。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俄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仆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新和厅，1912年即为今新和县，属内蒙古自治区。新和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新和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星河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 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纺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织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防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 这反映出范石和周石是当时两种主要的历史加工方法。范石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

0: 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粝之食，周时出现的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畜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以身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还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 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名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

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某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有哭有笑就是放了，说我是放了的让呀，你才是放了我马大娘，睡的马大娘，睡觉我叫马大娘，我就是你们睡的马大娘。不行，哎，这个闺女叫我一声马大娘，这个闺女叫我马大娘，我就是这个闺女的马大娘。我马大娘，只愿没爹娘，十五岁嫁了个六岁的老，当天就白了花堂烈爷，就饿了刀法。哎，我这一辈子呀，是前半辈子守活寡，后半辈子活守寡。要是换个别的女人呀，早就也死了好几回了，哪能活到家儿个嘞？今天是我老婆当六十花家收成之日，哎，你说我咋能不高兴，咋能不喜欢了？哭丧，哎，想起过去的日子，我是个哭；想起今后的日子，我更是个哭。

0: 俺下来报告门外协听守。
1: 妈。
0: 爸。
1: 今天这打起打起的日子，你这闹什么心，咋就哭起来了？
0: 哎，老手小手小喽，妈妈是一天比一天喽，你是一天比一天打，今儿个不加，明儿个也得加。
1: 不加不加，我永远不加。
0: 妈呀，伤！
1: 天都降，人心化，何必惊动妈？
0: 伤！
1: 公公在门口等着下班。
0: 哦，公鸡下班。
1: 不，是公鸡在门口等着母鸡出来。
0: 出来做啥？
1: 等着母鸡出来。
0: 出来做啥？
1: 出来。
0: 黑的呀呀啦！那贼庄官跟十八舅的大姑娘家破财财就给选出来了呀呀啦！哎，说娃也是，闺女她一天一天长大了，这生死也懂得了。我只是担心小花她飘出梦，留下我老婆子一个人在在边边无人问，今后的日子咋往下混？
1: 我永远不出庭，一辈子就着你。
2: 那我还是个大国公。
0: 长
1: 我出庭。
2: 大国公
1: 我出庭。
0: 啊，我们妈妈永远守着妈，一辈子不出家。小花高棉放好了？
1: 放好了。
0: 放好了，那咱们就压高棉。
1: 哎呀，小成绩我哪能想驸马
0: 呀？你个女娃娃家一个人有没法呀？
1: 这
2: 我这有个好办法。
0: 上。

0: 是他的爸呀，还有那两个娃呀，这个就是倒大家呀。
1: 我才去把河山刮走，我怕你把俺我怕破了摔。

0: 下，这倒巧了啊！小花他这一瞅，他家的那个毛驴，马尾就有毛驴叫，我得出去冒一冒，我得出去冒一冒，我得出去冒一冒。
1: 对啊，啊，是我二小。马大娘，新花说是今天给你国寿要押找你了
0: 啊，
1: 说是要接我们家的毛驴
0: 啊，
1: 我拿来摔到你们门口树上了。
2: 啊，大哥
1: 啊，
2: 我替我妈谢谢你了。
1: 哎呦妈，
0: 你开玩不讲义。二小
1: 啊
0: 啊，咋你不将来坐一会儿了？咋不走呀？
1: 啊。我走呀，
0: 走啊，
1: 走啊，
0: 走啊，
1: 走啊，
0: 走啊，走啊，走啊！他们该叫走了，那我再去抱一抱。
2: 妈，
0: 咋了？
2: 妈，我怕
0: 你怕啥了？
2: 我怕你出门了。
0: 妈妈怕你出门，你都别怕妈出门，你咋了怕妈出门？
2: 收成这些妈妈不能出门。
0: 那妈妈要是出了这个门，
2: 你别宰。
0: 妈妈要是不出这个门，
2: 你刷戏，你刷戏。
0: 呀，那妈妈就这一天不出去，天天有事戏刷戏。
1: 小花，
2: 啊，小哥，
1: 走，
2: 快走，
1: 走。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看见这个灰毛驴，你叫的嘎嘎的，这是个佛祖给我的这个。小花，咱儿子饿了，快把咱们的多萝卜磨出来，给叫他框个哇！你磨多了，叫那小小打着咱们留下，可叫搓洗。小花。花花，
3: 对。

0: 有没丢，咋就装成小李娇？
1: 我小李娇哭你妈，
2: 咋能一起把狗捏牙？
0: 哭我妈？那你再讲。
3: 哎，看样子那个灰毛驴。抱你，你大大的这个老老板，你妹妹的有一

干的，就不想猫不见你们两个混杂抗生。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你们快看看啊，那个闺女了啊，一长得可是怎么兜了一大大呀，连最次的就跟个蓝八万的啊，呸！呀，这啥了？妈呀，快看吧！妈呀，那两个人抱住了！妈呀，枪开了呀呀啦！枪！枪！我天，咋枪都枪了？那可有个歪了，没到样子啊！我刚我们老头来，咋子我们养了四个娃娃，我们哎，我们咋子你咱？哎呀，我在后刚抢过一口，我们哎呀！我找你们两个人抢。抢！谁？谁了？
1: 谁？
0: 打烂你的脑瓜，给我！

0: 爸。哈哈哈哈哈！看他那个二小子在那磨刀里头，钱大条呀，我怕他们做错那丢人的事呀，妈！哈哈哈哈！妈！哈哈！
1: 你别叫妈，叫妈再后悔哭两次啊！
0: 妈！
2: 妈
0: 妈
3: 妈
0: 妈妈妈妈
1: 妈妈妈妈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3: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3: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不讲义的丫蛋，你丫
4: 哎呀丫好了，那你呀就苦豆山药马铃薯搬家啊、
0: 哦、你不求吧你
3: 喂我找这个字了啦，我找错你们
0: 呀啦，
3: 他那个鬼狗家包外我姑娘又包饿了呀呀呀，
4: 看着两个人后下个当了，哎呀长这么列表火车马脱了，死家也死家不开了呀、啊，
0: 哎，不敢不敢，狗命咋办？
2: 妈，这狗命压下了，这狗子咋办呀？
4: 可嫂子，我没煮啊，啥也不拿了，那咋亏下来？还往那咋吧了啊？这个妹子是给你耍的咋吧的啊？
3: 别说现在他的房，哎呀妈大娘，你看那么好的个嫂子，为了走多可惜的。
4: 哟。啊我好笑的这个国日子的咋不为主为你吧。
3: 马大娘，那自古草也嫁得好，只有青梅没有姐，好地卖身不卖血，有米爹娃套饭碗，好地挖去为你发啊
4: 呀，天不可是个二舅啊，那抓对局局又叨叨吃口条条死叨叨，
2: 可不是吗？
5: 他的人人
4: 我不管你叨叨还是叨叨，你回你家，我回我家，小伙菜我的高明怎么回家？
3: 马大娘，你不要忙，我来给你把高明扛。
4: 哎呀，不用。

0: 大来了摔疼。
1: 疼你？我白了吗？
0: 俺们也是穿个大肥呀！哎

0: 苗毛，
1: 一激动手蹬手狗，
0: 正到为我唱首唱。

声，扬大扬牙子了了了，棒大棒，白子蹦蹦蹦蹦。

0: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二人台戏曲欣赏，让你爱上二人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二小哥，哎，你咋还歇好腿吧？
2: 对。哎呀，哎呀，哎呀，小六哎，来，黄花，我倒，你抬吧。

0: 我晓得，不会来。哎，二小哥，咱们街上可忙了吧？忙哩。哎呀，就是忙哩，在那拉动了，让那拉动了，去接过去。啊，二小哥，你去接过吗？
1: 哎，你去接就行了。
0: 二小哥，你去接过。
1: 哎，你去接过。
0: 你去接过。
1: 哎，我去给你汇报汇报，能解决了。
0: 我给司机你教一下吧。
1: 啊，
0: 我给你教。
1: 对，我开始汇报。你
0: 这去三大娘他们家借个。
1: 去三大娘去。
0: 你就跟三大娘这么说，你就说，三大娘，像花姐们，我崽儿了，借你这毛驴，俩够了。
1: 哎呀，顶子一把。就这么几句吗？记住了吗？要不你说看你记住了吗？
0: 对。
1: 三大娘。
0: 哎。
1: 哎，你咋没影了？
0: 我怕你忘了吧？
1: 哎，你怕我忘了就得要了。我到底叫你妈叫二当家，叫三大娘。我家伙的会是也便宜你的，这不能得要。哦，三大娘没你好的。三，哎，小花姐嘛，害全了。
0: 是过三儿了。
1: 哦，过三儿了，借你这绿帽。
0: 借你这毛驴，
1: 毛驴，
0: 压高了，记住了吗？
1: 不知道吗？
0: 你快点去，可别忘了啊！
1: 嗯，
0: 快点。
1: 嗯。哎呀呀，怎么着一圈？这个，哎，快管他什么后跟上了，来来来，三大娘，
2: 说啥呀？
1: 哎呀，答应来的。哦，对，小王的马害船了。
2: 哎，你快别问你当叫何去了，这是过山了吗？
1: 哦，对，啊，过山了，绿毛。
2: 哎呀，毛驴。
1: 哦，对，毛驴，压高了。借给了哦，
2: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俺想给你接回来了。
1: 接回来了，逃！快点，
0: 小哥，
1: 咋了？
0: 我可是不敢逃，要不……
1: 哎呀呀，掉眼了！
0: 要不我给你叫我妈吧？
1: 哦，对，叫你妈吧，你妈可能……
0: 你拉你拉！妈！妈！妈！妈！妈！
1: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妈！妈！
2: 吓死妈妈了！便秘是一个，我这小包咋接活活的？
0: 妈，你是不知道吗？毛驴，
2: 你妈亲，哎呀妈，个毛驴还有多厉害？刚妈妈
0: 骗我，你是不是？
1: 哎呀妈呀！嘚嘚嘚！哎呀，嘚
2: 嘚嘚！上驴了，这是个。
1: 你看了吧？
2: 哎呀，看见了！
1: 看见啥了？
2: 小驴个蛋！
1: 哦。二大娘，这毛驴脾气不好，接替代鸟。
2: 啥？
1: 哦，还有一个坏毛病。
2: 什么毛病？
1: 接不得女人。
2: 接女人咋了？
1: 擦了
2: 洋洋的妈妈呀，怎么上驴了？这还
1: 上驴了？你
2: 啥毛病了？这伙子，你跑到妈妈后头，
1: 跑、哎！
2: 你妈妈后边想给妈妈求助。你看看，你看毛驴前后呢，怎么个一朵丢？把妈妈往后求。你看毛驴上下呢，怎么个一火香？把妈妈往后送啊，可不可先送啊？二大，你别跑。
1: 哦，
2: 二大，二大，二大，
1: 哦。
2: 你再好好打，
1: 好，
2: 好打，你再好好打。

0: 姐推的了。
1: 哎呀，你不拉，我就能推动了呀。
0: 哎，可能说的，那你不推我就能拉动了。
1: 哼，我不管了。
0: 你不管算了，不管我也不管了。不然你们家古董要上就叫我就来。

0: 他想来，我让他想来，我让他想来。哎呦，
1: 妈妈，
2: 老师，
1: 妈妈，
2: 哎呀，
1: 妈妈的头吗？
2: 头在这儿了吧？
1: 在
2: 这儿，
1: 在
2: 这儿来。
1: 哎呀，我的妈妈呀，快扶我！

0: 宋会官，哎呀，就是用不上再摸鱼。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哎嘚儿，还不会送你还不规矩。
1: 踢着，
0: 嘚儿嘚儿。

0: 街了。
1: 你是要打牛拿的好吃的了。
0: 上海差点提块地贼骂死的。你。哦，拿上来。
1: 在哪儿啊？
0: 毛里村的卖贸易仓，搁毛里火车过。
1: 那不就你妈他爹的路火车？
0: 哎呀，一。
2: 你送回去了，小哥。
0: 送回去了。
2: 我看时候也不早了，咱们还是赶快落吧。
0: 哎呀，是了，赶快落吧，眼看着我也不能搞一出不上来，赶紧点落啊。

0: 呀，娃娃落高面了，半天不回来，这不就毛驴气坏了，是磨坊里头又慌了。今天这个嫂嫂你还过不好。哎呀，活愁的了，你溜溜，撞邪风了，愁家了，咋来了？小姐姐是，咋样的是你们俩讲？
1: 来来去，
0: 哎呀，二大爷，咋来了？小姐姐是，受害了，小姐姐是，
1: 咋的？你又来了？哎
0: 呀，咋来了？你们俩让愁家的？
2: 何话来
0: 了？你叫妈妈不放心吗？你啊？
3: 哎，二大爷，你这，
0: 哎，大黄松，小黄松，把落地戳了个黑窟窿，这咋呀？这
1: 来。他家那高面拖着还是不住宅吧，
0: 这能宅住了
1: 能了，
0: 哎呀漏了
1: 漏了，
0: 嗯，怎么跟你看两半两半，你看这穿小包流出来几妈妈石头弄他
2: 妈，嗯，宅落了吧，
0: 抱宅来抱宅来，给我回吧，给我手做回吧，
1: 来
0: 我把那个桑桑漏来烧，个桑桑漏来烧，大你回不拿个草鸡来，
1: 个桑桑还要要了，
0: 咦，做害了，对行了，对对对对对，好了，走吧，
1: 好好，不给他，咱们赶紧走。

0: 至于你。哎呀，蔡老板。
1: 你刚弄脚步上天。
0: 二大哥，可上上了。
1: 不从，你早已红火赛火。行了，爹不有点水，把那葫芦娃抓腿腿掰高苗啊。
0: 二大哥不用了，我妈养小我三弟头可够洗
1: 的。行了，不要走歪了，我要是你做奶奶了，你留奶。
0: 真麻烦。
1: 手背上的黑个夹直接放到黑上都坑里。不别说擦了你，活这么多抓贼扯。

0: 名？
1: 哎呀呀！
0: 我出来给你松脚下踹个名。
1: 哎呀，
0: 嗯，
1: 这，嗯，就他要先闯走了吗？
0: 你好王爪子，你还稀罕了？谁想踹你了？
1: 他，
0: 嗯，
1: 你叫花花吗？
0: 你咋要踹他名？你说我也是老一老来两王，踹手就踹不到都来忙。你说我信，哎，不这个该不该是你要做上的名？看看看看看看，一线一信，回来，
1: 他来了，
0: 你往我们俩就踹墙，把硬踹来了，
1: 把你爹踹，
0: 谁还把你踹？踹下去还帮混，你俩半光背，我做国事都长高，
1: 把这啥叫
2: 半光背？

0: 广告，
1: 对，刚才。

0: 对，
1: 那不晕乎呀？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呀呀！哎呀，这死着了。
0: 你
1: 家里头的事儿。

0: 你看你租的那设施，你怂是吧？
1: 啊，那是你来来，
0: 我不是你来来。你个出下去，我气团火燎，你不活活堵在那阁楼了，求求你不租那那眼睛，现在看不见。来来来，转来。
1: 哎呀呀，
0: 啊、你转躲开妈妈你哦。
1: 谢谢，吓了我一跳，赶快拉拉油火呀！哎呀，快点闪，使劲闪上，使劲闪，闪的慢了不行，使劲使劲，哎呀，哎呀，使劲闪。
2: 妈妈
0: 啊，
2: 上班了，
0: 上班了，长高味儿呼上来了。
2: 妈，
0: 哎呀，
2: 妈妈
0: 呼来了吗？
1: 呼来，
0: 哎呀，
2: 呼来，
0: 呼来，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我跟黄小鞭子求啥
1: 去呀？
0: 奶奶了吧，这
1: 上！哎呀，抓着手
0: 上了，找你那去踩了啊！
1: 踩不下子嘛，飞、啊、飞、哎、呀！
2: 快扔了妈妈！
0: 不晓得这是哪口的吗？
1: 哎呀！
0: 哦、
2: 哎呀
0: 妈妈！
2: 妈妈！
0: 妈妈！妈妈呀！你收拾你祖奶奶呀！
1: 飞妈呀！
0: 飞！啊！你咋烧我你啊？
1: 你不是烧我呀？要不要不
0: 啊？
2: 我也让烧了。
0: 哎，这可回来，坐过来。客家三不让你把我别了，我把他别了，谁也把谁别了，谁也把谁烧了，三顶来，你们两个才搞我做油锅是闹啥搞啊？
1: 好，对对，你别搞这
2: 个。

0: 谢谢。
1: 咋了这是？
0: 啊呀呀，皮热乎了。啊呀呀，啊呀呀。
1: 来，起来吧！哎呀呀，别动，别动，别动！哎呀，别动，脚下别倒。
2: 不，我撇高了。来来来，
1: 脾气好好是说，可能也得不能熬啊。
2: 哥，那娘不
1: 抽烟抢光顾，你咋不骗你了？
0: 我屁
1: 屁哎，不是狗屁上黑不菜呢？
2: 哎呀呀！
1: 儿子来吧，就不能黑不菜放开一个红了
0: 吗？对，把这个大家伙吧，这么大，来来让他低头，
1: 低头，
2: 低头！
1: 哎呀妈呀呀呀！
0: 哎呀，
1: 不能不能收拾你，
0: 不能不能做害了，气死
1: 了！不能他做害了，这是。
0: 啊，对，
1: 那你吧，那还有一点子，
0: 哪儿？
1: 鼻子底下，
0: 哪？
1: 别窟窿那儿，
0: 嗯，
1: 再往下，
0: 看
1: 我左点，
0: 行，
1: 对，就那儿。
0: 哎呀，
1: 咋来了？
0: 我
1: 又红了，你这，
0: 哎呀，又红了，给我咋搞？
1: 这咋搞？来，

0: 他现在不
1: 服。嗯。那几匹别想，那多少要啥？那多少呀？嗯、那多少呀？
0: 那多少呀？给了一天样上来嘛，我的小意思，哎，咋办了？我这先吃上一批，咱们到咱来了。
1: 哎呦喂！哎，你看看，你看看，这个包子到车上来，妈妈下地，你往上逃，不是夜行
2: 吗？吓坏呀！妈妈，这不错。妈妈，
1: 站死了！就你爬山，你上哪？
0: 你没听上去说
1: 上？
0: 斜车后爬山，一木能打
1: 二十对，那啥
0: 啊嘛，
2: 唱
0: 对唱，
1: 咋好了呀啊？
0: 那也咋好了？
1: 别当啊，
0: 别当，
2: 再唱，
0: 那对
2: 再唱，嗯，
0: 啊分啊分啊，嗯嗯，哎呦。哎呀，好学，
1: 学了，嗯，哎呀，哎呀，搞拽了，嗯，好了，后来，哎呀，你快，赶快，爬山，爬山，让大娘吹鼻子
0: 呀！哎呀，咦，这钱多了，撇一撇，地一撇，东一撇，西一撇，啊，那娘还一撇
1: 的，还有一撇，爬山了，
2: 一撇了，
1: 爬山了。
0: 啊那那你给他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
1: 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四种了，嗯，
0: 有回光，动车妈妈狗呀，
2: 妈，这样子吃少点吧。
0: 多大吃着糊了？
2: 我问问他能吃多少。哎，二小哥，哎，你动饭能吃多少糕？
0: 二小哥，这好像吃不多了。
2: 吃多少？
0: 吃个三四十片大酒了吧？
1: 要三四十片子吃了。哎呀，比盖桥都能吃，我就会。
2: 点
0: 老婆，
1: 你妈还有你
0: 多会儿
1: 单数了。
0: 哎，快不要先说了，我这是把我妈和我单数慢慢单下一梦，地下还放着一袋
1: 来吃来了。我算没用了。
0: 你都没用了
1: 来，
0: 你这么大的事业，一个跑前是个大力

0: 外头个人嘛，带牌子的，带懂的。
1: 好了，
0: 你看，哎呀，程头子，你要留下找护城啊？
1: 我给你找护城吧。
0: 你非说要带懂了？
1: 对了，
0: 啥？哦，哟，你这个你别说，想好来了，这个玩意儿，好玩了吗？你看咱这随便的衣服，听。
1: 对，先给你小白小白啊，
0: 我会哄啊，
1: 啊，不哄。
0: 对。哟，小好了，这个
2: 在绿角的开花接不上，
0: 你们听，
2: 在十里荒他就不一样，在天上遇了个月色，还带动的俩月灭哈。
0: 那啥，
2: 咱们走到一方是一方的李健啊，那方上的，地下的，扎头的喂马的，耍的撂的，吃桌子上的，奶头上掉的，前个月那商量吗？
0: 哎，
2: 好不商量，哎，前个月那钱让吗？
0: 大家听的，起量呀！
2: 哎，
0: 这都回来
2: 了。哦，对。俺让呀，俺让呀！
0: 你可不能说头朝起亮了
2: 啊！啊，俺让呀！
0: 有没嘞？
2: 有了。
0: 啥啊？你看这还用啥？
2: 大厨房变异了吗？
0: 咱毛毛变异嘛？
3: 变异了呀！
0: 你还变异了？
2: 变异了
0: 啊！
2: 对，变异了。咱们先上碗筷，再后上凉菜，再碰墙底下一人招待。这老娘舅舅在外上孤孤一人，把头顺来一带碰墙，大家都会可跑来。
0: 来，
3: 飞车高了。
0: 上来。
2: 哦，对，车高来，车高来。哎，请问大家在瑞一个高来？
0: 哎呦，哎呀，你是四川吗？你是说，哎呦，过去哄的，现在长得小好了，密闹密闹，你别这拜拜讲讲，你好黑。你们俩好好照顾上啊！
2: 哎呀，
0: 啊，
2: 要哪？
0: 花儿子，
2: 桥底下。
3: 你啥嘛？
0: 要你六姑，你五将，你二弟。
2: 哎呀，那还有你大。
0: 嗯，开始鬼来你，又哄都哄开了。
2: 嗯，你大吗？那
0: 妈
2: 呢？那是毛驴屁股后头，
0: 毛驴，哎，
3: 那是个我的，
2: 那那不是个一单的事，
3: 那是毛驴尾巴一穿一穿，
2: 哦，是个毛驴尾巴一穿一穿，
0: 对
2: 不对？还以为你大的拐棍一穿一穿，
0: 别慌了，别胡说了，皇上，你们俩给我行事准备好，我进来，等大，
3: 等大，老子没等大呀，给我滚，等大，哎呀，
2: 呀，皇上，你慢点，咱们赶快回礼节，行事走啊，我走起是个便宜。
4: 推六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266-54321。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2: 上回书说到张作霖在金宝屯巧遇卢玉春，您说这事儿他怎么那么巧？虽然说无巧不成书，但人生在世，巧合的事情也屡见不鲜呢。这事儿就特殊，张作霖为找卢玉春呐，他可没少下功夫，派出专人带着足够的路费寻找他兄妹二人的踪迹，怎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后来张作霖一想啊，这两个人不在人世了，一定是发生了意外了，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哎，随着日月的消磨，现在已经把这个事儿几乎忘干净了。你看，在这没想到遇上卢玉春了。这个卢玉春咱可不是瞎编的，国有其人呐。小名叫玉春，学名叫寿轩，他是北镇人。他给张作霖生了俩女儿，一个叫张怀英，一个叫张怀清。这位卢夫人自从张作霖死了之后，就一月的时候这才病故，74年才死的，月的时候这才病故，74年才死的。老太太教子有方啊，给张作霖留下俩女儿。那么这会儿咱说的时候呢，他还年轻呢，30挂0，正好当年张作霖不得问吗，玉春呢、啊、你怎么到了吉林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卢玉春掉着眼泪说，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了，

你还能认我？张作霖说：“救命之恩，我怎能忘掉？而且一日夫妻百日恩呐、啊！你的大恩大德，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这不是讲话的地方，哎，能在大街上讲话吗？怎么办呢？”张作霖马上命人把这疯子，也就是玉春他哥哥玉明，赶紧周起来，有个当兵的棉的一脱了，裹到他身上，把靴子扒下去给他套上，然后把他抬走，找大夫得治啊。张作霖告诉他清楚：“喜春呐、啊，你负责这件事啊，无论如何，不管花多少钱，也得把他给治好，然后赶奔三江口。”明白。这儿下去了，张作霖赶紧命人牵过一匹马来，叫卢玉春骑着。作霖把皮袍子脱了，给卢玉春围上。还有那小孩，张作霖还不知道是谁，那就十六七岁那小伙，一块带着呗，直接回到三江口师指挥部。他这个师指挥部啊，是一个大院套，过去是个土财主，在这儿找不着第二家这么宽敞这么好的房子了，所以临时作为师指挥部。屋里的是暖气铺脸啊，你看师长的会议室住处能错得了吗？尽管是临时的，让卢玉春坐到炉子旁边一边烤火。张作霖一边询问呢：“玉春呢，你怎么到的吉林？”卢玉春口打哀伤，掉着眼泪把经过讲述一遍。咱前文书正说着，那么卢玉春是张作霖的救命恩人，而且以身相许，张作霖起誓发愿：“我绝不忘恩，回到赵家庙马上派人把你们兄妹接去，我们举行婚礼，你们呢也有了安排了，我的心就放下了。”可是张作霖在这正住着，田小凤、汤二虎领人找来了，一下把张作霖找着了。哎呦，急坏了，你哪儿去了？寻思叫王凤平又把你抓回去了呢。张作霖把经过讲一遍，可没敢提卢玉春这事儿，一则怕丢人，二一则田小凤在旁边站着呢，敢说吗？就这么的回到赵家庙了。三天之后，张作霖伤也彻底的好了，派人去接这兄妹二人。结果接人的人一看傻眼了，兄妹原来住那个院已经被大火烧尽，一片瓦砾，兄妹二人踪迹不见，只好回去向张作霖复命。张作霖不相信，亲自领人又看来，一看真那么回事，张作霖放声大哭，觉着对不起这兄妹，你们哪儿去了？看那意思遭劫了，对不住王凤平已经查知是他们兄妹二人把我给救了，对我他没有办法，对这兄妹二人下了毒手了。可是经过打探，不是那么回事儿。如果兄妹二人被捕入狱，他能知道，一点消息也没有。就这么这个线就断了，兄妹二人上哪儿去了？正像张作霖所预料的那样，后来王凤平经过侦探，这才知道有兄妹二人在柳河沟救了张作霖，领人来抓这兄妹了。这兄妹耳朵挺长，闻风跑了。王凤平怒气不息，放了一把火把他们房子烧了。兄妹二人找张作霖不敢找，心说这官面出动军队，咱要去了不等于飞蛾奔火，自己找死吗？就这样兄妹逃荒，从奉天逃到吉林，离着郑家屯不远有个于家铺子，他们就逃到于家铺子。兄妹二人住在起火的小店里头，要饭
那什么都干到了。后来呢，卖苦力，哥哥呢给人家打零活，他呢给人家浆洗缝做，又给人家当保姆，什么苦什么罪都遭了。后来这个于家铺子有个老头叫于本善，外号叫于善人，说老头不算太老，有50左右岁吧。哎，这人心地良善，把兄妹二人给收留了。于善人呢就有一个老儿子叫于真，就是刚才咱说这16、17岁这小伙子于真呢、历史名人呢、在国民军做过北京卫戍司令官呢，那也是赫赫的有名上将，那么将来有机会咱再详细交代。这个于善人呢一开始雇了他们兄妹，日久天长发现呢这俩人非常好，处的跟一家人一样，就收卢玉春做了干女儿，收玉明做了干儿子，整天家看着这个于真，俨然就成了一家人了。他们兄妹二人也不敢说姓卢了，就改姓于。后来又迁居到金宝屯这儿来住来了，也有几间房子，倒腾皮货为生，要讲这生活还可以吧。哪知道近两年来蒙匪作乱，这蒙匪太缺德了，就是红胡子都骑着马说个来了跟一阵狂风一样，杀人越货奸污妇女是无所不为，所到之地把地皮都得刮起一尺去，人们要听着蒙匪来了简直脑仁都疼，腿快的都跑了，蒙匪走了之后再回来，这些年就这么混的。说这话也就是前两个月的事儿吧，深秋季节蒙匪又来了，为首的头子叫泽登巴巴尔，简称叫泽登巴尔，可这家才厉害。到这块进了金宝屯又开始烧杀抢掠，拐带妇女，什么事儿都干，就这样把老于家人吓坏了。听说蒙匪进了金宝屯了，卢玉春还有和哥哥玉明拉着于真钻到地窖里去了，老头没来得及躲进去，蒙匪就进了屋了，折腾了个地覆天翻呢。等卢玉春他们在地窖里出来之后，发现天黑了，蒙匪已经走了，可进屋一看，哎呦，老于头老于太太仆人仆妇婆子老妈16、17口啊，全被人给杀了，屋里的东西除了笨重点儿外几乎一点没剩，都被蒙匪给抢走了。他哥哥就这个黑虎卢玉明啊，没见过这个，真是惨不忍睹，他惨叫了一声，疯了，这就是说什么吓疯了，神经错乱。你说这卢玉春急坏了，跟于真摁着他把他摁住了，哎，过两天他又好了。他们掉着眼泪把尸体掩埋了，把家收拾干净，还得勉强在这度日啊，要不上哪儿去啊，天一天比天冷了。打那之后这个卢玉明这病就算坐下了，平常像好人一样，哎，动不动就犯病，也许猫把他吓着，也许狗把他吓着，无缘无故的神经就错乱，一旦犯了病上摇街跑，什么事儿都干，这疯子嘛失去理智了。今天正赶上吉日，集上人也多，他来了高兴劲儿了，光着脚丫光着膀子跑出来放火来了，着了着了着了，就是他喊的，他要不这么折腾，张作霖还发现不了这兄妹二人。这卢玉春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张作霖眼泪也掉。

0: 哎，玉春呐、啊，老实说，自从你们兄妹二人不见面了，我心都碎了。我一直念念不忘。陆玉春就问嘛，你什么时候当的师长？
1: 哎，这一年多了。
0: 真是谢天谢地，想不到你出息的这样。
1: 可不是，脱了贼皮，换了官衣儿，嘿，连升了多少级，才混到了今天。
0: 玉春呐、啊，你高兴不？当然高兴。可是我，
1: 别哭，别哭啊，玉春呐、啊，我姓张的就是这样，说话算数。十几年前说的话，至今我没忘。我也不能反悔。如果玉春你乐意，你就是我的二夫人，我们马上就举行婚礼。你看这张作霖还真重感情，玉春激动的不得了啊！没想到张作霖不忘前情啊，凭他的身份和地位，娶什么媳妇儿没有？车拉船载啊，那么自己现在落到这个地步，张作霖主动能提出这个要求来，怎么能不感人呢？玉春扎到张作霖怀里也哭上了。哎，正高兴的时候呢，唐二虎从外边进来了，他刚得着报告，挑起门帘进屋一看，唐二虎就愣住了，有心退出去。没那个必要，他跟张作霖也不分彼此了，假装没看见，把脸一甩，张作霖赶紧把手松开了。卢玉春扫了个大红脸。张作霖说：“玉春呐、啊，里屋也闲着呢，你到屋里先休息休息。”
0: 好吧，我那兄弟于真，快可怜的，全家人都死了。虽然不是我的亲兄弟，胜似亲兄弟，求师长要格外关照。
1: 没说的，你兄弟就是我兄弟，那还有说的吗？我指定安排你们姐弟俩人都到里屋躲躲，省着说话这玩意碍事。他们姐弟两个人进了里屋之后，把门关上不提，张作霖把身子正了正。你找我有事儿？唐二虎一看屋没人了，把眼珠子瞪圆了。有事儿？当然有事儿了。我说老嘎子，怎么回事？这是你不是这个人，大白天搂搂抱抱干嘛呀？
0: 哎，你还真动了感情，我跟你还哭了，鼻子头还红的。
1: 这娘们是谁呀？咋的？方才我听着胡里八嘟的。我你现在可是师长啊，这可前线呢、啊。你要这么办，首先违反军纪。到时候军心散了，我可没法归拢。
0: 哎呀，我的二哥耶，我怎么跟你解释？你操持什么？你知道他是谁？
1: 他谁呀、啊？
0: 你忘了他不就是当年新民府劫法场，我闯重围，马跳柳河沟，我受了重伤了，我让兄妹二人把我给救了。你见我那会儿，我还给你指眼过，我说没这兄妹我就命保不住了，这不是那个卢玉春吗？
1: 想起来了。二虎拍了拍大黑脑袋，对不对？有这么个茬，真是他，
0: 那还错得了吗？可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在哪儿遇上的？在金宝屯，我打算给大家买点皮货，巧遇玉春。他们怎么挪到这儿来了？是这么回事。张作霖呢，还得详细跟他解释。
1: 最后二虎拉把椅子坐下了。我说老嘎子，你别觉着你是师长的，对不对？关上门咱还是哥们儿，有什么我得问你点什么。我说你搂搂抱抱的像话吗？你打算干什么？
2: 二哥，方才我对玉春说了，我说话得算数啊，人家以身相许，我不能对不起人家，我打算娶她。
1: 娶她做你的二夫人。
3: 对，
1: 那不行。
2: 没想到二虎冒出这么一句来。张作霖一皱眉，二哥，为什么不行？
1: 我说不行啊，就是不行。
2: 我说老嘎子，我问你，你要娶了卢玉春，你把田小凤置于何处？哎，
0: 你们家那点事儿我是最清楚了。
2: 你跟小凤妹妹怎么说的？你说叫她排号，多在你的原配夫人不在了续弦的时候，头一个是田小凤，现在保持兄妹之情。田小凤把那大妹子信守诺言呢，到现在不嫁给旁人呢，
1: 为啥？不就等着你呢吗？
2: 现在我那弟妹奄奄一息，我也看出来了，有今儿个没明儿个，给你扔下仨孩子他也要完呐。当然了，你正在青春鼎盛之时，能说不娶媳妇吗？那没人拦着，但分娶谁？你要娶田小凤，那咱没说的；你要想娶卢玉春，那不行。那田小凤要知道这个事儿，非跟你玩命不可。你怎么对卢玉春说话信守诺言，怎么对田小凤就不见得？哎，将来田小凤要指着鼻子尖质问你，你怎么解释？
1: 这
2: 二哥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是知道的，田小凤是我的干妹子，对我不错。7月10日，我许过这个愿，但是那无非是搪塞而已呀。我能跟她结婚吗？那是我磕头的妹子，我要娶我的妹子，我岂不被人指我的脊梁骨吗？可小凤执意不嫁旁人，那是她的事儿。再又说回来，我跟卢玉春有约在先呢，我们睡了觉了。我如果说话不算数的话，我张作霖成什么人了？二虎气得直拨了脑袋，反正这事儿我想不通。正说着，孙烈臣、郑翠萍、袁金凯陆续都进了屋了，也不知道他们俩人在这吵吵什么玩意儿呢。张作霖一看来的正好，都请坐请坐请坐，今天不是军事会议啊，咱们探讨探讨我家庭的事儿。大伙儿都听着信儿了，也想问个究竟，所以才来的。一会儿凑了十来个，张作霖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孙烈臣说，师长啊，你这么做不算不对，应该这样，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言而无信啊。论私论公这个事儿我都双手赞成。唐二虎咧大嘴一笑，我告诉你孙烈臣，孙大哥，我现在发现你这人就会顺情说好话呀，老嘎子说什么你都说对，我看你别的出息没有，刘须你倒长进了。孙烈臣苦笑一下，我兄弟你说话损点，这玩意儿叫刘须吗？拿你来说，你跟田大丫头结婚了，你跟人家睡完觉了，许了愿了，到了时候你不要人家了，怎么解释？你能干得出来吗？
1: 当然我干不出来了，可是我那没有等着排号的，要有排号的也不一定，他老嘎子这不有排号的吗？将来田有凤知道了怎么办？你说。
2: 哎呀，孙烈臣一想还真是那么回事，问张作霖，兄弟，那小凤那面你怎么解释？最好别闹矛盾，哎，咱也不说叫他尽美尽善，但是呢也别叫他出岔头。小凤性如烈火呀，等了你十来年了，一旦听说你娶了卢玉春，他都得气疯了，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兄弟，你也不能不考虑。张作霖把脚一跺，行，别说了。小凤那方面由我安排。今天呢，咱们哥几个坐在一起了，我把心里的话都掏出来了。我只要求在座的各位替我保密，再展示一下这个事儿，千万别让我妹子田小凤知道。你们能做到不？

0: 你们看什么地方好呢？先暂时租几间房让他住下，一旦解了通辽和白城的之围，咱们打了胜仗了，马上我们举行婚礼，生米做熟了饭了。就是我小凤妹妹再不答应也没办法了，哪怕我给她跪着给她磕响头呢，我也要求她别生我的气。我相信我妹子通情达理，我把前因后果好好跟她讲一讲，她一定能够原谅我的。大伙儿行，我们没说同意同意，到时候我们替你一块说好话。就是这个，就这位，这您得好好砸对砸对。大伙儿对他二虎不放心，张子林哭痛给他二虎跪下，因为这私事儿，二哥能原谅兄弟不？兄弟给你跪下了，我就要求你守口如瓶，千万别把这个事儿给我张扬出去。二哥行不行？就哎，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好吧，老疙瘩，其实我替你着想，我怕你到时候做辣，可你觉着有把握，我算干什么吃的，对不对呢？倒霉的受害的只不过是田小凤，到时候他要不挑理，那不当然更好了吗？就这么的，张作霖全砸对好了。您记住这茬啊，汤二虎嘴是这么说的，心跟嘴是两回事儿。什么叫守口如瓶？后来他到底把这事儿给捅漏了，才有一段书叫田小凤提双枪大闹喜堂。
1: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书场，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长篇评书《乱世枭雄》，今天就。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0: 汤二虎向张作霖表示，有关他和卢玉春这件事儿，一定守口如瓶，不告诉田小凤。张作霖是非常高兴啊，一躬扫地，再三致谢。但是汤二虎外粗心细，嘴跟心里想的可不是一回事儿，将来就得捅大娄子。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单说张作霖安抚了卢玉春，安抚了于真，给他们找了住处，现在不能合房啊，那多叫人家笑话呀，要找人妥善的服侍安排食宿，咱不必细提。汤二虎奉张作霖的命令继续往西挺进，书说简短，战报频传，一个胜仗挨着一个胜仗，又攻克和收服了郑家屯。这郑家屯呢，就是双辽市啊，在这条线上郑家屯是个大据点，消灭了蒙匪三四千人，值得可喜可贺。张作霖下令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告诉27师所有当官和当兵的，三令五申，军纪必须得严，哪一个夜闯民宅抢夺财物调戏民女者，立杀无赦。张作霖的入城仪式相当隆重，老百姓夹道欢迎，士农工学商全出动了，万人空巷，要一睹这位当代英雄的尊荣。张作霖骑着高头大马，全身的戎装

0: 手套佩剑，那真是威风的不得了啊。您别忘了这句话，人配衣服，马配鞍呢，这是有一定哲理性的。穿上几件名牌，哎，小头梳个倍儿亮，当时是一个人，穿的破衣啰嗦的，蓬头垢面，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你看张作霖小个不大，两眼倍儿亮，一双虎眼是烁烁放光。虎眼呢，就是狐狸的眼睛，可不是老虎的虎，瞅着就发神。两旁边鸣锣敲鼓放鞭放炮，真是震耳欲聋啊。张作霖频频向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为什么老百姓这么欢迎他呢？有原因。倒不是说张作霖的二十七师是怎么怎么爱民如子，也不是那样，就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在军阀混战那个年代，张作霖的部队要比别的部队强得多得多，自然老百姓心里都有杆秤，所以对他就表示欢迎。另外呢，近几年来蒙匪经常在这一带杀人越货，什么坏事都干。郑家屯是个大地方，首当其冲，受的害更深更重，老百姓对蒙匪都恨透了，可盼着正规军来了，哪能不高兴呢？起码有点安全感呢。单说张作霖马到十字街，正这时候欢迎的队伍之中有人喊他：亲家，亲家留步，等一等。
1: 人人人，
0: 张作霖把马带住了，心说听这个声音这么熟悉，叫亲家，谁呀？他骑着马也高，扭回头顺着人群观看，再看分人群挤出一人，手还拿着三角欢迎的小旗儿，气喘吁吁到了张作霖马前。张作霖一看这位长袍短褂，买卖人的装束，一瞅五官貌相认出来了，怪不叫亲家呢，一点儿都不假，正是于文斗。哎，张作霖心里也一翻个，心说于文斗不住在怀德吗？这什么时候跑到这儿来了？哎呀，一年来的音信不通，这变化真不小。为了弄清是怎么回事，张作霖呢从队伍里头就出来了，告诉孙烈臣，入城仪式照样举行，由你全权负责，我唠几句嗑。他身旁带着丁喜春、刘小春和一个班的卫队。张作霖拉住于文斗的手：哎呦呦，亲家，呵呵呵呵，做梦怎么的？我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你，这怎么回事？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这说话也不方便，到家吧。
1: 啊，
0: 你家也搬这儿来？哎呀，搬来这半年多了。走走走走，到家。这就不分彼此，于文斗把张作霖让到家里头，他的家就住在北城根底下魁星楼胡同头一个门楼，相当气派。张作霖进了院一瞅，这大院摊，因为于文斗叫于财神，有的是钱。那边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俩怎么个亲家？这不怪我没说明白，怪您呢没听前文书。您要听过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您还记得吗？张作霖为了自己的夫人赵二妞治病，千里讨药，从那奉天骑马赶奔怀德县，在怀德县遇上了于文斗，还闹了一场矛盾。后来矛盾解决了，把药弄到手了，于文斗给张作霖践行，在酒席宴前给自个儿的女儿提亲，他的夫人

就是钱八奶奶，她的女儿就是于凤至女士。于凤至那是张学良将军的夫人，也是当代名人。张作霖挺高兴，酒席宴前就答应了，但是没病死。张作霖说，我回去啊，先给我夫人治病，我母亲还在，我们一家人商量商量，我估摸着差不多少，到时候呢你听我的信儿。于文斗两口子也不能勉强啊。张作霖讨要回到奉天，马不停蹄又回到新民，到新民给妻子治病，后来赵氏夫人好了，张作霖非常高兴，抽时间跟母亲跟娘就提到这门亲事了，说孩子虽然小，现在先给他定了亲，我看老于家不含糊，家大业大，骡马成群呐、啊，可也说门当户对。老太太一听儿子这么说，自然没意见了，说是孩子是你的，你是当爹的，你们两口子拿主意吧。张作霖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又派人把包瞎子包俊峰给接到新民。这包俊峰是算卦的，人称包铁嘴，据说呢算卦都算神了，人们都管他叫活神仙。那会儿呢人相当迷信，行军打仗，买卖开张，喜庆丧事，都得先算卦，问一问是吉凶祸福，好呢就继续进行，不好就马上停止，这是纯属宿命论。可在那个年月，这个事并不奇怪，何止张作霖一个人呢，全国皆然。就至今相信算卦的人也大有人在。包瞎子给算完了之后，满面春风给张作霖夫妻道喜，说方才您摇的这个卦叫龙凤呈祥卦，好啊，上上卦大吉大利啊。如果令公子跟老于家的女儿结了亲，这就是龙凤呈祥，将来前途无可限量。张作霖是重赏包瞎子，于是下定决心下聘礼，这门亲事就定下来。那么等孩子长大之后，挑良辰宅吉日再举行婚礼，现在还小嘛，聘礼给下了。当时于文斗前把奶奶都住到怀德县大泉眼村，买卖都在那。可之后张作霖那是师长啊，事儿太多了，再说这个事儿已经定下来就不过问了，所以音信隔绝。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张作霖能不问吗？一问于文斗，你为什么搬家？哎呀，于文斗说别提了，后来啊我在这个大泉眼村嘛待不下去了，买卖一天不如一天，就这么我们两口子一商议，干脆搬搬家吧，人挪活树挪死，我把我的全部财产全都转到吉林这边来了。你看这地方郑家屯呢，四通八达呀，我在这儿开了一处烧锅，在城里开的绸缎庄，脚下这地方是商务会，大家公推我为商务会的会长，蛮不错，总想给你写信，怕你忙，所以呢也没给你写信。正说着，前把奶奶带着于凤至来了。于凤至还羞羞答答，这是未来的老公爹呀。前把奶奶那是个响亮的人，那劈得开，见着张作霖之后有说有笑，最后把凤至叫过来拜见大叔，这是先叫叔叔。张作霖一看，事隔一年凤至这个儿也长了，姑娘越来越水灵了，有这么个好儿媳妇，当老人的自然是非常高兴的。张作霖今天的心情格外的好，又打胜仗又见着亲家，可谓双喜临门，马上做出决定，喜春哟，传我的命令，把总指挥

0: 的司令部就设到这儿了。
1: 是。
0: 宇文斗说应该呀，这到了家了，吃喝都方便，我们也得以照顾。指挥部设在宇文斗家里头。他们怎么唠有关这些琐碎的事儿，那咱就不必细说了。到了张家屯之后，第三天张作霖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部署下一段的工作。现在战争年月，这会不能不开，参加的汤二虎、孙烈臣所有的人都在场，副团长以上的全都得出席。屋里呀呀叉叉的，张作霖把地图往桌上一铺，让大伙围拢过来，跟大伙说下一步咱们打哪儿。一个白城子，大家知道二十八师师长冯林可被困白城半年有余啊，只困得里无粮台外无援兵，要照这样的下去都得出现人吃人的情况，怎么办？一再救援活了眉毛，盼星星盼月亮，一个是打这，另外通辽。吴俊生我那好兄弟现在被困了，跟二十八师差不多少，也是里无粮台外无救兵，一再救援。大家发表意见，咱先打哪儿？你们说。张作霖宣布完了，众人发言各抒己见。唐二虎起来了，师长，这不小秃的狮子明摆着事儿吗？那通辽离咱这儿充其量不到300里，白城子离咱这儿700-800里，咱能舍近求远吗？自然是先救吴俊生后救冯林阁了。大伙说对对不对？丁喜春也发言了，我同意，师长不能舍近求远，我们应当下一步首先解通辽之围，救出吴镇守使，然后再驱兵打白城子。同意赞成，多数的人都同意，还有一部分人没发言。张作霖最尊重孙烈臣的意见，一看孙烈臣低着脑袋没表态，张作霖就问大哥你说呢？方才众人所说我基本上同意，同意的原因自然不能舍近求远，这200-300里地，白城子700-800里地，我们先救出吴镇守使，这是上策。其他没说话的呢都什么意见？同意赞成？同意先打通辽，先打通辽。张作霖站起来了，不，我跟你们的看法截然不同，我这个人呢要舍近求远，我命令整顿队伍马上出发，先打白城子救冯林阁。大伙一听全傻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唐二虎把眼睛瞪一般大，我师长这怎么回事？你犯什么病了？你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呢？为啥要舍近求远呢？你得把原因跟我们说清楚。当然我要说清楚了，这三天来我就琢磨这件事儿。现在咱的兵力是不小，但是面对强敌只能集中一起形成一个拳头，打上才有力量。按理说应当双管齐下，与此同时既解白城子之围又解通辽之围，但是那样分散兵力对我不利，因此还得集中兵力。那么为什么打白城子？

0: 有如下的几个原因。
1: 一，
0: 方林葛坚持不住了，咱要再不去，也就是说打下铜辽之后再去解围，完了完了，冯林葛就得全军覆没呀。另外我也想过，我冯大哥过去跟我有点插口，在座的弟兄们都知道，尽管我们两个人面和心不和，但我对我大哥还是敬佩的。从公论私哪一方面来说，他是好样的，就冲他能坚守半年，那不能不说是天才，我服了他了。大家还记得吗？想当初五大少九只手于毅那个王八蛋把咱们围在牛庄，我让吉金屯领人突围赶奔北镇县搬请救兵，冯林葛闻报之后领着1000骑兵以最快的速度到了牛庄啊，把敌人给打花了，把于毅那个兔崽子赶跑了，才把咱给救了。有这么回事没？
1: 有啊。
0: 啊，是啊，就冲这一点冯林葛可骄啊。如今求在咱们头上了，咱能袖手不管吗？而况且情况相当吃紧，这是要打白绳子的头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让胡老嘎四外侦查打探，得到确切的情报，敌人以为我们不能舍近求远，必然先打通辽，因此那蒙匪的几个头子正在集中兵力在通辽一带布防，因此要打通辽这是一场硬仗，对我不利啊。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趁虚而入，他们认为我们打通辽，我们不打，我们直插白城子，这叫出乎意料之外，打他个措手不及。白城子拿下之后救出28师，马上回师赶奔通辽，再从郑家屯派一支劲旅形成一把铁钳子，哎，把蒙匪是通通干掉。完了，我就因为这两条原因，所以要舍近求远。哎呦，孙烈臣等人暗挑大拇指，罢了，师长长能耐了。哎呀，跟当年可不一样了，你看当初拉柳子的时候拍桌子瞪眼就干，当然那也没胡干过，现在看来比那阵儿成熟的多的多呀。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孙烈臣首先表态同意，师长英明，分析的相当正确，果然比我们高出一头。对，大家一听有道理，那你就得服吧。好吧，一致同意先解白城之围。张作霖做出决定之后告诉会散之后你们回去，各清点手下的队伍，把寄养带充足了，再通知宫本少佐让他的炮队把大炮装上眼睛，狠狠地给我打，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奔白城子，当敌人还没有觉察出来之前，我们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这才能打他个措手不及呢。大家都同意，说到这还没等散会呢，就见外边跑进一个人来。好嘛，这位呀，摘摘歪歪的就像喝醉了似的，等一等，师长啊，等一等，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一嗓子撕心裂肺。张作霖大吃了一惊，抬头一看，谁这是？这人就进了会议室了。

0: 那么冷的天，帽子没了，光着脑袋，满脸是血呀，叫那硝烟熏的跟黑老包差不多少，那衣服破碎的一条一条的，肩膀子也破了，腿也瘸了。再往脚上看，有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光着脚，那脚都冻坏了。都这人到了屋里头，扑通一头栽倒在地，众人也不开会了，过来围拢上，把他的脸上擦了一擦，这才看出是谁来。闹了半天是张世飞，世飞张。咱们为什么老没说他呢？张世飞没随军西征，被张作霖呢留在奉天看家。那张作霖谋料够多深呢，好嘛，我家底儿全拉走了，有人夺我的地盘怎么办？我不能齐胜不顾家，家里留这个人既得可靠又得有两下子，所以全盘交给张世飞和田小凤。也不知道这爹从哪儿来的，冷不丁这般模样出现在众人面前，大伙儿能不害怕？张作霖那脑袋嗡嗡嗡就嗡嗡三下。没等问话的时候，张作霖汗就冒出来了，心说坏了，肯定家里出事儿。难道说奉天有了变故，趁我不在的时候有人夺了我的地盘？不能啊，侦查人员会随时向我禀报的。哎呀，对了，肯定我媳妇儿出事儿了。我连接着几封信了，我的妻子病重日甚一日啊，莫非她死了？也不对，她死了着急是着急，也不至于这样，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张作霖把张世飞周起来，拿水给他灌进点水去。张世飞呀，这才清醒过来。哎呦，唐二虎是个急性子，世飞，怎么回事？有话快说呀，出什么事儿了？哎，坏了，坏了，什么事儿坏了？你倒说呀，坏了。他连说八个坏了，就不说怎么回事。唐二虎实在等不及了，啪给他一个嘴巴。把张世飞好像没削趴下，哎，这个嘴巴还真好使，打清醒了。张世飞脑瓜一扑了，我说，总督大人张锡鸾被蒙匪给抓去，不但张大人被抓去了，奉天省城知名人士27人，全叫蒙匪抓了俘虏了。
1: 啊！
0: 张作霖觉得眼前就发黑，好像没摔倒。
2: 世飞，你是在说梦话吧？张总督在奉天怎么能落到蒙匪手里？
3: 话我没说完呢，他是这么个缘由。大伙说你那快说呀，把人都急死了。我你们这么些嘴问我，叫我怎么回答呀？我得从头往后说。各位少安勿躁，听我详细道来。
4: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书场，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5: 康田厨具开设了专卖店，又有新产品上市了。
6: 怎么样啊？
5: 厂家直销，品种多，样式新，耐磨板花色由客户选择，常规不合适啊，还可以上门定做，超过2000元还享受优惠呢。
6: 要不怎么说买橱柜找康杰呢？
5: 并且1997年两次被中国消费者基金会推荐为信得过产品。
6: 是吗？快告诉我康杰公司的电话。
5: 6382-7945，6382-7945。
4: 长篇评书《乱世》，
7: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

0: 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跳远方，远处城山护卫却乱中有序。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 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

已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骏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逶迤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
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

0: 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神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下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性如物，家书在道。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官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惠，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惠惠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 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五岁入队，十二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论的第八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金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惠，1979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惠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6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惠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惠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惠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惠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 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地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他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会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会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会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会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会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他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会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会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会最好的纪念。金会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会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会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1: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2: 欲穷千里目，
3: 更上一层。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健康是福，平安是金，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运动是良医，健康靠自己。欢迎收听健生堂。

0: 运动是良医，健康靠自己。各位好，欢迎收看健生堂栏目。在人们的印象中，得了癌症，生命好像进入倒计时，充满了绝望和恐惧。然而，癌症并非不治之症，很多人在与癌症抗争中获得胜利，重获新生。在北京，就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身患癌症，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数次治疗，面对命运的不幸，他们并没有被吓倒，而是自发组成抗癌乐园，热爱生命，更热爱艺术，用乐观的心态影响着越来越多的癌症患者。他们就是生命绿洲舞蹈队。今天我们就来到了生命绿洲舞蹈队的排练室，一睹他们的风采。
1: 脸上呢，一定要绽放出一种向往生命的那种愿望。咱们都要表情要开一点，不要特别严肃啊。咱们做一个啊，来，我数着啊，一，我叫李静，今年55岁，以前是做那个在饭店工作，现在呢是参加了北京抗癌乐园生命绿洲艺术团，现在任副团长。呼吸啊，呼吸下，对，抬头，表情。
0: 生命绿洲艺术团是一个由癌症患者们自发组成的抗癌志愿者队伍，李静是他们其中的一员。然而在谈到自己曾经患病时的情景，李静回忆说，那时事业稳定，家庭美满的自己风华正茂，做梦都不曾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被贴上癌症患者的标签。
1: 我是2001年得的乳腺癌，这个得病呢是不经意的，其实我那个乳房有那个肿块吧，已经也其实有年头了，但是我从来就没把它当回事儿。好多就是劝我，就说你去看看，这么着我就去了医院做一下检查。大夫说的，咱们做一下，具体的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就做一下那乳腺钼靶。这么着，做完了之后，就是不好。赶紧联系住院做手术，最后确诊就是乳腺癌。住院是在那个海军总医院，当时那个是在那儿做的手术，做的手术那个治疗呢是手术、化疗、放疗，半年多的时间，然后就去吃内分泌药。这么着之后呢，治疗完了这个结束之后，我就自己每天去公园散散心。也是想不开哈，有时候心情挺郁闷的，漂亮衣服也不穿了，自己呢也是不修边幅了，就是随他去。那个原来其实我挺爱美的，最后得了病了，漂亮衣服得了，该送人送人，不穿了，就觉得还有什么，指不定活哪天就这个生命就没了呢，就没想着还能长期的活。
0: 住院期间，李静的心情十分压抑和低落。一次偶然的机会，病友带李静观看了北京抗癌乐园的一出舞蹈表演，就是这样一次表演使他对生活又燃起了新的希望。
1: 我是2003年就听那个病友，就跟我一块住院的病友说，那个他呢就是知道有一个北京市有一个北京抗癌乐园那个舞整生日大会一次演出，在演出那个过程中，我一看，我说有一支舞蹈跳的叫踏歌，他们都穿着那古典舞的那个踏歌的那服装，跟那仙女似的。我说这么棒，我说他们难道也是病人吗？后来说他们是，全都是病人。他们是北京抗癌乐园生命绿洲艺术团的，因为我从小就喜欢那个唱歌跳舞，这么着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我能不能进入到这个抗癌乐园这生命绿洲艺术团，就圆我儿时的梦。所以呢，我就希望有一天呢，我也要进入到北京抗癌乐园生命绿洲艺术团。还真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正好有那个招生嘛，招收那个新学员，新队员，那个生命绿洲要招收学员，后来我就赶紧报名了，这么着就进入到生命绿洲艺术团。
0: 生命绿洲舞蹈队仿佛为李静打开了另一扇门， 自从李静加入舞蹈队后，性格逐渐开朗起来。自幼喜欢唱歌跳舞的她，享受在舞台上表演的感觉，一门心思都扎在创作和编排舞蹈上。
1: 我那个参加那个抗癌乐园，确实是因为大家在一块儿从来不提病，大家尤其是那个舞蹈队的姐妹在一块儿，只要是一排练上，音乐一响起，大家就陶醉在音乐之中，那个天天的就是想着这些跳舞啊美，全是开心的事儿，就根本就把自己的就病已经忘掉了。所以这个跟那个很有关系，就是说那个对战胜这个疾病啊，就是为什么我能到了15年。原来我做在海军住院的时候，当时大夫跟我说，咱们就先扛一个3年，因为我当时比较晚期，就是让我扛一3年。为什么我都不穿那些漂亮衣服了呢？我就觉得我过了3年指不定就怎么着了呢。但是哎，我就参加完这个舞蹈队，就是每天都就是这儿演出去那儿演出，大家不演出的情况下我们就一块旅旅游，大家坐在一块聚聚餐，所以呢就不再想这个疾病，大家在一块都尽量回避，就不再老提，哎呀你这个病怎么那么厉害，他这病怎么从来不提，所以就是放松的，大家全是在一块儿，全是聊开心的事儿，所以集体抗癌这个力量，你单独抗癌绝对抗不了。
2: 我叫杜静，今年62岁，但是我们呢更愿意说现在是我们的癌龄，我是17岁，因为这都这是我们重生的年龄。
0: 生命绿洲就是集体抗癌的力量，是癌症患者群体抗癌的摇篮。今年是北京抗癌乐园生命绿洲杯落成20周年，这代表着20年的积累积淀，20年。

0: 的坚韧历练，二十年是里程碑，更是我们抗击癌症新的起点。而就在8月18日这一天，北京抗癌乐园进行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表演。为了这场表演，生命绿洲舞蹈队的队员们不辞辛苦，克服重重困难，在烈日炎炎下认真排练，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恭迎这场盛大的庆典。他们用几十年来的传承表达对乐园的热爱，对生命绿洲精神的崇敬。
1: 这几位是我们生命绿洲的舞蹈队的队员。
2: 我叫杜静，今年62岁，但是我们呢更愿意说我们的现在是我们的癌龄，我是17岁啊，因为这是我们重生的年龄。我是2001年得病，跟李静一样，在我这个17年的这个癌龄里面，我曾3次患癌。就说我现在呢那个还能这样快乐的这样活着，就有赖于我参加了这个北京抗癌乐园生命绿洲艺术团。在这里呢，我们大家是姐妹们，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我们不但呢是就是自己在这里头特别快乐的抗癌，而且呢我们还做志愿者，把我们的这种快乐呢去传递给更多的人。
3: 大家好，我叫张丹东，今年54岁，我是2014年，是这位杜静大姐把我带到这个团队，来到这个就是非常温暖的这一个团队，就是特别的幸运。因为刚开始生病以后吧，真的很迷茫，然后来到这儿以后呢，大家都是这种情况，所以呢就没有顾忌，大家就是能够一起聊天啊，一起那个听音乐啊，一起学跳舞啊，就是特别的快乐，身心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这个团队也非常的和谐。
4: 你好，我叫徐玲，我是2岁的癌宝。2年前呢，我来到这个艺术团，当时呢是抱着玩的心态来的。这里的副团长李静姐啊，队长丹东姐，以及每一位姐姐，他们都非常的善良，从各方面关心我、照顾我，使我呢这感觉到集体般的亲姐妹般的集体的温暖。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呢，我也学会了几支舞，同时呢也跟他们一起参加了几次慰问演出，更主要的是认识了这么多充满着阳光的、对生活渴望的姐姐们。
0: 李静在舞蹈队的日子充实而美好，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病情也逐渐发生了好转，一转眼就是10几年。然而让李静没有想到的是，2016年她的病情再次加重了。
1: 在16年，我那个等于是脖子上有长一包，最后上那个医院穿刺，属于是淋巴结转移到那个就是颈部淋巴结。这么着呢，我又等于又做又开始做一期的治疗，直接就进的是肿瘤医院，北京肿瘤医院，做的是那个化疗，大夫直接就让化疗。但当时我呢因为复发吧不太在意，所以自己呢第二次又进医院。进医院呢完了之后呢，我不是就又开始做化疗吗？这么着呢进的病房里呢，但是我因为第一次已经有经验了啊，得过一次病了，所以第二次呢复发呢也没太，当时确实又有点也有点啊心里不太舒服，哎怎么又找上我来了。但是呢我觉着嗨，第一次已经15年这么过来了，这回没准咱再来15年没事儿，所以我就从心里头没太紧张，也不是特别恐惧。但是进了病房呢，所以每天去病房就跟那个串门来了，就直接到那个病房住院，开了住院单就住院吧。进的病房进门就跟那个同病房的打招呼，人家一看谁住院呀，我说我呀，他说你也是病人啊，我说是啊，我说看你就跟好像上这儿干嘛来了，一点都不像是病人，就没把自己当成就特别的，就觉着哎呀一天又想不开，反正我见到的

0: 身边的那些人真是一进门愁眉不展，都坐在床上，反正就是特别的情绪都不特好。完一看见我呢，哎，他们就愿意跟我聊。我说我都15年了，完了那个第二次那个又复发哈，他们一听啊，你15年了，那我们就要向你学呗，学我们也争取扛个15年。所以呢，一看我这么轻松，他们也就不那么紧张了，慢慢这么就跟这病友啊逐渐的接触，就认识了许多的，就是外地的、北京的，就好多的病人都跟我加微信，互相跟我这儿取经验，跟我这儿也探讨啊，就病我为什么能这么长时间不复发呀？就说能扛15年，所以他们都觉得肯定有什么妙招之类的。其实我说就是一个心态，有一个词儿叫化疗，这个化呢是说话的话，哎，大家在一块儿呢就是开心的聊天。所以这么着跟好多的岁数大的年轻一点的都全国各地哪儿都有，好多都跟我加了微信，哎，慢慢慢慢的啊，就这么聊着聊着全都解开了。有一个姐妹啊，但是呢她呢根本就现在还没有确诊是癌症，但是呢她呢是为什么要找到我们呢，是她母亲得的肺癌，那个半年就去世了。她呢去医院检查呢肺上有结节，所以他特别恐惧，我就给他讲，最后一块就通过化疗嘛，跟他讲那个我们都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什么情况。我说你现在还没有确诊你是癌症，你现在就这么恐惧，其实你根本就没事，你只要把这个思想上这负担要放下，不要那么紧张，得了病的都不那么紧张，你说你这还没确诊的为什么要紧张呢？所以他说跟你们一接触我倒放松了，原来呢就一听着癌又想到他妈那么快的就去世，他觉得特恐惧。我说哪有那么可怕，现在你要相信医学，这个医药现在推陈出新，真是有治抗癌的药很多，再加上你首先你要放松你的心态，不要过度的去关注这个，太恐惧了。有的人并不是说就说这癌症多可怕啊，就说那个一听说得了癌是吓死的，还没治疗呢就已经就不行了。所以一定要是把心态放松，不要那么紧张。所以现在他跟我玩得特别好，特开心。像我这个得了病，因为我比较善于跟人家沟通啊，我有确实我也是属于有点是属于那种外向，有时候看见那个就是同病房的人，有时候看他哎怎么不开心啊什么的，所以我就要问问怎么个情况，我们一块儿就是互相鼓舞吧，鼓励。最后呢一块儿就是咱们跟这个疾病做斗争，就是这样。
1: 性格开朗的李静看到内心压抑的病友时，便会主动与他们聊天，化解他们内心的恐惧，用自己乐观向上的心态感染他们，给一起住院的病友们带去了许多的欢声笑语。在帮助病友的同时，李静也不忘和舞蹈队的队员们一起将爱和正能量传播给其他人，他们希望能够将更多的生命力带到更多需要的地方。
0: 每天跟着那个就是姐妹们也出去这儿演出那儿演出，有当时我们姐妹们也就10多个人，就是那个当时的艺术团人并不多，舞蹈队的就是10几个姐妹，所以我们呢就是也是当时联系的上那个有一次是上的是少管所，我们去慰问演出。当时呢那个我是刚来的这艺术团就参加这个比较是重量级的啊这个演出，哎呦我也挺兴奋的啊，我说去咱们用咱们的精神感染一下这些年这么年轻就犯罪的。所以我们去给他们演出，我们演了一个叫命运，哎就特别震撼。当时演那命运就那个叫命运交响曲，那音乐一起，哎呦可感染了啊，就这些。最后演完出哎，真是抱着我们就挺那个痛哭。当时其实我们去感染他们，其实他们也在激励着我们，就说互相吧，他们觉得我们这精神深深的那什么。当时真是好多的那个小姑娘抱着我们痛哭，她说我们就是犯错误什么的。想起那个当时就那些年轻的孩子，真的我看着因为跟我们家孩子一边带，

0: 我得病，孩子也上初中，所以看那些小姑娘这么年轻就犯错误，完了他们就抱着我们，他们也哭，我们也确实也都流下眼泪。完了的，我们就给他们也讲讲哈，犯错不怕，但是呢，你一定要好好的吸取教训，完了的改正，努力改正，就这么着。所以那次演出真的挺成功的，感染的那些孩子，完了，反正我觉得挺有教育意义的。去少管所那次演出，像我们这个癌症患者啊，就是说出去演出，经常的走社区。进学校，刚才说的进这个就是少管所，就这么多的演出，有时候去给聋哑孩子什么演出，走到哪儿，人家一报出来说这些人全是癌症患者，哎呦，当时底下全是掌声，真的特感染，所以我们也特别愿意为大家服务，我们愿意去走出去做志愿者，给大家演出，在我们演出的过程中呢，也感染更多的人。
1: 生命绿洲舞蹈队自成立以来，至今已经有15年了。其成员们创作、排练舞蹈，为癌症患者、残疾人等各界人士进行了100多场演出，赢得了社会各界无数的掌声和赞美。
0: 那个我们这个舞蹈队吧，一共这么多年啊，就10几年，我们呢也获过大大小小的，就是北京市的舞蹈比赛的。就大大小小的真是不少不少奖，最早的是参加那喜来屋，我们其实就得的是冠军，然后我们就参加那第12届舞蹈大赛，那都是重量级的啊，我们跳了一个就是舞蹈就是雪梅，当时特获得普遍的好评，给了我们一个大奖，特别奖，颁奖晚会的时候，而且又让我们上台去展示2分钟的作品，还让我们去展示，就是原先的那些就是好多的那个，现在有的我可能也都叫不上名了，确实是大大小小获得很多奖项。今年呢，我们就是参加通金杯，参加过2场比赛，获得了2个第一名。因为我们确实那舞蹈啊，那个跳的确实我们自认为也不错，所以呢，人家200多支队伍就是跟我们评了个1等奖，就是参加了许多的就是演出吧。要不然就是优秀奖，基本上都能每次去几乎都能拿上奖。我们每年呢都有任务的，这一次是什么呢？就是每年的乐园的舞整生日大会。哎，庆幸自己就是活够一个5年。
1: 每年9月，北京市抗癌乐园都会举办一次舞整生日的庆祝晚会。舞整生日是北京市抗癌乐园为成功走过5年癌龄、10年癌龄、15年癌龄，甚至20年、30年癌龄的癌友们举办的生日庆典。生命绿洲舞蹈队作为舞会的重要贡献团队，每周都会进行一次舞蹈排练，力求在晚会上为广大癌友们呈现一场精彩的表演。
0: 我们每年呢都有任务的，这个任务呢就是一年为乐园演出一次，这一次是什么呢？就是每年的乐园的舞整生日大会。这生日大会呢是所有的得病的人啊，到了一个5年就要庆祝一下，哎，庆幸自己就是活够一个5年。完了呢，有的人呢活到第2个5年，就是活到10年、15年，就是给这些人要庆生一下。所以呢，年年都有过舞整的，我们是年年有这么一次舞整生日大会。艺术团的人呢，就是我们舞蹈队呢，就是要年年为这个生日大会要准备节目，所以每周呢，我们大家呢就在一起排练，排练之后呢，就是一年肯定是要出1到2个节目，今年没准排一个民族舞，后年排一个当代舞，我们要根据舞整生日大会的要求，我们来排练这些舞蹈。所以我们姐妹们呢每周都在加紧的排练，尤其是要到该舞整生日大会之前，我们都要加班加点的去练。有时候夏天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因为9月份我们要开舞整啊，最热的时候大家也都不辞辛苦，多热就是流的多少汗，但是一遍一遍的，有时候那屋里空调也不管用，我们就没有人有怨言，因为大家在一块就是喜欢那个在一块跳舞啊。

0: 来战胜它。
1: 走进生命绿洲舞蹈队的您，有没有被这群乐观向上的抗癌战士们所打动？因为他们的存在，给许多处于困难之中的人们带来了希望。他们会继续用歌舞鼓励癌友们一起战胜病魔。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健生堂节目，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健康资讯，可以关注健生堂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给我们留言。下期节目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2: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粥，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盛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已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

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树

0: 六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堂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它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100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

0: 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仙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天安门名实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寻文脉风骨，听唐宋余韵，追光央视宗师列传，走进大唐诗人的豪情壮志，细品大宋词人的婉约悠长，感悟

唐宋八大家的笔墨情怀，一字一句藏岁月，一诗一词润人心，穿越千年时光，邂逅文坛宗师，重拾经典力量，传承中华文脉。这里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邀您共赴一场诗意之约，在声声诵读里遇见千古风流，感受文化传承的温度。

0: 今天要探访的这位宗师啊，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老头。他喜欢喝酒，但是饮少则醉。他还特别喜欢花，并且劝大家白发戴花君莫笑。在他胸中有青川万古流不尽的豪情，在他眼里还有微雨后薄翅逆烟光的细腻。他慨叹此恨不关风雨月，何其的真情。他笑言野芳虽晚不须嗟，又何其的旷达。他是山水间的醉翁，洛阳城里的花客，他是有情之人，更是有趣的灵魂。他也是让北宋世风为之一振的文坛盟主欧阳修。
1: 欧阳修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他创作了中国第一部诗画《六一诗画》，第一部金石学著作《集古录》，第一部牡丹花著作《洛阳牡丹记》。
2: 他是千古第一伯乐，在八大家之中，苏轼、苏辙、曾巩都是他的门生，苏洵和王石也曾受过他的举荐。
0: 欢迎我们的两位老师，欢迎杨宇老师、欧明俊老师。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欢迎各位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新推出的大型文化纪播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刚才两位说到了欧阳修那么多的成就，但是在这些成就当中，两位认为欧阳修到底什么样的品质和成就是他最重要的标志？
1: 我认为欧阳修可以说是影响了宋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走上了一条平易自然通达晓畅的大美之道。他对学生苏轼这样说过，我所谓文必与道俱。但是欧阳修的道在韩愈提倡的道的基础上啊，有继承又有发展。他的道包含着天地万物和日常生活的道理，更加的清明。而且他追求的文风呢，也比韩愈更加的明白晓畅。
2: 陈寅恪先生说，这个欧阳修辨赤势力，遵从气节。他说，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那么他的一生都是以身作则，修史立说，通过自身的影响力一扫五代的不正之风，提振了大宋的世风。那世风振作的结果就是陈寅恪说，故千水一朝之文化，尽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0: 在我们启程之前，先请两位啊一步到我们的展区，看一看这个时代关于欧阳修的非常珍贵的藏品。
1: 好啊，
0: 来，有请。这应该是一幅碑文的拓本。
2: 双钢签表着欧阳修给父亲写的墓碑。
1: 欧阳修这篇墓表其实也被誉为是中国古代三大哀记文之一。我觉得他特别巧妙的是，他是借母亲之口来述父亲之事，就是既赞美了父亲的忠孝，又颂扬了母亲的贤明，一碑双表，感人至深啊。
0: 其实作为一个普通人啊，他的内心喜怒哀乐极其丰富，但是作为一个士大夫，他始终坚守着内正其心外正其容的作风。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文坛宗师，我们也好奇他的一生是如何度过的。我们可以一起看看欧阳修先生三个非常重要的人生节点。
3: 十岁时，我偶遇昌黎先生之书，从此一生追随他。
0: 在我印象里啊，我一直以为欧阳修就是一个可爱的小老头的形象。
4: 陈阳子墨落成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年轻时，我结识洛阳群英，文章自此大有长进。
2: 这是青年时期的欧阳修。
5: 我在滁州与民同乐，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1: 其实大家最熟悉的还是他作为醉翁的形象，不过这个时候呢他也才40岁而已。
0: 但是我很奇怪啊，你看我现在都快50了，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翁，那会儿他才40，为什么要自称醉翁呢？
1: 醉翁亭记是欧阳修被贬滁州的时候写的吗？他当时处于人生低谷，以翁自称，和当时的身体状况啊、心态啊都不无关系啊。
0: 其实光看文章当中的醉翁之乐啊，可能很难想象他是在这样的境遇当中写成。那么欧阳修为什么会落难？他又是如何在忧患当中找到太守之乐的呢？我想我们不如去到公元1045年去一探究竟，那就让我们一起踏上宗师之路，请。

0: 我的天哪，我这是在做梦吗？
1: 好惊艳的感觉，
0: 感觉突然置身在一幅叶世版的《清明上河图》里。
1: 那个时候东京啊，已经是人口超100万的超一线城市了，同时代的像伦敦啊、巴黎啊、威尼斯这样大城市人口都不过10来万，它的城市的设施繁荣的程度都是世界一流的。
0: 欧宫该不会就在人潮当中吧？咱们就下去转转，
1: 去找找看。走吧，走吧。
2: 各位官人娘子，瞧一瞧，看一看了。
1: 哈哈，太热闹了。
0: 我以前读那个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边，说八荒争凑，万国咸通，四海珍奇，皆归是也。虽然有点夸张，但基本属实。
1: 这就是眼见为实啊！
0: 眼见为实，
1: 这就要归功于这个宋代城市规划不一样，它废除了里方制，就是生活区方和商业区市，它打通了。而且到了宋仁宗的时候，宵禁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
0: 所以宋朝晚上都可以随便出来。
1: 对对对。而且有的商铺啊，它到晚上3更天才关门，又有的商铺呢，接着5更又开门了，几乎是通宵布局。哎，
0: 龙吟交影，我知道宋朝应该有交子吧？
1: 对，这是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就是出现在北宋。
0: 那这个交影又是什么呢？
3: 北宋、东京还有杭州，都有这个交影铺。它这个负责钱币的兑换。
0: 在这个时候啊，交银啊应该算比较先进的一种金融手段了。
1: 是的。

0: 我好像看见有男孩头上戴花啊。
1: 其实这也不稀奇，唐朝的时候就有小范围的男子簪花了、哦、但是宋代是特别流行。嗯，唐朝杜牧就写过这样的诗嘛，尘世南风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嗯、还有王维的遍插茱萸少一人、哦、都有簪花
0: 的
1: 习惯。
0: 指的就是这个簪花。
1: 我觉得你们两位帅哥是不是要
0: 这位娘子，您这都有什么花啊？
2: 官人，您看这边的石榴鲜花呀，有芙蓉花、月季花、玫瑰花。哦，这边呢还有通草、罗绢制成的相生花，各位可随心挑选。
1: 做的可真像哎，栩栩如生。
3: 北宋这个簪花呀，它一般都用鲜花。如果没有鲜花的话，
0: 就用
3: 这个假花，就是假花叫相生花。
1: 其实欧阳修也很爱簪花，你看他写白花持久著东风，白发君莫笑。
4: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2: 官人真是气宇非凡，
0: 感觉自己像水浒里的谁来着？
1: 风度翩翩啊！
0: 哎哎，这朵花啊，也可以送给欧公，是吧？好，那我就买下这朵。
1: 您哪一朵什么花？
0: 我其实是蛮想看看。欧老师戴上花是什么样？
1: 欧老师来一朵摇黄牡丹吧。
0: 欧老师，您试试，看看您回到学校，学生们怎么评价？
5: 好，
0: 果然气宇非凡。哎，我发现男孩戴花啊，感觉是不一样，是吧？顿时觉得这气场强大了很多，
1: 对，
0: 嘿，很自信，
1: 仿佛有清风拂过，是吧？
0: 哎，我这还没付钱呢。多少钱？
2: 一共是45文。
0: 用这个
1: 你就给一锭金子就好了。
0: 这一锭金子，
1: 谢谢。
0: 再饶我一朵吧。
2: 好嘞，官人。
0: 行，
1: 谢谢。
0: 这朵也给您。
6: 东京最好喝的香影子。
0: 香影子是什么？
1: 宋代特别流行的一种消夏的饮料。它一般应该是有草药、水果、香料来熬成的，可以消夏消暑。你看这个就是冰鉴，宋代的冰箱。
0: 真的假的？它冰哪来呀？
1: 冬天收藏的冰块储存到地窖里面，一直储存到夏天，然后用来冰镇冷饮。哦，然后专门的这个冰鉴，你看夏天可以冻西瓜，可以冻茶饮。
0: 这就相当于是个木质的冰箱。
1: 是，
0: 那这个应该是宋代的发明吧？
3: 冰鉴春秋战国时候就有了。
1: 对，
3: 那么那个时候的冰鉴呢，它是用青铜制成的。哦，那青铜制成的呢，它这个传热比较快，所以呢容易融化。所以到宋代呢，就用木质的冰鉴。那木质冰鉴
0: 导热慢，
3: 就是改革了，就改进，效果更好。
2: 几位客官要进来尝一尝吗？
0: 这么网红的饮品，一定要打个卡。来来来，坐坐坐。
2: 您喝什么香影子？我们这儿最出名的是被当今官家盛赞为天下第一饮的紫苏饮。
0: 谁盛赞呢？官家？
2: 对，
1: 陛下也经常来吗？
2: 是，
0: 是真是官方认证了。我天，天下第一饮啊！
1: 那您知道欧阳修大官人也来喝香影子吗？
2: 知道啊，他家老夫人经常来我们这儿喝香影子。
0: 我喝官家盛赞的天下第一饮。
1: 我来紫苏冰饮
3: 二层堂，
2: 各位稍等啊。
1: 好，
2: 这是您三位点的不同的香饮子。
1: 欧老师，您尝尝看。嗯，哇，好清爽。
0: 果然是官家盛赞的天下第一。嗯啊，不饮白不饮，
2: 好喝。我刚刚听各位说到了欧阳修大官人，
1: 你都知道欧阳修是吧？
2: 我知道啊，他的词儿我可喜欢了。
0: 那看来欧阳修先生的词这个时候已经很流行了呀。
1: 对，其实也可以看出来欧公他的生活情趣真的是很丰富。嗯，因为词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说流行歌曲嘛。啊，所以欧公是在工作之余和朋友一起听听歌，甜甜词，有一种任性和洒脱的气质。
0: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1: 人生自是有情事，此恨不关风雨月。
0: 这位娘子，
2: 哎，
0: 冒昧的打听一下，您知道欧阳修大官人住在哪吗？
5: 知道啊，前方就是他们府上。
0: 太好了，
5: 非常近。
0: 谢谢谢谢。
5: 好，谢谢谢谢。
0: 这三碗，
5: 收您20文一壶。
0: 好嘞，我这还没有碎银子了，这一锭银子您给收下。
5: 这也不合适吧？
0: 找我一点。这钱包瘪的也太快了，
7: 新开业呀，
0: 这才走了没半条街，
7: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0: 这碎银子都没了。
7: 新店开业优惠多多，各位有没有兴趣啊？
0: 这什么？
5: 这是什么新店？
7: 咱们的新书店啊，今天刚刚开业，各位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前往那边，就在那旁边。
0: 这个年代就有广告了？
7: 何为广告？
0: 没关系。
5: 北宋出现了世界上的第一份商标图案和商标广告，因为雕版印刷已经很发达。
0: 店家，这是你们的广告吗？
8: 各位官人娘子，需要买什么书啊？
0: 我们就过来看看。
8: 好的好的。
9: 孙春兄，你看了今日的新闻吗？
0: 新闻？
5: 新闻？
9: 朝廷下令将欧阳公贬至楚州，真没想到朝廷竟然会听信小人谗言。
0: 这个年代就有新闻了？
5: 有新闻，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报纸，就官方的报纸呢就称为邸报，民间流传的就叫新闻，可以说就是我们说的小报，就有点是我们说是现代报业的一个雏形，在宋代已经出现了。
0: 就相当于信息发布和流通。
5: 所以欧公的这个事情已经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0: 二位学子，哈哈，冒昧打扰，刚才听两位在交谈当中提到欧阳修欧公，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可否透露一二？
9: 请看，
0: 看看新闻。
5: 欧阳修落龙图阁直学士已知之告，出之楚州。
0: 就是说他侵占别人钱财这个事儿，是吧？两位刚才的语气好像对于这件事情也颇有不满。
9: 这件事情明显就是有人故意栽赃嫁祸。
10: 欧阳公常说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我相信他断然是不会做出此事。
9: 对，
0: 是非公道自在人心。我觉得今天晚上时辰已晚，加上家里碰到这样的事儿，他们今天晚上可能也够麻烦。咱们明天一早咱们去府上拜访。
5: 好
11: 的好的，好主意。
5: 好的。

0: 就是了吧，欧阳宅。
1: 这应该就是欧公的家了，我去敲门。
2: 几位是？
1: 我们几位啊，素来久仰欧公大名，所以今天特来拜访，还劳烦您通禀一声。哦，
2: 诸位请稍等，容我先去通传我家老夫人。
1: 有劳了，有劳了。今天还能见到欧母。
0: 对对对，四大贤母之一啊，太幸运了。
1: 那是古代妈妈天团的成员。
0: 欧阳修也挺可怜的，四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所以欧母就带着小欧阳修投奔了他的叔父欧阳业。欧阳业其实官职不是很高，为官又很清廉，所以没有太多的钱，欧母就只好随手拿着这种笔杆在沙地上教小欧阳修认字儿、写字儿。
1: 所以这叫欧母画地。
3: 对，除此之外呢，就是欧阳修的母亲还教育欧阳修以他的父亲欧阳观和叔父欧阳业为榜样，学习做人为官的道理。
0: 是的，
3: 欧阳修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他的母亲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2: 诸位请随我来。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
4: 大家要注意啊，带好保暖的衣物。
5: 是夫人。
2: 老夫人，客人来了。
1: 晚辈拜见老夫人。

0: 我们几位啊，素来久仰欧公的大名，也仰慕老夫人您，所以这次到东京来，特来府上拜会，一点小心意。
1: 不成敬意，诸位有心了，快请入座。
0: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老夫人您坐，
1: 请坐。家中遇事，杂乱不堪，还望见谅。
2: 刚才进来的时候，听老夫人在吩咐侍女说要打点行装，您这是要出门远行吗？
1: 昨日官家下令我儿调任滁州，所以我们打点好行囊，准备前往滁州与他相会。不知几位找他有何事？
0: 我们素来啊，仰慕欧公文章人品，但是也得知这一次他被调任滁州的事儿，并且也听到了街头巷尾的一些流言蜚语，所以我们还是挺为欧公担心的。
1: 各位有心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儿不能苟合于世，想必在朝中得罪了些人，我这个当母亲的早就习惯了。
2: 今天有缘能够拜会老夫人，知有贤母必有贤子，没有您的教导，也没有欧公的今天。
1: 贫穷人家何方之有，只是我儿自小就喜爱读书，家境清贫，家里又没有藏书，于是啊，他就到那些大户人家里去找人借书来读，所借之书只要是有好书，我儿都会悉心的抄录，往往抄录未必就能将文章倒背如流。
3: 令郎自小如此认真懂事，你应该很省心吧？
1: 省心？嗯，这天底下的孩子哪有一个是省心的。想想在他十岁的时候吧，有一天他一天一夜未归，把我给吓的呀。哎呀，那次的事情啊，还是因为这本《昌黎先生集》。
4: 欧阳修四岁丧父，母亲郑氏与儿子相依为命，对欧阳修督教甚严。郑氏常以笔杆作笔，在沙地上教小欧阳修读书识字。欧母的启蒙教育对欧阳修影响至深。十岁，欧阳修在邻居家的旧书筐中偶然翻到了一本《昌黎先生文集》，自此爱不释手。
5: 我是，
6: 是。
5: 哎哎哎，疼疼疼！
6: 你一天一夜不回家，都爷哪儿去了？你知道我找了多少地方？好啊，你竟然拿人家的书，把书还给人家。
5: 哎、娘，这是邻居借我的《
7: 韩愈·韩昌龄先生的文集》。
6: 哎，你给我回来！
8: 娘让你背的书，你都背好了吗？
7: 娘，您知道你刚才那下像什么吗？
6: 像什么？
7: 当年韩愈一介文人之身，担当富贵，劝降叛军，也是我这一枪一面扫来，韩愈面不改色。
6: 好啊你，我让你面不改色。
9: 欧阳修，
10: 欧阳修，
9: 你小时候你娘用笔草教你，现在改用竹竿了，
10: 这笔也跟着长个儿了。
7: 我用竹竿也比你们写得好。
11: 欧阳修打人了！
1: 修儿，不理他们就是了。
7: 韩愈说得好，飞黄腾踏去，不能顾蟾蜍。
1: 哎，你给娘讲讲呗，这昌黎先生的书 到底好在哪儿？
12: 娘，昌黎先生的文章和别人写的都不一样，他气势非凡，浩然无涯，有点像孟子。
7: 我读了才知道，世界上竟然还有这种文章，这种铁骨铮铮的人。
1: 好，那娘把这册书呀给你买下来吧。
12: 哎，娘，邻居说了，
7: 这本书我爱看多久就看多久，我回去慢慢抄就是了。
12: 嗯，
7: 娘，咱们回家。
1: 走，回家。
7: 娘，我以后要让世上所有人都认识韩愈。
1: 嗯，好，我儿有志气。
4: 欧阳修年轻时，像他一样喜爱韩愈文章的人不多，他时常翻阅着这本少时偶得的昌黎先生文集，立志要尽力于斯文。后来随着欧阳修成为北宋文坛领袖，他所推崇的韩愈之文也越来越成为一时显学，以至于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圣矣。
1: 自那之后，他便将昌黎先生视为自己的榜样，学习他如何文以载道，并立下了当尽力与斯文，以藏其素质的心愿。
0: 如今欧公可谓是梦想成真，至少文章名满天下。但我特别想知道，这么多年他怎么去做到尽力于斯文？
1: 他在文章上真正的突飞猛进，还要从十多年前的洛阳说起。那个时候他中了进士，被委任到洛阳去做推官。洛阳何等繁华之地呀！修儿他感到十分的幸运，更幸运的是遇到了一群志趣相投的良师益友。
2: 欧公在他的诗里面写下过“赖有洛中郡，日许相讥酣”的诗句。那个时候的洛阳真的是人才济济的文化圣地啊！而且，刚才老夫人提到的那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里面，就有他后来最亲密的知己梅圣俞、梅尧臣。
1: 没想到你们对修儿的事情这么了解。要说到洛阳闲事，不得不提的就是钱维演钱公。正是因为他对修儿他们的包容，才能够让他们在才情上自由地发挥。唯有一次，修儿因为一篇文章冲撞了他。
4: 公元1030年，欧阳修进士及第后，被授任西京留守推官。在这里他认识了以钱维演为首的一批洛阳文人，在与他们的切磋中，欧阳修的文章突飞猛进，一日千里。
13: 后皇之载兮，书方异类，分不可壮兮，千名万族，
14: 物既见多而贵少兮，是以安常而害易。
15: 永叔这篇《红缨五赋》真是精妙啊，四五六七言句型错落有致。
16: 我与永叔同作《红缨五赋》，可我的那篇啊就相形见绌了。
17: 圣谕兄过谦了。
15: 好啊，永叔自来洛阳，作文一日千里。来，我们为永叔这文章饮一杯。
18: 哎，怎么回事？快抬起来，
15: 先到别处罚去吧。
18: 快点，
15: 且慢，这竹子为何不分青老粗细一并都罚了呀？
18: 小子也是听令行事。
15: 听谁的令？
18: 快走，快点。
15: 可惜了，这洛阳竹林盛景明年就看不到喽。
17: 钱公，这是何意啊？
15: 宫中修缮

0: 要伐晋这洛阳清除，
1: 前公你既为洛阳留守，理应向朝廷上禀。
0: 前公宅心仁厚，定会据理力争的。
1: 朝廷下的命令，前公何须多事？
0: 前某一定行事，难道错了？
1: 前公，不做无益害有益，君子节用而爱人，难道在前公的心中就只有朝廷，没有洛阳的百姓吗？
2: 这洛阳万物清除，多少人靠他养家糊口，如今说罚就给罚了。钱公，钱某如何为官，还需要你来教啊？
3: 可钱公，永叔，钱公先告辞了。
2: 走，走，走，钱公，永叔，钱公不是一个不体恤民情的人，而且他这么看重你的文采。
0: 你要想劝谏，应该好好的想一个法子啊。
2: 文中不光可写风月雅士，也可以书里明道。哎，永叔，你去哪儿啊？你等等我呀！
0: 路华，慢点。

0: 前公，
1: 什么？又来叫我做官啊？
0: 前公，
1: 前日
0: 是我太鲁莽，
1: 特向前公赔罪，
0: 为民请愿，何罪之有啊？
1: 前公，这是我的新作，还望前公指点。

0: 做官与道不可以忽也，还不教我怎么做官呢？
1: 请
0: 你这篇文章写得好
1: 啊，
0: 就如你文中所说呀，咱们这洛阳城啊，种竹赏竹，名声在外，百姓每年靠这竹子约有10余万贯的盈利，如今不凡时节，尽数发光，不解不耻，甚是令人痛心呐。
1: 秦公，不知此事是否还有转机？
0: 是宰相下的命令，我要是有你这篇文章，或可上书一呈。
1: 秦公替洛阳百姓守清除，
2: 欧阳兄，拜谢。
0: 其实我也要感谢你，欧阳永叔啊。推略而广之，则竹石油墨，每朝不消失。你这篇文章点醒了我，
1: 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失之于世，又见于文章而发之。
2: 我近日
1: 都在思索，更加确认这才是我们写文章的应守之道。
0: 好啊，我看你这欧阳永叔现在不是一日千里，一日万里了。
1: 前功过奖。
0: 哎，这个归我了，我拿好酒来换，待会回府上喝一杯。
1: 行，
0: 走走走走走走。
3: 在洛阳，欧阳修一步步奠定了自己的新晋文坛盟主地位，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思想。在欧阳修看来，文、道、人三者应当是有机统一的，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失之于世，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
4: 在洛阳这段时间，对于欧阳修来讲，文学创作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吧？
5: 对，我觉得应该是他的文学创作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而且在洛阳的时候，像梅尧臣啊、尹洙啊这样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学好友，对他的散文的这样一个创作古

0: 那创作其实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亦师亦友的这样一种支持。
1: 欧阳修在洛阳他学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写文章要简而有法，不能太啰嗦。
0: 他有一次跟尹珠两个人写同样的命题作文，然后尹珠写完以后比他的字数还少很多，他就在尹珠的这个指导下反复的修改，后来写出来的文章比尹珠还少几十个字。
2: 尹珠说他是一日千里，
0: 这种切磋琢磨真的是一种特别让人向往的一种境界。
2: 而且其实您说的简而有法呀，在欧阳修看来是文章的最高境界。
0: 欧阳修还提出来一个知古明道，我觉得他跟韩愈的那种提倡的儒家的大道可能还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他强调文章的道啊，应该贴近现实的政治和实际生活的
2: 接地气
0: 这样一种追求。他说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失之于世，
2: 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主张对于推进古文运动那确实是功不可没的。
1: 对的，
2: 而且欧阳修在洛阳这段时间好像在词的创作方面也有一些非常了不得的作品。
0: 他在洛阳时期的创作那真的是好几首经典的名作是可圈可点，你看我们熟悉的玉楼春啊，还有这个浪淘沙啊，对啊，他其实都是对描写跟梅尧臣他们这一批好朋友的这样一种感情。
2: 可惜明年花更好，
0: 知与谁同。欧阳修把友情带到了词创作当中，应该说是大大的拓宽了词的这种境界和情怀。所以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曾经评价他的词是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志，所以尤高，这是很了不起的地方。
1: 欧阳修的这个文学创作使得他的名声鹊起，苏辙呢在《欧阳文中公神道碑》就明确地指出，因洛阳时期的文学成就，欧阳修叫名冠天下。就欧阳修呢也因此增强了在文坛上的号召力凝聚力，那么也为后来他成为嘉佑时期的文坛领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哎，之前我还听您说过他好像专门写了一本跟那个
0: 逛夜市的，
2: 对，洛阳牡丹有关的专著。
0: 对对对，洛阳牡丹记，没错。
1: 欧阳修还自称洛阳花下客，
0: 所以在欧阳修的心目当中可能洛阳和牡丹早就合体了，合二为一了。
1: 欧阳修反复怀念的就是不仅仅是他的青春岁月，还是北宋那段和平安定的美好时光。
0: 对，
1: 那么从那以后呢就爆发了宋和西夏的战争，
2: 也就是在公元的1043年，也就是我们来到这儿的前两年，这个战争才刚刚告一段落。
0: 对，
2: 所以庆历新政跟这一次战争应该是有直接关系。
0: 对，
1: 这次新政的核心和骨干就是范仲淹和欧阳修。
2: 那对于这段历史您觉得如果去向范仲淹范公了解，他会不会比较清楚？
0: 范公肯定是最清楚各种细节的。
1: 对，他是领袖。
0: 对，他现在应该正在滨州
1: 练兵。
0: 练兵。嗯，我们不妨去
1: 看一看。
2: 那刚好能去看一下宋代的军营什么样，好吧？
1: 好的，
2: 走。
1: 好，走。

0: 我觉得咱们这一趟真值，不仅能见到欧公，还能见到大名鼎鼎的范仲淹范公。说起范公，谁都知道他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 岳阳楼记，
0: 这岳阳楼记从小背到大。
1: 对。
0: 但我们心目中的范公，就是一个儒雅的、心怀天下的文士，怎么还要到军营来找他呢？他还带兵打仗吗？
1: 对。其实他还是个将军，是一个军事家。
0: 真的？
1: 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应该是读书的时候就背过的著名的《渔家傲辞》？浊酒一杯家万里，嫣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就是他当年镇守西北边陲，在庆州的时候写的词。

0: 哎，我们到了，来，老师们，慢一点啊！
1: 啊，我一听到号令声了。
2: 对，这是练兵场啊。嚯！
3: 来者何人？
0: 我是撒贝宁，特地带来了郑老夫人的见函，想求见范仲淹范执政。
3: 容我通传一下，诸位稍等片刻。
0: 有劳了。
4: 哇，这军营跟朝堂就是不一样，
1: 对，
4: 充满了肃杀之气，
1: 而且井然有序啊。
3: 诸位，请随我来。
1: 谢谢。

0: 三公，
1: 范志忠，宾客已到。哎呀，真是名不虚传。
2: 早就听说范公治军有方，今天一来，一看士兵个个精神抖擞，
3: 百闻不如一见呐。
4: 果然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5: 范公如今送下已经议和，但我看您这里依然是勤于操练，毫不懈怠呀。
4: 西下求和，是为了休整部队，我军更可以趁此机会选将练兵，这样就算将来对方被盟，我军也可以攻守有余，安而不忘危呀。 有备无患。
1: 对，
6: 各位既然是郑老夫人推荐而来，这边请。
1: 谢，范公。

0: 寻中捡漏，只有粗茶一碗，见谅了。
1: 多谢范公。
2: 多谢范公。
0: 不知诸位此番前来，所谓何事啊？
2: 前几天，朝廷将欧公调往滁州，此事想必范公已经知道了，所以我们几个前来，想问问范公，以您的了解，欧公的这番遭遇，和新政有关系吗？
0: 此事不过是捕风捉影、恶意构陷罢了，目的就是将我们这些力主新政之人一一驱逐。自今年年初以来，我们力主新政的主要人员都陆续被调任到各地方。永叔本可以逃过此案，因为他当时不在京城，但他偏偏又是个宁折不弯的急性子，连连上书朝廷为我们打抱不平。于是守旧的这些人就借机抓住一点疏漏，大做文章，上书弹劾了于他。
3: 所以如果欧公能够收敛锋芒，暂避风头，是不是就可以躲过今日之祸啊？哈哈哈哈哈
0: 哈，如是这般，那就不是欧阳永叔了。
3: 也是，
0: 论义真惶惶，这才是永叔啊。你们知道我和永叔是如何相识的吗？
4: 那封上范思谏书我等都读过。
3: 对，
0: 见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义喜也。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见官也。这些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2: 想当年欧公还是个年轻小伙，
3: 对，就有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胸怀天下的这种志气。
2: 既然写信教前辈怎么做事，这性格真直。
3: 那这也是范公虚怀若谷啊。
2: 对，
0: 永叔说得好啊，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盟，在国事上我们一直是同心而共济，可守旧派却以朋党之词攻讦我们，

0: 永叔为此写下了一篇正义凛然的雄文《朋党论》，以正视听。
1: 公元1036年，主张改革的范仲淹等人因批评弊政，被宰相吕夷简冠以朋党之名，弹劾贬官。面对此事，谏官高若讷非但不闻不问，反而落井下石。为此，欧阳修怒作《与高斯谏书》。

0: 哎，你是？
1: 劳烦通禀，就说我欧阳修要拜会他高司建。
0: 我们高司建今天有公务，谁也不见。
1: 那他就是在了。
0: 你快去禀告高司建。
2: 这范仲淹竟敢上百官图，妄议宰相用人。
3: 他被贬，纯属咎由自取。
4: 背后诋毁，岂是君子所为？
3: 没有通报，你敢闯谏院？
4: 我若不来这谏院看看，都不知我大宋有谏官。
3: 没有谏官，欧阳修，你以为你是谁？敢来谏院，大声喧哗！
4: 我听高司建平日里高谈阔论，明辨是非，本以为你是位正人君子。范公被贬，朝堂上你一言不发就罢了，没想到啊，私下暗中诋毁
3: 他。范希文不管好自己的开封府，倒管起官员任免。这就是越职言事。
4: 越职言事，官员任免，君为宰相一人，祸端无穷。你身为谏官，难道会不知？
3: 我不知。
4: 不知就是失职。知而不言，就是惧怕宰相，苟且偷生。你一介失职谏官还如此昂首挺胸，毫无愧色，真乃君子之贼。
3: 我是君子之贼？他范希文威严耸听，他才是大宋国贼。
4: 大宋国贼？范公平时为人刚正，倘若他真是不贤，当初官家用他的时候，你为何不见？
3: 当初
4: 身在此位而不言，
5: 每天冠冕堂皇地进出这谏院，
4: 妄称谏官，你有何颜面面对同僚？有何颜面面对天下百姓？我看你是不知道这世上有羞耻二字。
3: 欧阳有数，我看你就是范希文的朋党走狗。他已经被贬到饶州去了，我看你还能叫嚣到什么时候？
4: 看我还能叫嚣到什么时候？我欧阳修真要害怕彭等这二字，就不会进你这监院了。

0: 公元1043年，范仲淹主持进行的庆历新政正式开启。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整顿吏治，这一举措触犯了不少地方官僚的利益，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
1: 愿燕相福寿绵长，似百木长春。
2: 入座吧。
1: 哎呀，
3: 严公，我等来迟了。
4: 老师，
2: 来得正好，请坐。
1: 范参政，欧阳学士，别来无恙啊。
2: 快入座吧。
5: 在下不敢与燕相同坐。
1: 燕相莫怪，这是我的学生。前不久，不知为什么，突然之间被罢官了，所以就到东京来投奔我了。
5: 燕相，在下被范公罢官，如今只剩下一个老母和三个小孩等待我的俸禄了，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呀！
2: 这是怎么回事？
4: 回老师，他倒卖赈灾之粮，贪墨进万两。百姓怨声载道，还不罢官啊？
1: 哦，事情曲折，还无定论吧？
4: 凭据已上缴，不日就即将揭晓了。
6: 燕公，新政实施在于富国强兵，澄清吏治，首推便是对官员的升迁罢黜做出规定。明示对地方的考核制度，
1: 难道二位就没有听到地方官员一片哭声吗？
3: 这一路哭不如一家哭，若是不让这样盘剥百姓的官员哭一哭，那恐怕他所辖之百姓家家都要哭了。
1: 燕相，我有一事求教。不知燕相您是如何看待朋党的？
2: 孔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燕某平生最忌结党之人。
1: 可是我听人说，范希文与欧阳修复辟韩琦之辈，结成朋党。
2: 真有此事？
1: 原来我也不信，但今日一见，不得不信。现如今二位在朝堂之上共执一词，地方之上排除异己，这不是朋党，又是什么呀？
3: 朋党，范某一生至诚许国，为国为私，自有公义。若依你之言，似这等盘剥百姓之徒，就不该秉公受到处置，是吗？
1: 秉公？昔日范公上百官图，指责前任宰相用人为亲，如今想我大宋官员，谁是污吏，谁是良臣，都在你范公挥毫之间。范公所作所为和前任宰相难道有什么不一样吗？
4: 当然不一样了。
1: 有何不一样？
4: 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岂能一样？
2: 何谓君子之朋？
4: 韦老师，君子与君子
7: 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
1: 难道天下只有你范希文和欧阳修才是君子不成？
4: 我与范公共谋新政，为的就是百姓，为天下长治久安，
7: 为百姓安居乐业，同舟而共济，
4: 这就是君子之朋。
7: 而高公，
4: 昔日攀附权宰，今日为一贪墨之人作保，这难道不是 小人之朋，
1: 朋党就是朋党，莫用君子小人来血口喷人。
4: 回老师，纣有亿万之臣，可亿万人各有一心；周有三千臣，可三千臣同为一心。要说朋党，没有比周更多更强的了，可周代之兴靠的就是这帮朋党。君子朋党兴，则国家兴。
7: 如今官家正力推新政，而你高公
4: 却与朋党相攻讦，这安的是什么心呢？
2: 是啊，如今推行新政，为国为民，诸位理当同心协力啊！啊！
1: 殿下，在下还有公务在身，先行告退。
2: 哎。

0: 同心而共济，忠实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欧阳修的朋党论以铿锵之论在士大夫阶层广为流传，成为新政最有力的檄文。然而因为改革触动了保守势力的利益，新政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1: 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明节。您和欧公都是刚直正气，为天下之事做了榜样，可谓是真君子。
2: 过意了，诸位，范某生性如此，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罢了。
1: 我们也用范公尚未写就的一句名言来向范公致敬：微斯人，吾谁与归？范公，敬您。
2: 请。
3: 敬范公。
2: 请。

0: 见到范仲淹范公，感觉跟我们心目中想象的那个形象太吻合了，气宇轩昂的。
1: 对对对，范仲淹跟欧阳修相差了有18岁。
2: 嗯，对。
1: 但是能够成为忘年之交，就是因为他们这种共同的一种追求，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欧阳修为范仲淹鸣不平，
0: 嗯，
1: 写了一封掷地有声的公开信啊，与高斯荐书，写给高若讷，痛斥高若讷手书两段。
2: 这个与高斯荐书是宋代政治史上的一封非常有名的叫公开信。
1: 对，
0: 而且从那封公开信里真的是能感觉到欧阳修是个热血青年。在那个时候，你看他里面的很多词句，你比如说他在这个文章当中写到的可欺当时之人，不可欺后世，实际上表达了他的一种历史观。
1: 这一点他跟范公的那种宁宁而死不默而生，其实真的是有那种
2: 精神血脉上的联系。
1: 对对对对对，共同的追求。
0: 您觉得这个信誉亲政虽然是无疾而终，但是他留下的遗产宝贵的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得到的东西是什么？
2: 虽然信誉亲政啊，因为这个守旧派的阻挠和这个攻击，那么最终是以失败而告终。
0: 嗯，
2: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啊，这个出现像包括范仲淹啦、欧阳修啦、蔡襄这一批宋代这个优秀的士大夫，那么他们以这个刚直敢谏的士风，向天下展示了何为宋代士大夫气节。正是他们的共同倡导和身体力行，自古代十国以来残留的自私堕落的士风得以改变。从此以后，宋代士大夫丧气节，重廉耻。
1: 他修新五代史，历史在古人那里是一面镜子呀，可以知兴替正得失。所以他真的是有感于五代十国的时候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这样一种世风日下混乱的状态，希望能够重建一个秩序井然世风刚健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他其实修史，他修新五代史，还是想承继孔子做春秋，

0: 丘坐而乱臣贼子惧，对，他希望能够延续这样一种修史的目的，所以他真的是很有担当的。
1: 而且他这个新五代史好像说前前后后写了有17年，当中有很多的这个金句啊，我们说的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现代人。你比如说忧劳可以兴国，是吧，抑郁可以亡身，像这样的警句真的仍然到今天还有很多的现实。外放滁州这个事儿本来就很蹊跷，这就是有人泼脏水，所以对于他来讲其实内心当时是很别扭的。
0: 对，
1: 但是一方面是自己个人感受上的别扭，另外一方面当时大的环境庆历新政的失败也是相当遗憾的一件事，所以可想而知欧阳修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到了滁州。但是没想到滁州一年过后整个人的状态，
0: 对，
1: 180度的这种变化，
0: 他的醉翁亭记那么多个乐字，对，
1: 而这个乐呢又让人觉得非常的耐人寻味，他不是那种傻乐，他是一种真正的内心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0: 所以这样一种心境的变化，这样一种精神境界的升华，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我还真的有点好奇。
1: 那要不然我们就到滁州去探访一下。
0: 下一站应该是滁州。
1: 对
0: 对，
1: 一定要看看这篇千古铭文到底是欧阳修在怎样的状态下写出来的。好吧，走。滁州四面皆山也，东有乌龙山，西有大凤山，南有花山，北有百米山，
0: 环滁皆山
1: 皆山也，五个字一下子把这个文章的气势提起来。这个风景真是美啊！
0: 夜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
2: 我觉得杨老师啊，再念两句啊，就要唱起来了。
0: 你说寥寥几笔，就把山中一年四季的良辰美景就尽呈于眼底。
1: 所以这就是文学大家。
3: 刚才两位引用了几句啊，末尾都带一个野字。
4: 对，
3: 多用和善用野字是欧阳修散文的一大特色。哦，醉翁亭记用了21个野字，一唱三叹，富有情用之美。
1: 确实像一首歌一样。
5: 登山巍巍，流水向南奔下回。
6: 山上巍巍，
1: 这歌感觉我也会。这不就是至于富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与履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这不就是这个场景吗？
0: 对。
3: 欧阳修认为啊，一个好的地方官员并不在于看他的政绩如何，在于真正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便利。
0: 所谓不见志绩，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就是宽简为政，不扰民才是为官的本意。
1: 不要去过多的打扰，顺其自然。
7: 老夫人，我们去那边取点水，您先待会儿。
0: 好的。
1: 哎呦，老夫人在
0: 这儿。这不是老夫人吗？哎呦，
1: 老夫人，一年没见，您别来无恙啊。哎呀，
0: 萨官人，好久不见了。
1: 刚好我们今天啊带了些刚摘的橙子，哎呦，送给您和欧公，
0: 真是太感谢了。
1: 来来，
0: 今日乡里乡亲的约我出来秋游啊。哦，这不修儿啊在醉翁亭啊准备宴会呢。哦，来来来，入座吧。
1: 好好好。
0: 你们啊喝点茶，
1: 好，
0: 吃些糕点。
1: 好好好。
0: 这茶泡的是泉水，是修儿偶然寻得的，居然比那些大名鼎鼎的泉水还要好喝。哇，修儿啊，为了让老百姓都能喝上这泉水，就在这山上啊修了一座亭子，命名丰乐亭，取

0: 年之乐之意。
1: 自从上次登基一别已经一年，我们知道家中出现的这些事情，一直很担心欧公，不知道到了滁州之后这一年生活过得怎么样。
0: 初来滁州的确是过了一段不如意的日子，但是秀儿啊，一直在告诫自己不能像那些没有骨气被贬的官员一样做欺欺之言。
2: 在这么艰难的境遇当中，欧公又是如何重新振作起来的呢？
0: 我想是因为那次我跟他同游王太守祠，应该起了作用吧。
3: 庆历新政失败后，欧阳修被贬滁州，滁州亦是北宋贤臣诗文革新先驱王禹偁曾经被贬之地。
0: 秀儿，你怎么这么没精神啊？
4: 没有啊，我就是觉得您都到了享福的岁数了，可是还是因为我的连累
5: 让你到这么个偏僻的地方来受罪。
0: 我看这里挺好。秀儿，这王太守你可知道？
4: 是我大宋的能才。
0: 走，咱俩进去看看。

0: 儿啊，
1: 嗯，
0: 娘的眼神不好。这上面都写的是什么呀？
1: 娘，这是三出赋。
0: 那给娘读读呗。
1: 娘，这上面写的就是他八年之间被贬了三次的经历。好，我来给你念。去于身兮，不趋其道。
2: 任百折而何亏？
1: 吾当守正之兮，配仁义，其终身以行之。
0: 都说这个王太守是个能人，他能在哪儿呢？
1: 他曾经向朝廷献策，他主张重农耕，用贤能，兼容兵容力。我在新政期间就是坚决执行这样的举措的。
0: 那他又是为何被贬呢？
1: 因为他耿直敢谏，
0: 跟我儿一样。还写的什么呀？
1: 这上面还写了他第一次被贬的时候，孩子还小没断奶；第二次被贬，父亲去世。
0: 那第三次呢？
1: 第三次，他到达被贬之地，就去世了。
0: 这一点儿可跟我儿不一样。我儿就算是被贬，也不会郁郁而解。想当年我儿被贬的时候，还写出了野芳虽晚，不须嗟的诗句呢。儿啊，现如今我们到了滁州，你为什么就不能带娘看看这里的青山绿水呢？
1: 娘，我被贬夷陵，那是只关乎到我自己的事；我被贬到滁州，那是新政的失败，范公的一切努力，他的心血都付之东流了。
0: 付之东流。儿啊，你看看啊，这儿的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他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过王太守啊。你的行政，
3: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请问，在除州祭扫，怎么都要供奉砖瓦吗？
1: 今年是王太守到任除州50年整个大日子，我们正自发要扩建祠堂呢。
0: 好，太好。
2: 欧阳修曾作诗赞美王禹琛治理滁州的功绩，道：“诸县封灯少宫室，一家保暖贺君恩。”在滁州任太守3年，欧阳修也一直继承王禹琛的做法，施行宽简爱民的政策。
3: 不过好了，现在啊，我儿终于走出了低谷，还能跟老百姓同游同乐，老身啊甚是欣慰呀、啊！你们来得正好，这不，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一同前往吧。哎
4: 呀，那太有幸了，太有幸了！
3: 有请。
4: 可以参加欧公的聚会，能见到欧公了。
5: 哎呀，老夫人真是精神矍铄，晚辈都跟不上您的脚步。
6: 到了。哦。
4: 这就是醉翁亭。
7: 哎呀，进去进去。哎，等一等，母亲，你怎么上来了？哈
3: 哈哈呀，秀儿，来，为娘给你介绍啊，这位是撒官人，
4: 撒北宁，
3: 欧官人，
8: 在下欧明俊。
3: 杨娘子，
9: 在下杨宇，拜见欧公。
4: 母亲跟我说起过你们，久仰欧公大名，今日终得一见，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气宇轩昂。
7: 哪里哪里，我们正在玩投壶和对诗，你们想跟我们一起玩吗？
5: 好，
7: 请。
5: 这一来就能赶上跟欧公一块玩游戏，真是什么福分。每人4支箭，投中2支及2支以上的，就能获得好酒一坛。哦，若是2支以下的，就得送一关于秋天的名篇诗赋。
7: 好，
5: 各位谁先来？
4: 我想想诗，您先来。
10: 杨娘子，
9: 这壶口太窄了，
4: 所以才难呀。
5: 大一点，
7: 碰上了。
5: 好、哦、又碰上了，
4: 再往前多一点点力气，
5: 有了。
4: 哎呦，行了，您就想吃吧。
5: 哎呀，但基本上8-9不离十。
7: 不错不错，
5: 按照规矩您得送一篇关于秋天的诗
4: 赋了。
9: 非在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4: 谢谢杨娘子。欧老师，
7: 我自罚啊。杜甫的登高。
5: 好，
7: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夺病独登台。
5: 好，
7: 哎呀，好，
11: 佩服佩服。
4: 欧公，在下有一不情之请，我们初来乍到，可否让我们？咱换个壶行不行？
7: 换这个。好，换就换。
4: 咱总得投进一个，要不咱们三个人太丢人了。

0: 已经找到那个力度了。走，游戏。
1: 这回有了吧？
0: 角度不对，
2: 差值分好。
1: 走，走。
3: 高高，
4: 一只还是不够啊。
2: 三个官人，
0: 请。我这也得背诗啊。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4: 好，应景。
0: 满山的老百姓都在给我鼓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捧场。
5: 来，诸君请坐。
0: 欧公请。
5: 上酒。
0: 您倒上。咱们今天啊，千载难逢的机会，能见到欧公，咱们一块儿喝一杯吧。
5: 欢迎诸位，
4: 把酒祝东风，
6: 且共从容。啊，
0: 不瞒您说啊，我们这追着您的背影追了一年多了，走了很多地方，听了很多关于您的故事，也知道了这一年多您很多的境遇。但今日一见，看到欧公如此豁达乐观地面对这一切，晚辈佩服之至。
5: 啊，你们看看此地啊，在五代时这里是兵家的交战之地啊，可是经过了百年的休养生息，咱们的楚州今天是山间清泉，芳草幽香啊，我们的百姓和乐，岁物丰成啊。可以说我这心里面真是高兴，我时常在提醒着自己，进不为喜，退不为惧啊。
0: 进不为喜，退不为惧。我突然想起来我们来滁州之前，范仲淹范公跟我们说的那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真是与您的刚才这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哎，对了，范公这一趟还专门托我给您带了一篇文章。哦，

0: 好啊，好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太好了！被指，被骂。
1: 国公这是要写文章了。
2: 环滁
0: 界山也，
2: 其西南诸峰
0: 林壑尤美，望之巍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
2: 见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
0: 酿泉也。峰回路转，有情亦然临于泉上者，醉翁情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2: 树林阴翳，鸣声上下，
0: 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之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2: 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
0: 太守也。太守为谁？庐陵
2: 欧阳
0: 修也。

0: 酣畅淋漓呀、啊！
1: 好一个，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0: 山水之乐，得之心而
2: 寓之酒也。
3: 谢谢诸君。
4: 范公写忧，欧公写乐，一忧一乐，异曲同工。
5: 可是这醉翁之乐，究竟是什么呀？
6: 欧公之乐，无能言之。吾君悠游，而无为于上；吾民己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为才且良；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
3: 知我者，子固也。
5: 子固兄，哎呦，
0: 幸
1: 会幸会。
7: 欧阳修被贬后，先后在滁州、扬州、颍州辗转为官。公元1052年，母亲正式去世，欧阳修为亡父亡母写作《双缸千表》，历时18年才终于完成。

0: 家主，一篇文章写了18年，还没写完呢。
1: 字字斟酌，需要时间。

0: 修儿，修儿，修儿，
1: 娘，
0: 修儿，你在写什么呢？
1: 哦，我在写一篇关于您和父亲的文章呢。
0: 修儿的头发也花白了。
1: 可不是嘛，娘，您如今已经有曾孙了。对了，娘，您走了以后啊，我修好了堂书，而且还铸好了五代史。儿子把自己知道的道理都写进了这两部书啊！我，你还记得小时候我曾说过，我想让天下的人都认识韩昌黎韩公啊！如今，天下学子都认识韩公了，这也能算上我的一点儿功劳。
0: 好啊，修儿，你的愿望现在已经达成了。
1: 是。娘，娘，娘，
0: 修儿，
1: 娘，孩儿不孝啊！当年您教我读书写字啊，娘，后来您跟着儿颠沛流离，四处奔波，孩儿真的是让您受苦了。
0: 修儿啊，汝能安知吾以安矣。娘跟你这天南地北的去走去看，是娘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啊。可是那篇文章写了18年，为什么还在写？
1: 孩儿只怕，我只怕，我把文章写完了，娘就会真的离我而去。
0: 不怕，只要修儿走得直，娘会一直陪着修儿走下去的。修儿啊，念给娘听听。
1: 好。修不幸生4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恃，居穷自立于衣食，一长一教，比之于成人。

0: 欧母正式死后，欧阳修反复修改双纲签表18年，非敢还也，盖有待也。碑文以母亲之口述父亲之事，一碑双表，感人至深，被誉为中国古代三大哀祭文之一。
1: 双纲签表的碑刻如今还立在欧阳修的老家江西永丰。双纲签表的是一碑双表，情感真挚。
2: 我特别喜欢这两句，太夫人言笑自若，还有对他说的话，汝能安之，吾亦安矣。我觉得那个老母亲那种临危不惧，心胸豁达，那种乐观开朗的这样一种个性，应该是对欧阳修有一种终身的影响在的。
3: 所以双纲签表和这个祭十二郎文和祭妹文一块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哀祭文，它写出了中国人的一种精神传承，所以它才能流传至今。我觉得欧阳修其实在滁州时期，他的文学创作又一次达到了一个高峰。这段时间他写的《醉翁亭记》《风乐亭记》，那都是脍炙人口。而且《醉翁亭记》当时一写完之后，据说流传到什么程度呢？就有人拿着拓本就可以抵税，拿着可以当钱用。哇，
2: 《醉翁亭记》其实最能够代表欧阳修的散文的主要风格。其实我们经常说他继承唐代韩柳的这个古文之道，但他的骈文基础真的很好。他的《醉翁亭记》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们将骈俪甚至将赋的手法就引入到这个散体文当中，其实是极大的丰富了散文的艺术表现力。所以我们说后世为什么可以评价欧阳修的散文有那种六一封神，封神这个词真的让人心向往之吧。他其实并不排斥文采飞扬的这种外在的形式美，但是内容和形式完美融合，
3: 它的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
2: 是的，是的。
1: 人们对这个欧阳修《醉翁亭记》的这个热烈的推崇啊，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一点，还有更在于它什么呢？它是一篇在苦难之中诞生的华美之章，它在人生低谷中依然表现出来的对美好的追求和一种叫坦荡的胸襟，这样达观的生活观也深深地影响了同样处在困境之中的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他的弟子苏东坡，就苏轼。
3: 所以用现在的话讲叫非常治愈，就这篇文章不仅治愈了欧公自己，也治愈了天下人。
1: 君子自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这是欧阳修他对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士的一个要求。
2: 可以说随着他所到之处都影响着四方的世人，还有他每到一任地方官那种宽简为民不扰民的这样一种理念，其实都是影响深远的。
3: 所以今天我们探寻完了这些细节过后，我们更期待的是不久欧阳修就将迎来他人生的又一个高光时刻，科考千古第一把。且看欧公是如何从一个醉翁文宗变成千古伯乐，又是如何亲手打造了北宋文坛的半壁江山。公元1057年，科举放榜之日，
4: 欧阳修这个老匹夫，小人一个。
5: 欧阳修公报私仇，
6: 我愿意用我这一点私心来改变天下的文风。这是哪里啊？
3: 这就是洛阳。
7: 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
3: 延续文化血脉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7: 我已经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文化昌明，
3: 后边还有更多的惊喜等着你。

讲述人生百态，用声音传递人间美好故事。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有声剧场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0: 办得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vivo X 二百系列演唱会神器，两翼长焦超清晰，山顶也是 VIP， 邀您观看《我是刑警》。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杜小满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1: 冰爽好喝，海林堂哈尔滨啤酒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2: 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3: 碗口，
4: 对，
3: 那才多大一点啊？
4: 说的就是这个呢。一开始都以为是老鼠洞呢，后来是他们这个厂子里面有一个老职工，哎，就把这个事儿呢，跟那个出油率低那事儿联系起来了，说是不是跟那个有点关系啊？然后他拎个锹就去看去了，一敲下去，这就出事了，啊，这个洞啊，越挖越大，越挖越深。就大到什么程度吧，大到能容下一个人。
3: 好家伙，这哪儿动啊？这地道啊！
4: 川哥，你算说对了，他们挖的就是地道。
2: 要不说呢，这帮贼他不是普通的贼。我听说这地道里面不光宽敞，而且设计的还挺科学。
4: 相当科学，就这帮人拿那个竹篾子啊，就把那个顶梁皮给固定住了啊，然后地道里的通风、照明、通讯一样不落。就最宽敞的地方都能放下一辆那个微型汽车。你知道这帮人最可气的是什么吗？最可气就是在墙上还给你留个标语，啊，要致富，偷粮库，挖地道，还整大秤，整大秤，
3: 整大秤
4: 啊，
3: 整大秤啥意思啊？就是秤上也做了手脚了呗。
4: 这咱也不知道啊。咱发现地道的时候，那帮人早跑了。
2: 这个盗窃团伙啊，比我当初想象的可要复杂多了，可以说是现代化、智能化，还专业化了，给，
3: 可不是吗？你这么大工程量，这伙人怎么干的呢？还有，这团伙到底多大规模啊？存不存在这个监守自盗的问题？还有这些关系网，到底什么情况？这都需要查呀！
4: 啊，就这帮人，吃干抹净的，给咱们留下的线索太少了。
3: 那老鼠挖洞还留痕迹呢，啊，我就不信了，他们就是这些人干这个活，他一点线索留不下。你单说那个销赃，你说这些黄豆在黑市上只要一流通就有的查，对吧？
4: 哎，川哥，那个我们前几天在那个就这粮食那个黑市上，我们抓着几个人，
3: 啊，
4: 我就想这几个人会不会跟这个团伙有点啥关联？
3: 我那你还等啥呀？
4: 啊，
3: 你见见这几个人啊？
4: 哦，
3: 在哪儿呢？
4: 就看守所里。
3: 走。
5: 叫王五啊？
6: 对。
5: 为啥不叫王六呢？
6: 这爹娘从小就给起这名。
5: 爹娘给你起叫王五啊？
6: 对，我爹叫王四儿。
3: 什么玩意儿？
6: 我爹叫王四儿。
3: 你爹叫王四儿，你叫王五？
6: 对。
3: 你跟他论一个字吗？你
6: 小时候家里穷也没文化，就这么论下来了。
3: 哦，那你说说你跟偷粮食那帮人什么关系？
6: 警察同志，让你们抓了我认栽，可偷粮食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个洗豆的。
3: 洗豆？
6: 是，你说清楚点。就是他们把豆运过来，我们在黑市上这一倒腾，这一来一去，脏豆就洗白了。
3: 哦，还有分工的，一环套一环的。
6: 那必须的啊，偷粮食这事儿可是个技术活，怎么挖墙怎么盗洞都有技术在里边，人家李埋伏从来不外传人。
3: 李埋伏？那李埋伏就是那个偷粮团伙的头呗，他大名叫什么？
6: 不知道，市面上都叫他李埋伏，咱也没跟本人打过交道，平时就是他手下把粮运过来，我们只负责卖。
3: 哦，那你除了这个洗豆还替李埋伏洗过什么？
6: 没有了，李埋伏只偷黄豆不偷别的。
3: 为啥？
6: 不知道。
4: 你能不能别张嘴闭嘴就不知道？我告诉你，让我查清楚了，到时候什么后果你知道吗？
6: 哎呦，政府，你看我这小身板也不是那个挖墙盗洞的人呢。
4: 你别跟我油嘴滑舌的啊。
6: 我说的都是实话。
3: 那个黄豆都销往哪儿了？
6: 小油厂，因为价格低， 有多少要多少，黑吃黑的事儿他们嘴也严实，我就知道这些，我全跟你们说了。
5: 你知道就这些，我们来找你的有就有目标的，你还就知道这些，你再说说。

0: 我想也这么回事，黄豆是圆的呀，啊，好传送啊，所以那个地道里面才铺那个卷扬机啊。
1: 对。
0: 肖
1: 啊，
0: 这个李埋伏你掌握什么情况吗？
1: 之前戴局倒是查过几个嫌疑人，然后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叫李国英，他家就住在那个新化农场那儿，离何昌40里地。
0: 那去过他家没？
1: 没有，也不知道戴局那么近个地方为什么没去查。
0: 那不管那些了，走，咱们现在去。
1: 啊，
0: 走。

0: 小心有狗啊。
1: 干啥呀？
2: 我们是公安局的，查个案子，想了解点情况。
1: 啊，
2: 你那个，哎，那个李国英是不是你丈夫啊？
1: 是啊。
2: 啊，
3: 那人呢？
1: 上外头倒腾买卖去了。
3: 倒腾什么买卖啊？在哪儿倒腾买卖呢？
1: 这是倒腾买卖，不就是啥玩意儿赚钱干啥吗？就是整天东跑西颠的，养哪乱跑，现在搁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3: 嗯，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1: 好长时间，上次回来还过年。
3: 嗯，那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咋联系他呀？
1: 你家也没电话，不是？再说我，你也没那么多热乎话吗？不是。
3: 那个合昌粮库主任你认识吗？
1: 这整天在家喂猪呢，哪有那时间四处认识人呢？你说
3: 这挺冷的天儿，你能让我们去屋里待会儿吗？
1: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屋里呢，我来进来坐。嗯，这儿。
3: 哦，
1: 嗯，走。哎，对，坐。
3: 哎呀，一看你这挺能干啊，这家里家外的啊，又是猪又是鸡鸭鹅的。
1: 光有鸡。
4: 啊，没有鸭子啊？
1: 没有。
4: 也没有鹅。
1: 没有。
4: 那我听啊，有狗是吧？
1: 对。
4: 嗯。
1: 坐。
4: 一看就利索人了。
1: 嗨，这不是过日子吗？
4: 嗯。那几个孩子啊？
1: 俩。
4: 啊，都上学了。
1: 对，都在镇子上上学呢。
4: 哦。那你这胆儿挺大呀，我看你这地方挺偏啊，挺荒的，就你一个人不害怕呀？
1: 这怕啥呀？不怕。
4: 晚上也不害怕吗？
1: 不怕。
4: 啊，晚上孩子就回来了。
1: 啊，对。
4: 哦，那胆儿也够大的了。
1: 哎，那啥，你们坐，我去给烧点水哈。
4: 哎，不用。
1: 哎，你烧点水。哎，
0: 哎，你们家挺暖和呀。
1: 哎，这不是做饭吗？
0: 哦，这是那个烧烤炕的灶是吧？
1: 对。
0: 哎呀，挺暖和，真不是说，你们家真挺干净利落的啊。哎，你们家生活状况可以啊，你老公是不是挺能挣钱的？
1: 还行吧。
0: 一年下来能给家里挣多少？
1: 我可不知道。
0: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家里人家不让我管这些呀。
0: 哎呦。那你得防着点啊，本男人有钱这个
1: 啊，那得是。
0: 这小日子真不错。哎呀，这我觉得你们这个比一般家庭，这一般家庭赶不上你们家呀，真赶不上。平时孩子上学回来的时候谁接啊？
1: 自己回来的呀。
0: 自己能回来？
1: 能啊。
0: 哎，远吗？
1: 都习惯了。
0: 哦，真暖和。这外边真冷啊，一进你们家就缓过来了。
1: 其实这地儿一下
4: 走了，走了，走了，
0: 走了，走了，走了。
1: 这还烧着水呢。
4: 没事，不待了啊，我们就是过来调查一下情况，一看没啥情况，啊，这一看就是特别朴实。走了。
3: 好，
0: 嗯，先麻烦了啊。
1: 哎呀，不麻烦。
0: 啊，别送了。
1: 好，路上慢点啊，
0: 不用，
1: 小心滑。
0: 好。
3: 觉着哪不对了吗？
5: 觉出来了。
3: 哪不对啊？
0: 不知道啊，就是觉着哪儿不对劲呢。
6: 好像有所准备呀、啊。

0: 对，那0199是任城区号吗？
1: 哦，是。
0: 走，去任城。
1: 圣旨应该是干啥的？
0: 别去了你就知道了。坐火车怕来不及，咱们直接开车过去。你记个电话号码，0199-7935-220。你查一下任城是什么地方。
2: 你再说一遍。
0: 哎，我车上告诉你。

零幺九九，零幺九九，七九三五，二二零七九三五二二零，啊，警察来过了，哎呀，那人老精了，问东问西问老多，你放心，我也不是白给的呀。

0: 二哥，仁城警方查到电话号码的注册地了，是一个叫顺天福的饭店，而且饭店的旁边呢，确实是有个粮库。
1: 哎呦，你瞧瞧这大粮库
0: 啊！这架势，这帮小子没闲着呀。
1: 没跑，我感觉这个李埋伏就是李国英，
0: 肯定是。

0: 就那个之前说的注册地址就是这家饭店顺天福。
1: 那我咱下去看看去，
2: 你看不到
0: 还缓一缓。
1: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
0: 现在就完全可以确定啊，李国英就在这附近呢，咱们呢就顺着这家饭店找，兴许就把那小子给找出来了。
1: 等会儿等会儿，
2: 万一李国英要是接电话打呢，那饭店人来人往的，什么人都有。
3: 那李国英要真是在藏在里面，那你不打草惊蛇了吗？
4: 是是是，对，说的对，正好肚子饿了，进去了填填肚子，顺道探望一下饭店的情况，这不了不耽误吗？
2: 走走走。

0: 老板娘，来人了。
1: 哎，来了。
2: 几位啊？
3: 老板，
2: 哎，
3: 有电话吗？
2: 干啥啊？
4: 不干啥，吃饭。想媳妇想疯了你，到处问电话。
2: 来，里边坐吧。几位想吃点啥呀？
5: 老板娘，听你口音是何昌的？
2: 是啊，老乡啊。
4: 可不是吗？
2: 几位到任城来干啥呀？出差呀，还是旅游啊？
4: 做点小买卖。
2: 怎么可能啊？瞧你们一个个斯斯文文的，哪里像是做买卖的人呀、啊？
6: 那你看我们像干啥的啊？
2: 我眼拙，看不好。要是做买卖的，乃是做大买卖的人吧？
5: 这年头有啥大买卖呀？
2: 我们这里呀、啊，挨着粮库，你们几个不会是来这儿买卖粮食的吧？
6: 哎呦，那可没有那么大买啊，我们就是小本生意。
7: 就是，
5: 嗯，你这大饭店，嗯，挺新的。
2: 这是啥大饭店呀？刚盘下来没有几个月，这背井离乡的没啥手艺，只能开个饭店糊个口。
5: 你这会做饭还要啥手艺？
7: 就是
5: 会做饭就是手艺。赶紧上菜吧，饿了。
2: 没点菜呢，上啥菜啊？
5: 点啥呀？都隔上人，喜欢吃啥不知道啊？你就上吧，
6: 看着整吧，看着整吧。
2: 行，马上来啊。

0: 老板。
1: 哎，
0: 结账。
1: 好嘞。
0: 多少钱？
1: 哎呀，那个29，这个26吧。
0: 26
1: 啊。
0: 哎呦，我这只有24了，行不行？
1: 没问题。
0: 敞亮啊，老板娘。
1: 这有啥？都老乡吧。
0: 一看你这脾气就好，你这伙计在那呼呼睡，你也不管。
1: 也没多少人，自己能上就上呗。
0: 性格好，包容啊。
1: 慢走啊，
2: 媳妇儿，菜买好了。
1: 好，放到厨房吧。
2: 哎，

0: 这顿饭吃出啥味来没？
1: 饭菜做的还挺地道，就是有点咸。
2: 老秦问你，不是说咸淡了，是问你看出啥来了吗？
1: 不是，检察长啊，我这个眼力可不如你，要不你给说说，吃出什么味来了？
2: 这啥味儿啊？啊，我也说不出来，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老秦，你给指点指点。
0: 表面上没啥不正常的啊，就是觉得前台那个睡觉的小子有点不太对，啊，趴那一直睡，老板娘感觉还挺习惯的。
1: 嗯，哎，那万一要是他家亲戚什么人呢？
0: 就这小破饭店，两口子忙不过来啊，还找一白吃的，啊，还有没看到不止一个伙计呢？那后来买菜回来不还跟一个吗？成本够吗？正常吗？
2: 确实不正常啊。
0: 还有啊，门口那个买菜用的小货车呀，啊，买多少菜啊？
3: 今天吃饭一共不就五个人吗？
4: 嗯，老秦，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哪觉得这老板娘像宋二娘开店呢？
2: 开黑店呢？
0: 那黑店不黑店现在还不确定。哎，他刚才不是说这店是新盘下来的？嗯，阿秀儿啊，你去想办法把那个房东找过来问问。悄悄的啊，别惊动别人啊。
5: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是就出租房子的。
0: 你坐下慢慢说。
5: 你说就行，我站着就行。
0: 你别紧张啊，我让你坐下你就坐下，坐下。我问你什么你如实回答就行了，知道吗？这个顺天福这饭店开多长时间了？
5: 三四个月了。
0: 哦，开店的那个是两口子吗？
5: 是两口子，男的叫张成，女的叫什么来着？哦，姓金，叫金丽珠。
0: 啊，嗯，金丽珠。
5: 哎，是是是。
1: 他们店里头啊，有没有一个叫李国英的？
0: 李国英，
5: 没这个人。
2: 他们开这个饭店，你觉没觉得有啥不对劲呢？
5: 挺正常的呀，味儿也行，这生意谈不上好，也还说得过去。
1: 那个，你再仔细想想啊，就是有没有什么还没说的？
5: 真没啥了。真没有了，这两口子一看都是场面人，非常爽快。当初盘店的时候啊，连价都没还，这平时也不会给我添啥麻烦，隔三差五的还会来给我送点菜。
0: 哦，那平时他几点开店啊？几点关门啊？
5: 十点多开门，晚上六七点关门。
2: 他们这饭店关门关这么早吗？
5: 他们两口子爱看电视。
1: 他两口子爱看电视，你怎么知道的？
5: 你是不是道警察同志？他那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这满大街都听得见。
0: 哦，那你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儿过去看看？
5: 哎，行行行行。

0: 面瞎话吧。
1: 你俩听出来里边放的是啥了？
2: 啥呀？
1: 地道战呢？要真是这伙人，挺逗啊！
2: 啊，
1: 哎，他们一共有几个人？你知道，就跟你打过照面的有几个人？
0: 这平时打过照面的，就那五六个。
1: 哦，五六个，五六个能怎么的？
2: 他那个电闸，就电闸门在哪儿？你知道吗？
0: 在我屋里。
2: 在你屋里
0: 啊？
2: 行，老翟，一会儿你跟房东跑到屋里去啊。那个准备拉电闸，我跟小肖我们先上房。
1: 等我们摸清地形和查清人数，5分钟吧，拉电闸。
2: 行，多了，多了。

0: 就那小子，那不是在前台打盹的那小子吗？真让你给说着了，白天养精神，晚上挖地道，哪个是李国英啊？
1: 现在看不出来。等一会儿停电了再看。
2: 怎么回事？
3: 这早不听晚不听，偏偏这个节目点听上。
4: 哎，这咋还停电了呢？
3: 这个说停电
5: 了，
4: 咋还停电了？
0: 别喊了！
2: 怎么回事？
0: 出来了，熟人说，
6: 要不问一下房东，怎么回事？你去，
0: 八个。
6: 哎，别等会儿，
0: 八个人，
6: 等会儿，换个衣服再去。
2: 好。
7: 李白凡，
6: 你干啥呀？干啥呀？
7: 白凡，我跟你说。塞完了，不能画了。
4: 为啥呀？
6: 停个电，多大点事儿啊！把你吓成这样。
0: 那个
7: 是停电那么简单吗？下面出大事了。我刚才在下面挖着挖着，就在我前面，我看见一口血红血红一棺材，就立在我前
8: 面，
7: 吓死我！
4: 我说嘛，这刚才好好的，怎么突然停电了呢？呀，咱是不是得罪大仙儿了？
8: 大仙儿？
4: 啊，
8: 不会有鬼吧？
4: 这咋整？
8: 哥呀，听姐说的吧，不能再挖了，再挖要死人。
6: 放屁！别听他瞎说，净在这胡扯。怎么了？眼看着就挖到两库了。一口破棺材挡咱财路，
8: 行。有啊，你下去挖去。
7: 你们下去挖去，我是不挖了。
6: 你个闹着！
9: 那我也不挖了，这也太吓人了。
10: 我早说这一票一开始就不是，我不干了。
6: 我呢，就问你们一句，啊，之前搭进去呢，4万块钱打了水漂了。你们愿意不？那粮库里6000吨黄豆没你们的份儿，甘心呢？兄弟们，这些年咱们也挖了不少粮库了，那么多粮食咱都给吃下去了，还怕他这口破棺材？都别整事儿，听我啊。一会儿你们去整点香烛、纸钱啥的啊，咱给人烧上，是吧？咱赔个礼、认个错，这事儿就过去了，行不行？
4: 我看行，弄点纸钱，给拜拜大仙儿。哎，我看行，这事儿包我身上，我就买去。咱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叫什么？见官发财。对，也许这事儿坏事儿变好事儿呢，是吧，兄弟？
8: 瞎说什么呢？你一个女人家，你懂什么呀你？
4: 咱们干完这一票，后半辈子就不愁吃了。
8: 快拉倒吧你！
4: 你干不干？你不干是吧？你不干，我跟李埋伏干去。
8: 你就嘚瑟吧你！
6: 你闭嘴吧你！你可别说了。一天到晚的，一个大男人还不如一个女的，你还行不行了你？
11: 老板娘，对不住，应该是跳闸了，你稍微等一下，我去看看。
4: 让你受累了大哥啊，以后别老整这事儿，你总停电，这我们可受不了，怪吓人的。
11: 放心吧啊，放心吧，我马上去，不会耽误你们干点事的。
4: 哎，好好好，
11: 我马上去
4: 啊
11: 啊！真对不起啊。

0: 老钱，答应，
1: 确定了，就是这伙人。刚才我跟小王查了一下人数，才多少个啊？11个。就这帮小子好斗啊！你是没看见，你知道今天他们挖着啥了？
2: 不好使。
0: 行行行，您先别说，那也没用。那个冯副社，可能我们要委屈一下你，麻烦你得跟我们在一块儿，不能回去。
3: 侦察同志，你是把我？
0: 通风报信，
2: 哎，是这个意思。哎，
0: 侦察同志，你想多了，我本来就没想走，跟你们在一块儿。
3: 那行。

0: 谁是秦川秦局？
1: 啊，是我是我。
0: 啊，你好你好。
1: 啊，你是？
0: 我是刑警队长耿烨。
1: 哦，耿队你好。
0: 你好你好，那个你们来几天了？没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
1: 啊，我们今天刚到。本来想就是顺着摸一下，没想到一下把情况全摸清楚了。
0: 啊，那行吧，咱开个紧急会议布置一下。
1: 啊，别别别，不用紧急会议了，今天晚上就行动，顺着线把那个房子给围了，然后抓捕。
0: 这么着急啊？
1: 我怕他们跑了。
0: 你带了几个人？
1: 啊，我们就三个。啊，能打了就这俩。
2: 我去，我也算一个。哎，
0: 那个他们几个人？
1: 他们呢，十一个。哎，
3: 我算一个行吗？
1: 啊，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能算，你不能算，没事儿，来吧，没事儿。
0: 11个人，
1: 没事儿，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0: 那这样吧，我先回去打个电话，再找几个人吧。
1: 哦，你还能再找人？
0: 哎，那找呗。
1: 再多辆车。
0: 啊，车有。
1: 啊，拉人的啊。
0: 好，走。

爷爷，铁锹不长眼呐，跑您这地方来了，扰了您的清静了。我们几个人呢，我们特来拜您，给您打个招呼，报个信儿。一会儿还得在您这地方动土，您千万别生气啊！您老人家多宽恕。 我们这几个，我们也不知道您是谁家祖宗哈，但是呢，相逢是缘。您老干脆就认了我们这帮孝子贤孙，是吧？我们呢就求您老保佑我们挖到黄豆豆，我们在这给您拍胸脯保证，给您雇上金豆豆。

0: 秦局，秦局，
1: 人到齐了吗？
0: 人找好了，都准备好了。
1: 你们人呢？把门口先别冲进去，这样，我们俩呢先上房，从房上跳到院子里，从里面把门打开，你们再进。
0: 不是秦局，这房顶还是我上吧？
1: 别，这个事儿是我们带过来的，还是我们来，好吧？不争了，就这样。
2: 那我呢？
1: 你留下来，你跟房东在一块儿，好吧？
2: 我别留着啊，我来就是一块儿跟你办案的。老秦，你带我去吧。
1: 那这样，肖，你跟他们一块儿，我们俩上房。
3: 好，
2: 行。

0: 兄弟们，给咱爷爷磕个响的。
1: 好，
2: 好，好。
3: 不知道，好像是搞什么封建迷信活动的。

0: 干什么呢？谁呀？谁呀你？哎，干啥？快！快！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快点，老实点，好了，老实。
1: 你干什么？
2: 我没事。
1: 哎呀，这工程量不小啊！
3: 啊
1: 啊，这活也不轻松啊！你说这帮小子要是把这本事用在正道上，他是不是也能发财啊？啊，这非得用在这个邪门，这还挺深的。这饭店离粮库直线距离也就七八十米，
3: 也就那样了。
1: 再晚一点，没准被他们挖通了。那什么呀？
2: 那红的吧？那不棺材吗？
1: 棺材啊！
2: 那就是棺材呀！这帮人呐，哎，都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你说这帮遁地鼠，见着棺材他也不掉泪呀？哎。
4: 道义是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敌人在党支部的领
1: 导下，开动了军事办法，发掘人们的通信。哎呀，毕高善，这还有铁道游击队呢。真行，全是经典老电影，被这帮蹲地鼠当教材了。你知道为啥抓你不？啊，
5: 啥也别说了，怪我们点背。早知道碰上棺材板就该收手了。
1: 哎，你这个到现在了还挺迷信的，你是个迷信头子，你就没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
5: 自己身上啥原因吗？我们这个团队技术是一流的。
6: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5: 那不是我吹，我呢比较有脑子，属于智多星无用星。
1: 哦，
5: 那金丽珠夫妇呢，负责钉个烧、放个哨啥的，他们就是木叶叉孙二娘。和蔡元子、张青
1: 爱看水浒，
5: 那必须的，这都是我们的教材。我还逼着他们看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干我们这活那是个动脑子的活，怎么挖，挖哪个粮库那都是有讲究的，我们不碰小粮库。我那养一大帮子人呢，都是嘴都吃饭，那花好几个月时间挖个地道不能白忙活，不干则已，要干必须的，这里面有个成本的问题。
1: 那管理还真还行，我听下来啊、你说你这脑子干点别的多好啊，啊，那个要致富，偷粮库，啊，挖地道，整大秤，那个整叫什么整大秤是怎么回事啊？
5: 朴建设呢？那这挖地道的一把好手。那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九尾龟陶宗旺。
1: 哦，
5: 建设呢早年在河商挖过小煤窑，电工、焊接、挖掘样样精通，技术呢相当强。
7: 这李埋伏说了，俺们偷粮食得偷他个神不知鬼不觉，要是被发现了就没下回了，所以我就在那个粮库的秤上，做了点手脚，得让他们觉得一粒米 都没少。
2: 嗯，那你给我仔细说说，这个手脚你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
7: 我在秤上，那秤上装了个磁力发生器。
5: 普普通通的电器元件到了他的手就能整出一个影响磁场的玩意儿，他管那玩意儿叫磁力发生器。给您打个
1: 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次。什么
5: 磁力发生器？
1: 哦，
5: 黄豆都是要往粮厂里送的嘛，那运粮车一来我们就按遥控器，那地秤咔一下就变得不好使。给您打个比方吧，一辆运粮车显示一吨，实际上只有900公斤，每辆车少分十分之一，粮库的人压根看不出来。
1: 哎呀，你这聊得挺好啊，跟我啊还挺得意的。你想没想过这是犯法呀？想没想过偷着过瘾？你想没想过这粮食是国家万一有什么急事闹灾什么的，是救命的。你也是农民吧？偷树你想没想过农民的苦啊？啊，
2: 你们在何昌偷了多少斤粮食？
7: 200吨。
3: 姚先生，你不老实是不是？
1: 你重说，多少吨？
5: 200吨。
1: 我再最后问你一次啊，200吨还是500吨？
7: 就200吨。500吨，俺们也运不出去。
1: 你不说实话，重判你啊！
5: 大哥，真是200吨，真是200吨呐！偷出来我就卖了，500吨。500吨啥概念呢？你知道吗，大哥？再添10个人我也弄不了。200吨我还偷了2个月呢，还弄到局子里来了。那我都落你们手上了，我骗你干啥呀，大哥？
1: 谁是你大哥啊？你看我们俩谁像你大哥？你大哥交这么亲，啊？
5: 不敢了，不敢了，警察大哥。
1: 行，你们接着说。你能说吗？再必须再说1个小时。
8: 咱们再次热烈欢迎秦局带队来咱任城办案。
9: 嗯，
8: 彭简达。
10: 哎，
8: 欢迎秦局来我们任城。
10: 欢迎，都是我们
11: 任城
10: 的
11: 来客。
10: 您快尝尝。
1: 这咋了？
12: 电话。
1: 谁电话？
12: 韩局找你。
1: 谁？
12: 韩局啊。
1: 韩局咋了？
12: 让你接电话呢。
1: 喂。
13: 怎么回事？这案子不是你们破的吗？怎么成了人家任城破的呢？

0: 就是我们破的，怎么不是我们破的？突审我们都审完了，就偷了200吨啊！
1: 谁问你多少吨了？那新闻联播都播了，案子是人家任城破的，偷挖国家储备粮库大案，没你什么事儿，也没我们什么事儿。
0: 哎，怎么没咱们什么事儿呢？我案子就是我们破的，案子就是我们破的，我们已经跟那个
2: 厂书记都报了。
1: 行了，
3: 你别说了。我告诉你啊，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1: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3: 属人属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0: 哦，我听懂了，韩军。
4: 哎，秦军，干嘛呢？秦军，
5: 干什么了？大家都等着呢。
4: 看什么？来，陶酒来了。
0: 陶什么酒？陶酒，
4: 欠了好几个
0: 大电话呢。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出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声剧场栏目电视剧《我是刑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按得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vivo X 二百系列演唱会神器，两翼长焦超清晰，山顶也是 VIP， 邀您观看《我是刑警》。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杜小满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1: 冰爽好喝，海林堂哈尔滨啤酒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2: 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3: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2: 数人数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4: 哦，我听懂了，韩军。
5: 哎，秦军，干嘛呢？秦军，
6: 干什么呢？大家都等着呢，
5: 来了
4: 好
5: 久
4: 了，好久，
5: 欠了好几个
4: 大电话呢。
5: 来，给秦军倒上。
3: 来，
7: 队长，
8: 这酒不能这么喝呀，咱秦军不能喝酒。
4: 谁说我不能喝酒？我能喝，可以喝。啊！但是我有一条件，就喝完之后，你能不能让我把那个李国英带回和尚？
5: 哎，那不可能！
4: 哎，别，你先别说不可能，怎么才能可能？这样，你们喝一个，我喝俩，行不？哎，你们喝一个，我喝仨，行不行？
5: 千钧有量啊！
4: 行不？
5: 你先把这个喝了啊！
4: 老秦。
5: 行啊，秦军，那我得赔一个啊，我得赔一个，
6: 赔一个，
4: 来，说话算话啊，到，
5: 来，老弟，来。

0: 醒了，没事吧？
1: 哎呦，韩军，人我带回来了，啊，你交过任务都完成了，我都交给专案组了啊。
0: 我都知道了，你没事就行。咋喝这么多的？
1: 人不喝人不给人呢。我没事，韩军。我还挺感动的，我这喝多了，那领导还专门过来看我。
0: 谢谢。
2: 我来看你的，看胡斌。
1: 胡斌怎么了？
2: 出车祸了。
1: 啊？他不调到交警队了吗？怎么还出车祸了呢？
2: 执勤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协查通缉的车辆，他就追上去了。本来他通报一声就完了，可能是这么多年做刑警的本能吧，追上去翻车了。

0: 斌哥，
1: 春儿，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啊，差不多半个月了，没事儿啊。
0: 都这样了，怎么能没事儿呢？
1: 哎呀，当刑警那天我就有各种心理准备，对吧？咱干的是这个。再说，我也快退了，能这样，就相当不错。啊，
0: 没事儿。
1: 我不，你怎么过来了？
0: 我喝多了。我喝多了，然后我来挂水了，然后
1: 干啥哭了呀你？哎呀，别这样啊！跟你说没事儿，没事儿。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前不懂事儿。
1: 啥
0: 的，我刚来，我像个愣头青眼，我天天跟你杠，我现在觉得我后悔。我知道你其实对我挺好，生子死的时候，你不让我去审讯，你都是为我好。兵哥，我错了，真的，兵哥。
1: 你错啥了？错你没错，啊，你对呢。是我有毛病啊，我要反思自己。你说我不反思，我能主动申请去交警局得，对不？告诉你啊，其实咱刑警队啊，就缺你这一号，有冲劲儿，有头脑，有魄力，啥都不出，是吧？我呢，其实也想过，干了大半辈子刑警，心里明镜儿，过时了。我有时候还怀疑自己是不是个合格刑警。
0: 林哥，你就是刑警，你就是刑警，你要不是刑警，你就不会开车去追那个通缉犯。你就是刑警，你永远都是刑警。
1: 我是刑警。

0: 我不走，我就不走。你不需要我的时候就把我放在莲姨家里，想起我了又要来接我。现在我就喜欢待在莲姨家里，我不去旭城。
1: 你不是小孩了，萍萍，那懂点事儿行吗？不能总是麻烦别人啊。
2: 哎呀，这说啥呢？啥叫麻烦别人呢？我们把海萍都当成亲闺女一样，她爱在哪儿住在哪儿住呗。啊，没事，海萍，别着急，好吧？去，那屋给你弟弟写作业去，快去。立波，先别说海萍的事儿了啊。我跟你说一下那个生子的案子，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1: 啥变化？
2: 市中院不是判处牛玉国死刑吗？然后牛玉国上诉到省高院，省高院维持原判，判处这个死刑立即执行。但是现在最高法死刑复核的时候卡住了，据说是牛玉国那个律师提供了新证据，要求启动再审程序。
1: 这啥意思呀？这二审不就终审吗？这都判了死刑了，咋还重审呢？啥证据？
2: 现在还不知道。

0: 别太着急，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啊！
1: 杀手是个大王。
0: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先别难受。
2: 妈，我跟你回去。

0: 魏处你好，你说。
1: 韩局不是调到旭城市局了吗？他邀请了吴英德老师下个月到旭城去讲课，曹老师也在。机会难得，我给你报名了啊，你必须来听课啊。
0: 哦，吴英德老师来讲课
1: 啊？对啊。
0: 那我一定去。
1: 好。
2: 哎呀，
3: 吴老师，
2: 哎，魏典也来了，要来旭城做副局长了，刚到任一周。
4: 哎呦，小魏也调来旭城了，我这一直都在案子上，都没来得及恭喜你啊！
5: 向您多学习啊！
3: 哎，吴老，
2: 哎，
6: 这是秦川，之前我跟你提过的合昌市局刑警队长。
3: 吴老师，
0: 你好，你好，
4: 你好。哟，大冷天，你这一手汗，
0: 有点紧呐。
4: 川啊，两位泰斗在这儿，有你学的了。
0: 是，
4: 挺好，年轻还精神。来吧，来。
7: 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啊，是发生在松林县的一个案子。犯罪嫌疑人呢，夜晚闯入了被害人家，
2: 杀害了全家七口人。根据现场的勘查，初步可以判定是报复杀人。我是刚从松林回来，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案发现场的这个现场图。
7: 今天在这儿呢，我也是准备呢，根据这个案子给大家呢讲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判断案件的性质，决定咱们侦破的方向性。第二个就是固定证据的重要性，取证的准确与否决定侦破的逻辑性对不对。如果方向错了，那就本末倒置。这些年呢，我们在基层办案呢，经常看到那些刑警啊都很辛苦，后来觉得呀，更多的时候啊是我们这些同志们啊不得要领。办案呢，这需要的是心境，要多动脑子的，是不是？然后大家都没什么反应啊。我知道，对我说的这些，你们都不感兴趣，是不是？那好，咱们就来个直接的。大家就对这个案子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好不好啊？来吧，谁说呀？哎，那个帅哥，你举起手又放下干嘛呢？怎么要说呀？
8: 吴老师，我觉得不像是报复，像是侵财。
7: 侵财？想好了再说啊。
8: 一个人杀七个，还是从窗户钻进去的？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啊，依我看，这个就是碰着了，窗户进去弄出动静来了，然后保姆听见了起身，可能当时犯罪嫌疑人心里会想上不上呢，后来一咬牙还是把保姆杀了，那之后就杀开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7: 侵财？你喂，你叫什么名字？
8: 秦川。
7: 秦川。
8: 嗯，
7: 我提醒你一下，犯罪嫌疑人进屋以后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拿，那你说他是侵财，你有什么依据吗？你说说。
8: 第一，我是根据他进门的方式来判断的，从窗户进去的，这个进门方式符合那个小偷的逻辑。第二，如果是报复的话，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那保姆和孩子跟他有啥仇啊？ 杀了七个人，这七个人不可能跟他都有仇，可能其中一两个有仇，那干啥要冒这么大风险呢？啊，非得等到半夜七个人都在的时候去动手，那不怕干不过吗？不怕失手吗？第三，第三，我刚才说第二的时候已经说了，反正就是什么人做什么案子，我觉得啊，这个一直说要出现场看现场，那看现场看啥呀？不是看那个现场被糊弄成什么样了，他是根据现场来刻画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被刻画出来了，所有的相关的证据就有关联了，啊，我们办案子一直在说，这个不能一条线，要一大片，这一大片他也不能说没有线条拎呢，反正我觉得这个一个案子，这有它的气质、气味，什么区域，什么时间段。这个案发都有特点，啊，我们这段时间呢，就是侵财类的案子就特别多呀。我说完了，
7: 嗯，说完了吗？
8: 哦，
7: 大家看看，对他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都说说。那就先到这儿吧。

0: 吴老师可是首席刑侦专家，
1: 本来以为是
0: 上吴老师的事，
1: 原来是上秦川的课。
2: 可不是吗？那吴老师都给出结论了，这秦川又来一出，吓着他了。
3: 川儿，
4: 川儿，
3: 哎呀，我知道那小子敢说，我没想到你这么敢说呀！你也不看看眼前是谁，那就滔滔不绝，就高谈阔论。我这紧着给你使眼色，你说你这不理我？
2: 没想那么多呀、
3: 啊，我是真服了你了。
2: 那说都说了，你现在咋办呀？
3: 哎呀，我给你出个主意吧，那啥，你呀去看看吴老师，他不是你偶像吗？正好呢，你们多交流交流，联络联络感情啊。哎，川，别空手去啊、哦。

0: 者是
1: 哦，房间里又太热干，您多吃点水果去火的。
0: 你这想的挺周到啊。这是怎么的？这是下火的呗？
1: 不是，胡老师，其实我今天来是跟您道歉的。今天课堂上我这说话没经过大脑，太冒昧了。您千万别。
0: 课堂上就是要畅所欲言，什么冒昧不冒昧的？
1: 不是，主要是听您来讲课的，我一说话我就忘乎所以了，千万您别介意。
0: 我不介意，我尤其不介意那个。这多少钱呢？
2: 啊，没花，这不是公家的钱，是我自己的钱。
0: 怎么的？你自己的钱，大风刮来的？
2: 啊，不是，我就是大街上随便买的，没有。
0: 不是，你不是还是买吗？你不是抢来的吧？
2: 啊，那不是。
0: 对呀，既然是拿钱买，这不就给拿钱给你吗？
2: 不多了，吴老，
0: 200块钱，都在里边了啊。小琴呢、啊？同事和战友之间呢，相互关心，这都是好的，知道吗？千万不要拉拉扯扯的。我呢，当警察第一天起，我就很反对这小市民的做法，江湖这种做法。

0: 没错，就是秦彩。
1: 如果是恶意报复灭门呢？
2: 哎呦，吴老师，您还没睡？
1: 你不是也没睡吗？怎么的，还在琢磨这案子呢？
2: 哦，
1: 如果按之前你说的，不是仇杀，不可能杀七个人，那你考虑没考虑过灭门呢？
2: 那就要看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了，要查有没有矛盾，这矛盾大不大，还要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他是不是那种干大事的人。
0: 接着说，说完。
2: 那吴老师，我就畅所欲言，我有啥说啥了。
0: 说，
2: 您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侵入的方式，还有在楼里走动这个过程，他显然是对这个环境不熟悉。如果要是报复灭门的话，那肯定要先踩点上，啊，肯定要把细节都摸清楚。你现在他这个足迹显示，他都是毛毛壮壮的，他都是乱的。
1: 是啊，回去以后啊，我也反反复复的看了现场图，也觉得这个进门的方式还有路径啊是有疑点的。可问题的关键呢，现在是松林那边还纠结在呢，犯罪嫌疑人什么东西都没有拿。
2: 这也好理解呀、啊、犯罪嫌疑人一下杀了七个人，心态变了，他本来是冲财来的，一下死了这么多人，怕了。吴老师，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觉得每个案子都有他的这个

0: 气质和气味，我就感觉这个案子它没有那个报复灭门的那个味儿。
1: 啊，我看这现场勘查这不都在这儿呢吗？来吧，咱们两个从头往后捋，好不好？
0: 好，
2: 好。
0: 您看啊，这个显示啊，这个。今天我见识到了一个刑侦泰斗的风采。什么叫刑侦泰斗？应该具备两个基本要素。第一，要在刑侦领域具有卓越的建树，对刑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第二，要有崇高的精神追求，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公认的威望。
1: 你把昨天这两个问题啊串到一起了，一个给这案子定性，再一个就固定了证据，这都是来找人的。我把你这个见解呀通知到松林那边去，等着将来这个案子有了结果，让事实来印证一下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好不好？
0: 好。
1: 啊，感谢感谢感谢，昨天是因为这个案子没睡着觉，出来走了走，要不然这还真就是沧海遗珠了呀。
0: 什么沧海遗珠？
1: 什么沧海遗珠？昨天在课堂上你这否定了我的观点了啊。当时我还觉得这小伙子不错呀，有胆量又有见识，多好啊。谁能想到你这晚上拎上一堆东西跑到我那是登门道歉去了。我告诉你，我对你这个举动我感觉很不舒服。
0: 哎呀，吴老师对不起，我真是没想那么多。哎呀，还是不自信。
1: 哎呀，曹老师啊，这不止一次的跟我推荐你，这把你夸得不得了。我也一直想见见你，谁能想到我们昨天这以这种方式见面了。不过也挺好，这也是缘分了，这彼此更加深印象了。
0: 是
1: 不错吧。哎，川儿，我叫你川儿吧。
0: 啊，
1: 你要真有这个意愿，以后我再办什么大案要案你也过来一块干呗，行吗？
0: 太行了，吴老师。
1: 嗯，
0: 我非常有这个意愿，能跟着您一块办案子，我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
1: 哎呀，川儿，我跟你说，我就喜欢你这一点，这个品德，这个本色，你给我保持住了，不能变，啊！哎呀，要记住啊，那句话怎么说的呢？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呀。
0: 嗯，明白。谢谢吴老师。
1: 哎，
3: 好。哟，你们俩在这儿，
4: 这是一宿没睡吧？
1: 你说对了，
4: 看这架势是正式收徒了，
1: 行吗？
0: 好，好，好。
1: 哎，
3: 怎么样？
4: 我说这年轻人不错吧？
1: 哎呀，老曹，得感谢你，慧眼识才，
4: 这必须感谢我。找时间请我喝酒吧。
1: 哎呀，这算什么？
3: 金川，
0: 哎，
3: 既然做了吴老师的学生，以后就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了。
0: 明白。
5: 哟，吴老跟曹老都在啊？哦，我找小川有点事儿。
1: 好，
0: 那快快快，
1: 去。哎，
0: 好，那我先去了
1: 啊。 看看，我们一晚上把这都整出来了。
0: 咋了，
5: 川啊？那个茂盛那案子，高法文件下来了。
0: 嗯。
5: 牛一国死刑核准，被驳回了。哎呀，还是那个情况。这个牛一国呀，他家属在裴兴找了个律师，这个律师呢找到了茂生牺牲前一个月在医院看心脏的记录，作为新的证据给提交上去了。茂生牺牲以后咱也没做尸体解剖，再加上这个新证据，现在无法认定是死于枪击，这个最高检和最高法还是认为这个认定不清楚啊，最终裁定核准死刑，这不予批准，要求发回重审。
0: 啥意思？

0: 这也能当证据啊？那照这意思，警察就不能得病了呗？
1: 现在这不都依法办案吗？那检察院、法院，这他们也无能为力啊！哎呀，我都生了半天闷气了。
2: 魏觉，
1: 哎呀，
2: 魏觉，魏觉，你快去看看李文姐吧。
0: 怎么了？
2: 她刚才在办公室晕过去了。
1: 川，快去看一眼，我跟他们说一声啊。
0: 好，好，好，好，好。李文，没事吧？李文，
3: 夫人，李文，李文，没事吧？
2: 没事。
4: 李文，你的信谢婷看了，省厅正在想办法。咱们不一定有结果。
5: 生子兄弟这事儿，我也很难受。但我希望你明白，程序正义，疑罪从无，是法治的进步。要进步，就会付出代价。
6: 你的意思是说，茂生就应该当这个炮灰啊？
5: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进步的过程中，
6: 你不用给我上课，我也是警察。
5: 其实这种事儿在咱们系统很多。
7: 我在培训局的时候，我经。

0: 我这人嘴笨，话说不到点儿上，你别跟我计较行吗？我有一兄弟，出任务的时候被歹徒用枪打中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抢救，没顾上留太多的证据，和生子兄弟一样，他也有心脏病，牺牲后也没做尸检，于是就抓住这个把柄，把人放。
1: 哎，你就眼睁睁的看着反应串，
0: 那是我最好的兄弟，他出事那时候还不到30岁。我当时为了他几乎整个人都疯了，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我甚至想过我去找那个律师拼命，但是李问证明法律就是法律，法律讲程序，他不跟你讲感情。我费了好大劲我才想明白，律师是依法行使权利，而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到现在我也依然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坚持做好人，会得到好的回报，那些坏人恶人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想利用人性的不对等，把你的一生拉进脏的恶的臭的深渊，但是我们不能去。

0: 不能去。
1: 不能去。
2: 来来来，过来，坐。
0: 川儿啊，叶茂生这个案子的材料我都看了，高法的裁定呢我也读了。我知道叶茂生是你的好朋友。
3: 生子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这案子真是波折太大了。
0: 律师找这个点很刁钻，高法现在也确实难办。本来啊，这案子发生的时候啊，这确实是没有这些规定的。公检法三家约定俗成，只要有关联性的证据就不需要尸检。可是现在呢，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3: 是，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吴老师，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国家牺牲的。
0: 我知道，受害者还有他的家属，这都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谁看了这心里都不好受。法院现在判决面临着压力，律师呢要行使他辩护的权利，法庭需要证据。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国家呀，这法治建设还有法律体系，这确实是进步了，对程序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知道吗？法律啊，法律这就是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一个阶段呢就有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你不是在预审科待过吗？对这方面你就有更深的体会啊，是不是？一个案子能诉出去，首先在源头它就要合法合规，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叶茂生的牺牲这是很惨痛的，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以后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川儿，咱们这都是执法者，必须要理解，也必须要支持这种程序正义的推进，是不是？
3: 吴老师，我听懂了，您说的话我都会装在心里。对，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谢谢吴老师。

0: 生了，我便调到许城了。过几天就离开何城了。我来跟你道个别。
1: 身子，我们搬到许城以后，跟里面是邻居。离完和闺女，你放心。

秦拜，你不是警察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那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不能给我爸偿命啊？

0: 陈哥，出来走走，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
1: 嘿，感觉啥好啊？这走啥走？我能走吗？你看，哎，行了行了，就这儿吧。啊，哼。不过今天太阳挺好，挺带劲，晒晒啊。
0: 丁哥，嗯，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
1: 我就知道你小子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这人往高处走啊，挺好。哎呀，
0: 哎，兵哥，嗯，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0: 去打勾去选吗？还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
1: 对，
2: 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的话就是我们有固定的套餐，那如果说你看完以后觉得自己可以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套餐。那么另外的话，我们有专业的医生，我们会根据你的情况、你的需求，给你制定相应的检查化验。
1: 也可以加项。
2: 对，可以的。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其实就是很多体检完了，很多朋友很关心，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对体检越来越关注呢？就是以前的话，可能我们找一个机构服务特别好，但是呢，他检出来的结果没有人去给我判断或者是分析。那咱们这边的这个工作人员的话，是我们这个在职的一些医生来给我们进行一个最后的一个体检报告的一个生成，还是说是也有一些专家来为我们服务呢？
2: 我们有自己本身的一些主检医生，

0: 那么我另外也聘请了一些其他医院的专家，会对我们的体检报告做一些解读。
1: 嗯，
0: 对，
1: 很多朋友刚才这个郭超的问题哈，就是、体检过后这个体检报告、大家只关注那个箭头的方向，就是如果是有提高、有这个超标，可能它是一个红色的、但很多朋友其实并不会看这个最终的体检的结果。
2: 对，这个对于这个结果到底该怎么办也是比较含糊的。
1: 是我们的这个工人疗养院呢，其实除了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之外呢、还会有非常全面的一些这个保健的服务哈，比如说这些物理疗法呀、运动康复啊、所以大家呢应该去多多的关注一下。当然呢，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呢，也会针对不同的服务给大家请来专业人士来给朋友们做更多的介绍。
2: 没错、我们健康直通车的理念就是把健康的这个生活方式、健康的理念，包括一些健康的这样的方法呢带给大家。
1: 对，
2: 那节目的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其实张医生再来给我们说一下我们工人疗养院的地址吧，这样好多朋友可能还是没有太听清，
1: 就开车导航一下、怎么导、怎么过去。
0: 内蒙古工人疗养院呢位于内蒙古塞罕区如意河大街43号，也就是东岸国际的对面。
2: 对，
1: 好
2: 啊，花色的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东岸国际对面啊，这个就可能比较具象化了。
1: 是，这个运动康复真的是给大家强烈的推荐哈、尤其是现在这个气候，年轻人到户外多来活动活动，也关注一下如何去让自己更健康，我觉得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份祝福吧。好，再次的特别感谢内蒙古工人疗养院西医内科的医师张艳梅做客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最后祝福大家周末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见。

0: 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
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2: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春秋，
6: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春秋，
6: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6: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6: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6: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6: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6: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7: 爱的收听。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

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查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我县召开正营企对接会，5月12日，新和县召开正营企对接座谈会，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李凯栋出席并讲话。李凯栋指出，全县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系统梳理、精准解读各项惠企政策，常态化搭建对接平台，健全企业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实行清单化管理，台账化推进，消耗式办结，全力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各金融机构要立足全县产业布局与发展实际，聚焦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持续扩大信贷投放，创新知识产权质押、供应链融资、信用贷款、助企纾困专项贷等特色产品，简化审批，压缩时限，降低成本，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直达企业。广大民营企业要主动了解政策，加强与金融资源的对接，诚信守法经营，以信用立企，以质量兴起，以创新强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会上，各金融机构负责人分别介绍了特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各领域企业代表结合自身经营状况与融资需求，与银行代表进行了深入的咨询交流，为银企合作搭建起了坚实的桥梁，也为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我县举办2026年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5月12日，新和县以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为主题，在人民公园举办2026年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由县委宣传部、统战部、县教体局、民委、司法局、农科局联合主办，多部门协同参与。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置宣传展板、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多种形式，宣传普及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及法律法规知识。县卫健委在现场设置了义诊点，医护人员为群众提供免费健康检查与咨询服务，传递健康关怀。县乌兰牧旗队员与老年大学文艺工作者轮番登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了民族团结进步成果，传递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理念。活动共发放宣传册1000余份，宣传礼品500余个，通过政策宣读、文艺展演、便民服务等多元形式，让民族政策法规深入人心，营造了民族团结和谐奋进的良好社会氛围。据了解，民族政策宣传院时间为5月1日至5月31日，民族法治宣传周时间为5月25日至5月31日。新和县2026年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5月13日由县委宣传部、县委党校联合举办的2026年新和县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县委党校正式开班，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慧菊参加开班仪式。本次培训为期3天，期间将邀请自治区及市、县多位专家学者 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识形态、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政治建设、网评网宣能力提升、新闻发言人履职实务、新闻写作技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范等内容进行专题授课。参训人员覆盖现职各部门及各乡镇，旨在通过系统培训提升全县意识形态工作队伍业务能力与水平。培训要求全体学员要高度重视此次培训，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端正学习态度，严格遵守培训纪律，按时完成各项学习任务。要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真正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获，学以致用，不断提升意识形态工作履职能力，为推动全县意识形态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国务院国资委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宣贯解读。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国务院国资委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切实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筑牢企业安全发展底线，国务院国资委出台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一、事故问责必须盯紧一把手，各级企业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发生较大影响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必须立即启动内部调查，主要核查主要负责人责任落实情况，事故报告公布后依法依规追责问责，同步调查上级单位一把手履职情况，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二、三管三必须，必须刚性执行，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工作要求，破除安全只是安全部门式的错误认知，各业务管理部门要把安全生产融入业务工作全流程，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同步落实，因业务部门履职不到位引发的安全事故要从严追究业务部门及相关负责人责任。三、重大风险必须全程监督，聚焦动火作业、受限空间、高处作业等事故多发高危作业场景，从严落实全过程管控要求，必须严格执行作业票审批制度，作业前必须针对作业场景开展专项风险辨识和安全交底，作业过程中必须安排专职监护人员全程在场，不得脱岗离岗，监护人员有权在风险未消除时立即叫停作业，安全措施不落实，监护人员不到位，一律不得作业。四、重大隐患必须停工整顿，对各级检查、自查、督查中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必须立即停工整改，隐患没有消除，不得恢复生产，绝不允许带病运行，绝不允许用明天改来敷衍今日查。整改结束后，必须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验收合格后方可复工，谁签字谁负责，谁验收谁负责。五、应急处置必须高效规范，一旦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突发险情，必须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严格恪守科学施救规范，在全面排查现场风险，确保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不得盲目施救，坚决防止因违规救援导致次生事故，伤亡扩大。六、事故教训必须全链条复盘，凡是发生生

产安全事故的企业，一律按照一件事全链条进行深度分析，从责任落实、风险防控、隐患整改等各环节倒查根源，理清责任。事故单位要召开现场警示教育会，深刻剖析见人见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全行业同类型企业都要同步对照自查，举一反三，全面吸取教训，真正做到一场出事故，万场受教育。七、监督检查必须四不两职，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全面采用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方式，开展常态化突击式检查，要敢于动真碰硬，不搞情有原谅，不搞下不为例，检查发现的问题要建立台账，限期整改，闭环消耗。对监管失职、检查走过场的人员要严肃问责。八、安全监管必须从严从实，要突出安全监管的权威性。安全监管部门绝不是事故善后救火队，安全监管部门要全过程监督各部门、各层级安全责任是否扛牢、制度是否执行、工作是否落地，要赋予安全监管机构独立检查、叫停违规、通报约谈、考核问责的绝对权威，不搞变通、不打折扣，紧盯履职全过程，严督实查，对监管缺位督责不严、当老好人的一路从严追责问责。九、外包单位必须实质监管，彻底扭转以包代管、包而不管的错误倾向。发包单位必须将外包单位、劳务派遣人员、灵活用工人员纳入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实施统一标准、统一培训、统一检查、统一考核。发包单位必须对外包工程的安全生产负总责，必须对外包队伍进行资质严格审查和全过程监管。凡是将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单位的，一律严肃追究发包单位责任。十、安全投入必须足额保障，安全生产投入必须一分不少，专款专用，要将科技新安手段融入本质安全建设，大力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加快淘汰落后工艺、高风险设备设施，强化全员安全生产意识，警钟长鸣，寸步不让，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从源头上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总结：一、国资委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是央企安全管理的紧箍咒与护身符，核心是责任硬、措施硬、督查硬、追责硬，覆盖责任、执行、监督、整改、问责全链条，直指安全管理痛点，为央企防范遏制特重大事故提供行动指南与刚性约束。二、企业落实关键在于真抓、真管、真严、真投入，将十条硬措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要我安全转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我能安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护员工生命安全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安全科普：遭遇火灾如何正确逃生。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时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

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以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关于高层建筑火灾逃生的常见问题，向上逃生还是向下逃生？着火时烟气沿楼梯间或其他竖向管井向上扩散速度。

0: 重层，盲目向下跑会非常危险。如果判断向下跑需要穿过较大的烟雾，则可以选择在家避险等待救援。无法向外逃生时，在家避险应做些什么？如果门已发热或门缝有烟流入，说明大火或者烟雾已经封锁房门，一定要把入户门关好关紧。可以打湿毛巾或者是较为柔软的衣服、床单等，将门缝、窗户缝塞紧，并泼水降温。在选择躲避位置时，要尽量选择建筑物外侧靠近主要街道并且有可开启外窗的房间，要尽快拨打119，提供尽量清晰的具体信息，可在窗边发出声响或灯光挥舞衣物救援。平时家里应该备什么防火器材？自救呼吸器可以对烟雾进行有效过滤，手提式灭火器、灭火毯、灭火器、灭火毯可以对初期火灾进行扑救，还可以将灭火毯覆盖在身上，遇到火情时起到一定的隔绝作用。强光手电筒便于夜间逃生，也可以用来发出求救信号。注意，以上器材不能完全隔离火和高温，因此不能认为只要有这些器材就一定能冲出火场，一定不要轻易尝试闯浓烟和着火层。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达达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观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惊

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
是

0: 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昭贤纳氏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性如物，家书在道。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官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饭重烟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惠，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惠惠，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

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五岁入队，十二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论的第八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金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身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六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

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地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慧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慧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慧去世后，父母连续4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慧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慧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他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慧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4期发表何金慧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慧最好的纪念。金慧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

0: 为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会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会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广播剧是一种以声音为表现形式的戏剧艺术，通过声音和语言来讲述故事，让听众在听觉上也能享受到戏剧魅力。用声音演绎不同故事，人生百态，用电波传送人间美好生活。欢迎收听广播剧。
1: 欢迎回到京港新闻。日前经过警方的不懈努力，213灭门惨案的犯罪嫌疑人已经确认。
2: 这也太丧心病狂了吧。
1: 县公安部下达，
3: 这就是社会的败
4: 笔。这太可怕了，
1: 男，
4: 这以后怎么出门逛街呀？
1: 11月20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曾就读于武威区警察学院，后因倒卖盗版音像视频被刑事拘留，家住京港市向阳区人民路，身份证号1008197711200041，身高1.78米，中等身材，望广大市民提供线索。下面插播一条新闻，由指纹原著、凤仪传媒原创同名影视剧、酷德文化改编、汉和华阳制作现代刑侦犯罪广播剧《白夜追凶》第一集已经上线。
5: 对了，你去那边然后拉一条警备线，来把这块整理一下啊。
6: 是。
7: 我去，今儿这尸体味儿可够大的。
5: 看过
7: 鞋。哎，哥几个，认真点啊，工地挺大的，别漏了细节。哎，周队，来了。
8: 小王，现场情况怎么样了？
7: 周队，这片全是尸块，已经发现6袋了。
8: 6袋？啊，哦，对了。我旁边这是新来的，叫你叫什么来着？
9: 我叫周书童。
7: 啊，你好，
10: 周队，您过来看看。
8: 来了。
11: 汪哥，现场。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7: 当咱们队顾问的，
9: 他可是我们警校的传说啊！哎，你知道吗？他就是福尔摩斯和柯南啊！我们老师天天把他的案子当典型案例给我们讲。就是那个华堂纵火案。
7: 我自己去编一下号。周队。
8: 他这所有工人一共有多少啊？
12: 一共100多人。
8: 100多人？
12: 对，具体的还在了解情况。
8: 那边那个就是报案的是吧？
12: 啊，对，他报的警。
8: 我去，这通缉令怎么贴电线杆了？小王，来，赶紧把这通缉令给我撕了，快点！
10: 来来来，
8: 快点快点，老关马上就到了。
7: 我去，小赵，快把它扯下来！
9: 啊，

0: 案犯罪嫌疑人关宏宇，男，汉族，高中文化，曾就读于……
1: 不是你跟这嘀咕什么呢？扯下来啊！
0: 哦哦好。关宏宇，关宏峰。
2: 好，15厘米。
3: 这个我先拿不走。
1: 哎，周队，人来了。
4: 那个，那什么，你们继续勘察，先忙着啊。走了，班去迎老关。

0: 老关，可来了啊！来来来，哎，那边就是现场。
1: 这谁呀？这不通缉令上那人吗？看着像哎，
2: 不是那个人。
0: 哦，对了，那个是新来的小丫头，长得挺好看。那个小周，过来。
3: 哎，这个证物很重要。关老师您好，我叫周树。
4: 刚毕业的。
3: 嗯。
4: 第一次看见场都这样，吐着吐着就习惯了。关队，您看看，这尸体都碎成这样了。
3: 对不起，关老师，我叫周书童，我今天刚毕业。
4: 其他部位呢？
0: 交法医了。
4: 什么时间？谁发现的？
0: 早上八点多，一民工。
4: 有目击证人或者监控吗？
0: 都没有。
4: 尸源？
0: 缺了头和右臂，只知道是个男尸，但身份不详。
4: 你们先把这些拿回队里。小周。
3: 啊，到。
4: 你怎么看？
3: 嗯，北边是环线的公路，东西两侧都是居民楼，这儿的隔音肯定不好，不适合分尸。我觉得凶手住得很远，应该是从环线把尸体往这抛的。
5: 你这说的也太简单了。
0: 哎，没事啊，丫头，一会儿啊你跟我回队里啊。那个小汪，还是你给老关当两天助手吧。
5: 哎，好嘞。
4: 让他接着说。
3: 啊，哦，嗯，我应该会从尸坑里的脚印入手，但是我看见他们都已经建模取样了。
0: 老关，一茬不如一茬啊！
4: 你当初也没比他强多少。
0: 嘿，
4: 小王，车钥匙给他吧。
3: 嗯。
5: 啊？哦。
3: 给我。谢谢关老师。
4: 你先别美，坑里的脚印儿，这大包小包的，如果能扔，谁还下坑啊？先回队里吧。
3: 哎，
0: 前面车给让让啊！
6: 哎，好嘞。
7: 来，
0: 对，往前开，往前开。
7: 远点。
0: 小周，稳当点啊。
3: 嗯，好嘞。
5: 师傅，我赌100，这丫头撑不到明天。
0: 我再加100。
8: 喂，你好，这里是长风刑警支队。哦，哦，好好好好。哦，明白了明白了，待会儿帮你转达一下。
9: 好的，我联系一下。嗯，
10: 去那有点歧视。
11: 关队，关队长，
4: 我已经不是你们队长了。
11: 不是关队长吗？他怎么回来了？
10: 跟他那通缉犯弟弟长得一样，还敢来队里晃悠，真不知道周队怎么想。
11: 哎，听说啊，他就是为了他弟弟的案子才跟领导闹翻的。
3: 关老师，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2: 嗯，你俩干嘛的？法医实验室不能随便进。
13: 小徐，这是我们原来的关队长。
12: 啊，原来您就是关队啊。
4: 我来帮你，快一点。
13: 好，先把手套戴上吧。那小徐，你先去休息吧。
12: 啊，好的，高主任。

0: 尸体左臂完整，骨盆部分生殖器被切除，部分内脏缺失，左腿完整，左右脚完整，右腿完整，都在这儿了。
1: 这骨盆和生殖器用的是锯，躯干和四肢像是斧子，似乎没有防卫性伤口，可见部分也没有致命性创伤。
0: 那是毒死的，
1: 这个需要时间查。
0: 把刀给我。
1: 嗯。又是新人啊，坚持到现在不错了。
0: 吐第二次了。
1: 唉，我还是去看一眼吧。

0: 没关系啊，凡事都有第一次。
1: 没事没事，谢谢高法医。
0: 拿纸巾擦一下，你。
1: 哎，我帮您捡吧，这手机屏幕别摔坏了。
0: 没摔坏就赶紧给我吧，盯着别人屏保照片看不太好吧？
1: 啊，不好意思啊，这照片里是……
0: 这不是你们关老师，你也看见了，脸上没有疤。
1: 关宏宇，就是关老师的弟弟，他真的是杀人犯吗？
0: 是不是跟你没关系？你做好自己的分内事。怎么样了？
2: 尸块总重54.5公斤，大概是体重的60%。
0: 那有90多公斤啊。
1: 为什么一条胳膊和一个脑袋能占体重的40%呢？
0: 因为肢解尸体的时候，流失的血液、细胞组织液，还有一部分不见了的小的脏器，把这些都算上，差不多有40%。
2: 别补课了，赶紧查一下死亡时间。
0: 工地的温度和相对湿度是多少？
1: 这些记录应该在技术队那儿，我去拿。
0: 关队，宏宇他还没有消息吗？
2: 没有，怎么了？
0: 你真的相信那一家五口是他杀的吗？
2: 我信什么并不重要。
0: 你们是亲兄弟，你最了解他的为人了。而且，我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我
1: 拿到了。现场勘验记录的案发地温度是17度，相对湿度是37%。
0: 那死亡时间超过24小时了。
2: 能再具体一点吗？
0: 尸体已经被肢解成这样了，肝脏和直肠温度都没有参考意义，得做一个病理测试。
1: 喂，哦，是周队打来的，我出去接一下。
2: 再做一个毒物测试，虽然看上去是勒死的。
0: 胸腔有很多微小的水泡，颈椎也有错位。看起来符合窒息的死亡特征。关队，您是觉得？
2: 还是确认一下吧。
0: 嗯。
1: 关老师，周队通知我们说公园又发现碎尸了。
2: 好，先去现场吧。亚楠，别忘了给肝脏做个病理切片。
0: 好。
3: 拿个证物袋过来。
4: 好，好，好。
5: 这个照片拍一下。
4: 哎，其实这个角度。好。
6: 周队，在这儿。
4: 好，
6: 在这儿，这儿。
1: 周队，汪哥。
7: 老关，现场发现。
2: 喂。
8: 哎，您好，我是刚才给您送外卖的外卖员，我的工牌好像落您家了，工牌号是176。

0: 怎么了？有事儿？
1: 怎么？怀疑是我弟打过来的？你自己看。
0: 嗨，说什么呢啊？哎，手机给我干嘛？我又没说要看。
1: 不是关宏宇。
0: 哎，这一地碎尸，赶紧干正事啊！老关，以后你弟这事儿就别老疑神疑鬼的，说不定早跑南方去，离开京港了。
1: 他的案卷是不是在你手里啊？
0: 这事儿啊，就不劳您费心了啊。
2: 关队，新发现的尸袋都跟这儿呢，一共两袋。
1: 这是两只左手。
0: 你家这儿都死仨了，清洁工说昨天白天还没有，很可能是夜里拽这儿。
3: 不对呀、啊，哎，周队您看，这袋子上都没有露水，但是草坪上都是露水。如果是昨天晚上抛尸的话，那这袋子上应该也有露水啊，应该是今天白天抛尸的。
1: 小汪，把这儿的地图给我。
2: 好，在这儿。
1: 发现尸袋的地方离正门多远？
2: 300来米吧。
1: 走，去看一眼。
0: 小周，跟着关老师。小王，告诉兄弟们，扩大范围，再好好找找。
2: 哎，好嘞。哎，哥几个，来来来，咱扩大范围啊。那个。咱们俩去这边，然后你们几个往那边去。
4: 哎，
2: 大门那边再去几个人啊。
4: 来了。
1: 小周，去前门看看有没有监控。
3: 哦，那您呢？
1: 我去后门。
3: 好。
5: 喂，您好，我的工牌好像落您家里了，工牌号是1765。

0: 师傅，去和光小区，麻烦您快点。哎，又发现的，来给我，来慢点啊！
1: 周队，您看，都第三袋了。这孙子，继续捞。
2: 小昭，
1: 你们俩在哪儿呢？公园小南湖里又发现了碎尸，赶紧回来。
2: 我现在在去找关老师的路上。
1: 你们俩没在一块儿？
2: 关老师刚才让我去前门调监控，他去后门，但是前门这监控坏了。
1: 那个周什么，你给我听好了啊！你得寸步不离地跟着他，让他永远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知道吗？
2: 可是，
1: 这是命令。
0: 你要随时随地的跟着他，每天向我汇报他都干了什么，接了什么电话，见了什么人，包括他跟你说了什么，一样都不能落，明白了吗？哦，明白了。周队，这丫头行吗？以关队的经验，什么样的套他可都能破。
1: 复杂的不行，就来简单的呗。
0: 嚯，那从警校县提溜一孩子。 您觉得他就不防备了？
1: 他刚离职几个月，警队里有一半都是他的亲戚，剩下一半都是傻瓜。要是你，你怎么办？
0: 我觉得是咱们想多了，说不定他弟已经跑了。

正好饭还热乎着呢，快来吃点，别傻站着呀，哎，过来坐下呀，板张脸干什么呀？哎，我跟你说啊，今天是我关宏宇重见天日的第一天，也算是过年了，咱哥俩必须喝点。来来来，过年不吃饺，来年被狗咬。喝，嗯，你尝尝，真香。谁他妈让你叫外卖的？你想死别拽着我。你知不知道，咱俩一个不留神，下半辈子都得在监狱里过了。这半年来，我就在你家里像个鬼魂一样藏着，跟在监狱里有什么区别啊？不能说话，不能咳嗽，笑不能出声，用水龙头不能开到最大，上个厕所不能用马桶冲水，我连他妈放个屁都得控制音量。我一天到晚戴个白手套，我还像个正常人吗？换你试试，你干脆把我交出去得了，反正待在监狱里也比待在这儿舒服。我是不希望在还你清白之前把咱俩的命都搭进去。怎么着，后悔了是吗？我的手机做了防跟踪窃听处理，所以看不到来电显示。你以后在外边别给别人留这个号码。时间紧迫，你吃一口，赶紧准备吧。手机、钱包、钥匙，还有这个表，我平时都是戴在左手上。你都拿好了。我那个案卷在周巡手里吧？不确定。天黑了，哥，你这个黑暗恐惧症赶紧治啊！都两年了，要是前几个治疗方案都没用，就换个更好的心理医生。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还有，今天是你用我身份出面的第一天，之前让你背的支队里所有人的相貌、性格、习惯、特征，还有支队地图。你都背好了吗？放心吧，那几个人的档案我都翻烂了，会议室、办公室还有审讯的地方都在二楼，停尸间和法医室都在地下。之前我去找亚楠的时候都有印象。三楼是技术部、枪械室，还有那个什么档案室。周巡的办公室也在三楼，这是最关键的地方。你的案卷很可能在他办公室或者档案室。啊，知道了，别紧张。你脸上这个疤弄的，我自己都看不出区别。是周巡，宏宇，你来接吧。喂，我是关宏芳。

0: 你还在用传统方式听广播吗？现在收听广播的方式已不仅仅限于传统的收音机，通过互联网或移动应用收听广播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接受和使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广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收听：智能手机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进行收听，在喜马拉雅平台上进入广播页面，点击内蒙古，进入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即可收听。另一种方式是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广播或喜马拉雅，点击广播进入内蒙古，找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即可收听。有线电视点击广播，输入 FM87.9 即可收听。
1: 老关，你可来了。哎，大伙儿，废话不多说了啊，今天现场勘验有很多新的发现，下面请关队给我们做详细的分析。来，老关，坐。
2: 嗯。根据工地上发现的几组脚印里，我们可以确定其中一组41号鞋就是凶手留下的。
3: 41号鞋。
2: 几个尸袋，每一个都十几公斤，拿着这么沉的东西，凶手的脚印一定比其他人的更深。而且抛尸的时候，重心会从前脚掌转移到脚后跟。现场只有一组符合，还有就是步伐的间距，可以推算出凶手的身高在1米7左右。抛尸的时候，他的支撑脚是左脚，而且通过尸体的切口，可以推断出发力手是左手。凶手的特征就在这个范围之内。
3: 关老师，这些全都是只凭足迹就能推算出来的呀。
1: 现场除了足迹也没有别的线索。大师，还有什么别的发现吗？
2: 工地较为偏僻，所以不排除凶手是把尸体一袋一袋的带到现场去的。但是公园人来人往，又是大白天抛尸，太扎眼了，汽车进不去，所以凶手可能是骑乘自行车或者电动车进入的。
4: 可这轮胎印儿不止一组啊。
3: 既然人负重脚印会加深，那车不应该也一样吗？
4: 嘿，你这小丫头，你倒是现学现卖啊你。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车呢？能再具体点吗？
2: 我个人倾向于电动车。公园有一段上坡的土路，自行车的话，两脚会在脚蹬子上来回发力，在这个地段发力痕迹会更加明显。从现场周围的轮胎痕迹来看，车轴印深浅基本没有变化，电动车的可能性大。
3: 关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
2: 你说。
3: 就算凶手骑着电动车出入，可他拿着那么多包东西，不也挺扎眼的吗？
4: 说的好像是有道理啊，周队，别人应该能注意到。
1: 老关，你觉得呢？
2: 等会儿到了警队，如果他们问出你回答不了的问题，行了，哥，跟你学了这么久，也一直都是纸上谈兵，今天总算可以练练手了。再说我又不是3岁小孩，别唠叨个没完啊，我会随机应变的。那你知道该怎么办吗？哎呀，总之我会有办法的，好吗？而且肯定不会是那种找借口上厕所一类的笨招。要不，大家先休息一下，我也去个厕所。
4: 哎，我觉得小周说的有道理啊。
5: 关队这是……
4: 哎呀，关队怎么上个厕所这么半天呀？哎，白哥，你看你关队了吗？
6: 哦，关队刚从我这儿出去，估计应该去厕所了吧。
4: 你这戴着耳机听什么呢？
6: 指纹原著，凤仪传媒原创同名影视剧，酷德文化改编， 汉和华阳制作的现代刑侦犯罪广播剧《白夜追凶》第二季。我刚把检测结果拿给官队，队里也没什么别的事儿了，准备回去了。哎，我跟你说，这个剧硬核推理，我一个学刑侦的也完全找不出逻辑问题来。你有空也听听，说不定对破案有启发呢。
4: 是吗？行，我回去就听。得，我先不说了啊，我得找官队去了。
6: 哎哎，回见。
2: 真让他们给问着了，啊！纸上谈兵啊！
7: 官军，官军，官军！
4: 这么半天了，官队哪儿去了？哎，官军，您怎么跑三楼上厕所啊？
2: 没事，走吧。
4: 哎。

0: 唱。周队，
1: 喂，老关，那个，
0: 喂，啊，知道了。周队，小区垃圾站又发现碎尸了。
1: 嘿，行吧，那先出现场吧。走，老关，
2: 你们先去吧，我得先去趟高亚楠那儿。
1: 那也行，你一会儿过来啊。
2: 啊，
1: 小周，勤快点啊。
3: 啊，哦，
2: 我还有点事儿要处理，你先去现场等我吧。
3: 关老师，还是一起吧，我给您打打下手也好啊。
2: 哼，行吧。
3: 关老师，我还是不太明白，您是怎么确认死者身份的呢？
2: 不告诉你。
3: 啊？
2: 从尸块重量能看出这是一个胖子，左手中指、食指有尼古丁的味道。
3: 哦，所以是烟民。
2: 嗯，对。还有中指和脚掌外侧的茧子，能看出他经常开车，并且是手动挡汽车。这是经常用力踩离合导致的。颈椎和腰椎的些许错位呢，是长期开车或者坐在电脑前导致的。
3: 那您是怎么确定他是个宅男的呢？
2: 胃里检验的那个脱
3: 氧核糖和蛋白质残留。
2: 啊，对对对，而且死者胃里啊有乙酸的气味，说白了就是亚硝酸盐。
3: 而亚硝酸盐常用于食物的防腐剂，说明死者生前经常食用一些方便食品，这就交叉印证了他就是个宅男。我们现在是去法医实验室吗？
2: 嗯。
4: 关队，你们来了。
3: 嗯，高法医。
4: 这就是公园的碎尸，一男一女，两者死亡时间不确定，但是很接近，很有可能是一同被杀的。
3: 他们是夫妻吗？
4: 不确定。从男尸的病理解剖来看，年龄在28岁上下，女的骨龄推测在22到23岁之间。好吧，我知道从骨龄反推可能不太精确，所以需要进一步。关队，你怎么了？脸色不太好啊。
2: 嗯，没事儿，可能是也有点累了。
4: 小周，
3: 嗯，
4: 去给关队倒杯水。
3: 哦哦，好。
4: 你怎么了？平时见尸体比见老婆还亲的人，怎么跟要吐了似的？
2: 啊。太长时间没连轴转了，没事。
4: 黄宇真的没跟你联系过吗？我真的有事要跟他商量，这事儿不能再拖了。而且关队，我总觉得你见过他，你身上有他的味道。
3: 关队，喝点水吧。
4: 男性尸体各部分均无致命伤，而且也没有防卫性伤口。但是女性左臂有多处淤伤。
3: 那指甲里呢？
4: 指甲里有带有血迹的新鲜角质层，很有可能是在反抗过程中抓伤了凶手，而且被劈砍的伤口与其他尸块切口不同。过来看，是内收而不是外翻，这就是说被砍下左臂时女的应该还活着，身体的自愈系统仍然在运转。就这些了，关队。
2: 盯着我干什么？
4: 小周，知道你们老大为什么晚上不开工了吗？因为一入夜大脑就不转了。行吧，咱们先去跟周群会合吧。

0: 哎呀，这事儿大发了，这么多尸袋！哎，几袋了？
1: 5袋了，都在这儿了。
0: 哎，得，这回能拼个全无尸体了。
1: 那得看高远南他们了。

0: 对面是什么呀？这么吵！对面是家迪厅。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没有发现新的被害人。这几带跟公园那两具尸体能拼成两个人。嗯。关队，站那么远干嘛？不过来再看一眼尸体吗？
1: 来，老关，慢点，我帮你扶着警戒线，来。
2: 吐，太味儿了！哎，
3: 小陈，要不你站远点儿。没事儿，我这次吐不了。
2: 要不先拉走吧。啊，
3: 关老师，您不再看看现场了？
2: 那也行，亚楠，辛苦你们了啊。 老关，辛苦了啊！路上慢点走啊！
1: 嗯，臭石头，
3: 啊，
1: 愣着干嘛呀？跟上！
3: 哦，

0: 关老师，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1: 走访目击证人。
0: 我陪您去吧。
1: 哼，我要去那地儿可乱啊，什么人都有，你可想清楚了。
0: 嗯，关老师。
1: 行了，哎，别后悔啊。

0: 真是能喝这么多。哎，没事吧，没事吧。
1: 还能。
0: 哎，别逞能了，来这边这边。哎，慢点。
1: 没事儿。哎呦，没事儿。
2: 关老师，等一下。
3: 怎么不走了？你不会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吧？
2: 嗯。
3: 哎，把你那衬衫第一个扣子解了。哎，外套脱了拿手上。这都穿的什么呀？太土了。
2: 啊，不好吧？这……
3: 那你先做做心理建设，我先进去了啊。
2: 啊，哎，嗯，非要脱吗？有点冷啊。哎，关老师，您等等我。
3: 我听不见你说什么。
2: 哦，
3: 哎呀，你扭捏什么呢？那有一张空桌子，先坐下再说。
2: 关老师，这能有目击证人吗？
3: 哎，服务生。
4: 哎，你好。哎，请问需要什么？
3: 来。
4: 哎，你好，您需要什么？
3: 给我来一杯格兰菲迪啊，给这姑娘来一个长岛冰茶。
2: 关老师，我喝不了酒。
3: 行了，你不是要跟我学东西吗？我告诉你啊，这第一件事呢，就是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儿，明白吗？
2: 哦，那我们怎么查呀？
3: 看见那边了吗？
2: 哦。
3: 瞎点什么头啊？我说门口呢，那个，哎对，保安那个位置，正对着垃圾场。他只要不是个瞎子，就不可能什么都没看见，明白吗？
2: 可是小汪不是已经走访过了吗？
3: 我说你是真不知道警察有多招人恨啊！戴着大檐帽，谁跟你说实话呀？
2: 那怎么办啊？
3: 来，这钱你拿着，一会儿呢，去请他喝个酒啊，放松点。

0: 别动不动就战斗了。
1: 我，哎，大叔，进门就看见你了，长这么帅，跳个舞去啊！嗯，
0: 哟，那就跳呗。
2: 关老师，关老师，来来来，一起。
3: 小南，怎么样了？
4: 石块快拼好了。
3: 啊。太惨了，不光杀了人，还把人大卸八块了。这村子，跟关宏宇有一拼是吧？关宏宇杀了人家一家五口，连小孩都没放，太惨了。那个，我是想问问。关宏宇被通缉之后，有没有跟你联系过？
4: 我们早就分手了。
3: 嗨，你看你，我这不就是例行公事的问问吗？
4: 这是你第八千次找我例行公事了，周队长。
3: 真的假的？太夸张了啊！哎，哎，他要是万一和你联系了，
4: 一准儿我先告诉你。
3: 哎，这就对了。对了，小兰，有水吗？
4: 我去给你倒吧。
3: 好，麻烦你了。
4: 给你，杯子我洗过了，是干净的，喝吧。
3: 哎，谢谢啊。
1: 吐完了吗？没事吧？酒量这么差，来擦下脸。
5: 就是不能喝，你还逞什么能啊？
1: 来，哎呀，走了，来我扶着你啊。
5: 我没事，没事。
1: 过来搭把手，哎。来。大叔，大叔，
5: 我
1: 快来扶着点，你妹妹喝多了。
0: 谢谢你啊，我扶着吧。来，穿上点衣服。
1: 下次来玩啊，别再带你妹了，啊，记得还来找我啊。
0: 哎，得嘞，哎，麻烦你们俩啊。
1: 没事没事，那就交给你了，大叔，扶好了。
0: 哎，我们走了啊，先。
5: 走了。
0: 你们赶紧回去吧，太冷了这外面。
1: 好。啊，拜拜拜拜。
0: 哎，
5: 关老师，你猜怎么着？那保安还真看见了。
0: 我说，那保安看见什么了？
5: 他说那个一个戴着摩托车头盔的男的，然后穿一个橘色，不，红色的衣服，
0: 几点钟啊？
5: 九点。保安说了，反正他那头盔是红的，红色的。
0: 你是说一个穿着艳色服装的摩托车手？
5: 对，
0: 哎，这酒量也太差了，练。
5: 我还能喝呢。

0: 周队，
1: 嗯，
0: 你醒了？
1: 我睡着了。
0: 睡了还挺久。新发现的尸块和之前的我都拼完了。这两天压力太大，早点回去休息吧你。
1: 啊，谢了谢了。你也别太辛苦了。哎，我记得我这水没喝完啊。
0: 行了，回你自己办公室喝吧，我还得刷杯子呢。
1: 嗨，哎，那成。哎，你也早点回啊，走了。
0: 嗯。

0: 客，外面的世界是真精彩啊。赶紧进来。怎么样？没戏。周巡的办公室我都没进去，就别说档案室。要不你去试试吧。你喝酒了啊？啊，我是去破案了，又发生了一起碎尸案，我这不是找目击证人去了。在哪儿？离迪厅对面的垃圾场。哎呦，可真够恶心的。本来在亚楠那儿，我闻着这尸臭啊就快吐了，那现场啊还是一垃圾场。哎，别提了。哎，别扯那些没用的，跟我说说垃圾场的情况。就是黑塑料袋五袋，跟公园里那些能拼成俩全活人。还有呢，哎，你回头看照片不就知道了吗？现场痕迹是第一手线索，比什么照片记录都管用。这现场乌漆抹黑的，我是真没法下脚。还有那味儿，太辣眼睛。你嫌辣眼睛，一点都没留意。你让我过会儿见他们怎么说？别急呀，我这不是拼了老命给你找了一目击者吗？谁？一迪厅的保安小伙子。我看了，那个酒吧门口正对着垃圾场。然后我就让周书同去跟他喝了几杯，谁让这小丫头非得跟着我呢？什么？你让那么一个喝完酒的傻老爷们儿对着一个年轻女孩说这些？你知道得有多少夸张甚至编造的成分吗？我知道你今晚干的这些给我破案带来多大麻烦吗？我出门可不是给别人查案的，可我是。哎，我说你到底关心哪茬啊？是破案重要还是我的清白重要？我一回来你怎么不先问问我找着案卷没有啊？你怎么可以为了自己的案卷不顾别人的死活呢？你知不知道你一个小错误今天可能就会多出一具尸体？我现在自身都难保，不可能像你一样还要闲心管别人的案子。难怪你在武警部队混不下去了，你这种自私自利的人根本就不配当武装警察。自打我从警校出来你就一直瞧不起我，你其实压根就不相信我是清白的，对不对？那你还不如直接把我交出去呢。我是警察，只相信证据，只有找到真正的证据，你才是清白的。
1: 真行啊你们啊，连这点消息都他妈捂不住啊！五点凌晨五点，顾军亲自给我打电话问，说咱们的现场照片都上微博了，上微博了，知道吗？
2: 不是，周队，周队，您别急啊。
3: 不急，是不急啊？
1: 关宏宇还没抓着，又他妈冒出了这么一个分尸的混蛋。
3: 没事，没事，没事啊。

0: 抓不着无所谓，没事儿，反正月工资照发，小日子照他妈过，没事儿啊，都他妈睡觉睡觉，都他妈混日子过吧。
1: 不是，周磊，我不是这意思，咱们不是有进展吗？再说发案率这事儿，他谁也拦不住，不是？遇到事儿咱解决事儿呗。来来来，我给您倒杯水，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
2: 真的假的？
0: 去，省什么你？我们几点了？
1: 6:30了。
0: 老关什么时候回的？
1: 不知道。
0: 周书童呢？
1: 啊，工位上呢。不是，周队，他昨天跟官队去走访证人家了，然后喝了点酒。啊！
0: 这么大动静还在这睡觉，
3: 这
0: 没把你弄醒啊！
3: 我
0: 起来，过来。
3: 我
0: 让你一直盯着老关，他人呢？
3: 我问出来的，他送我。
0: 口条给我捋顺了。
3: 报告，关老师送我回来，然后他
4: 总得让人补个觉吧，周队，人家官队是来帮忙的，又不是你下属。
0: 赶紧把人给我找来！我告诉你，周处长，再有一次，你哪来的回哪去，这没你睡觉的地儿。
3: 明白，我马上去。
0: 看什么看？一个人愣着干什么？都给我干活！
5: 你就吃泡面啊，哥。来不及了，吃两口估计得回队里了。哥，这半年你一直让我努力学习，教我怎么破案，只是想证明我是清白的，甚至连工作都丢了。咱俩这么白天黑夜的倒，你也够冒险的。我心里都明镜似的，但虽说学了大半年，我还是没什么长进。以我对周勋的了解，他一定把案卷藏死了。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让我帮他破案，同时盯死我，好抓你。这叫扮猪吃老虎。哎，
6: 老关，这回哥们儿我是真有点顶不住了。这事儿已经传网上去了，顾局那边给我下了死命令。哎，我知道你刚回去没怎么睡，车上没一会儿吧？啊，谁让咱们命苦呢？
5: 知道了，这就过去。
0: 哎，等你啊，注意安全。怎么样，小白，定位好了吗？
7: 官队这次的手机定位在了芬兰。
0: 我靠，这次跑芬兰去了，打一枪换一个地儿。小王，你那儿呢？
1: 这监听什么也听到啊，肯定是做处理了。哎，毕竟是老刑警，这能做到也不奇怪。
0: 能做到是不奇怪，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3: 关老师，
0: 喂，老关，来看看。
4: 2号、3号尸体已经完整了，男的28岁左右，1米8，100公斤；女的23岁左右，1米63，52公斤。
0: 尸检情况怎么样？
4: 男的是被勒死的，但女的是活活给砍死的。关队，你看。他的肩胛这儿，还有头部这里，还有侧面这里有多处劈砍伤口，而且这些开放性伤口的边缘有白细胞，说明是死者生前造成的。另外，你们也看见了，面部损毁严重，没法辨认。
0: 其他呢？
4: 其他的，死亡时间很接近，目前尸僵还没有缓解，所以他俩的死亡时间不超过24小时。换句话说，他们有可能死在第一名被害者之后，但间隔时间不久。就这些。另外，女士的生殖器有发炎迹象，检测出来质酸、甘油等药物使用痕迹。
0: 哎，老关，你有什么想法吗？
5: 周雪，出去谈谈。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接下来这个歌的歌名叫《孤枕难眠》，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睡得一定会很好。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

0: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1: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5: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6: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7: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方向。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0: 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哎，闺女，看到爸爸手机了吗？
3: 没有。
2: 哎，奇怪，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
3: 此时，爸爸的手机正静静地躺在我桌子下的垃圾桶里。这个讨厌的家伙，我真想让他永远消失。对，就是我偷了爸爸的手机。可谁让他先偷了我的爸爸呢？
2: 为什么拿爸爸手机？是不是又想偷偷玩游戏？再有下一次，以后休想买玩具。
3: 爸爸，我的童年只有……爸爸，我的童年只有……爸爸，我的童年只有……爸爸，我的童年只有。

0: 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嚟啊！

兄弟，两位干嘛？

转石眼泪。钻石眼泪，石眼泪，钻石眼泪，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大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

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

we come in the future, we will have these memories.

前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顶。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秋天过后

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释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有我了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永远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

0: 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

0: 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流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流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

0: 响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5/5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15/5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7% 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15/5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0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15/5，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 6.3%。 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6: 1至4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 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 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 33.9%。
5: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

0: 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3: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2: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4: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5: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级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1: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0: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2: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0: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2: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0: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1: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3: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4: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0: 109.26美元，涨幅为3.35%。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

0: 期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呼和浩特小雨，19度到14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王伟忠主持；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举行集体学习，王伟忠主持并讲话，包刚、张延坤、石光辉出席。
0: 包刚会见乌拉圭何塞省省长安娜·本塔贝里。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师生极难，办暖心实事。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口岸实现蒙古国搜索被境内扫码。
1: 京蒙白起情，走进北京农科院产业对接活动举行。
0: 请听详细内容。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15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听取有关领域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紧抓不放的执行力，扎实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坚决守住重点领域安全防线，切实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0: 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切实维护政治安全。要加强经济运行分析和风险研判预警，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综合施策，做好政府债务、金融、房地产等领域防风险工作。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大白茶大整治，严格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烟花爆竹、大型活动等公共安全监管，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全力保障社会大局稳定。要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实施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程，下大气力解决好重点领域信访问题，努力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完善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强化信息共享和风险联防共治，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坚持精准帮扶原则，扎实做好常态化监测，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健全自治区副总责市县乡齐抓落实工作机制，严格压实五级书记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善政策体系，强化常态化帮扶考核，推动责任政策和工作落地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15号，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干担当推动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落地见效，举行2026年第七次集体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会上，石光辉、刘爽、于慧文、陈之长、李东旭领学相关内容并交流发言。王伟忠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蕴含着对什么是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的深刻思考，贯穿着立党为公、人民至上、求真务实的根本立场和基本准则，为我们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要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始终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强调，要坚持以全局视角看政绩，树立高远战略眼光，回答好能为大局贡献什么的问题，坚持讲政治顾大局，准确理解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方向、大原则、大战略，紧扣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内蒙古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五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认真查找和整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清理过时失效、脱离实际的政策措施，不断提升保障国家生态安全、边疆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产业安全的能力和水平。王伟忠强调，要坚持用群众观点看政绩，培塑深厚为民情怀，回答好能让群众得到什么的问题，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锚定实现两个稳居、保持两个继续走在前列目标，强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全力实施十大民生工程，常态化排查整治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等过程中，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让全区各族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成色更足。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接访办案，加快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王伟忠强调，要坚持从实践效果看政绩，锻造强烈务实精神，回答

0: 好能给发展带来什么的问题，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坚持决策前必调研，无调研不决策，积极进取，量力而行，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以钉钉子精神、蒙古马精神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创造实实在在的政绩。要持续扭转和净化政治生态，坚决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完善激励机制，健全考评体系，树立明确导向，让奋发有为、干净干事成为全区党员干部的自觉追求。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1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会见乌拉圭圣何塞省省长安娜本塔贝里。包刚对安娜本塔贝里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内蒙古自治区与圣何塞省缔结为友好省区以来，双方合作交流日益密切，经贸往来持续深化，当前我们正在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内蒙古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内蒙古将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契机，充分发挥能源资源富集、农畜产品优质、绿色算力丰富、文旅业态多元等方面优势，进一步深化同圣何塞省在农牧业、新能源、文旅、教育、足球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双方友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安娜本塔贝里高度赞赏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对深化与内蒙古在乳业、牛产业、马产业、汽车零部件等领域经贸合作充满期待，愿以此次会面为契机，巩固传统友谊，深挖合作潜力，实现互利共赢。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内蒙古工业大学和河套学院聚焦师生极难筹判，用心用情办实事解难题，请听报道。内蒙古工业大学校领导带头走进学院系部、支部和班级开展调研，广泛听取师生意见建议，校党委专题研究形成办实事清单，重点解决为师生松绑减负、优化生活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启动智慧校园建设工程，推动教学管理智能化升级。内蒙古工业大学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王志广：
2: 统筹谋划，系统推进学查改，贯通落实，扎实办实事、求实效，有力有序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河套学院持续深化一个支部一件实事、一名党员一个承诺、党员志愿服务等实践载体，健全完善接速即办、台账管理、消耗落实闭环机制，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效。河套学院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刘志强：
3: 持续深化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站稳为民立场，紧盯师生极难筹判，不断提升师生获得感、幸福感。
4: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1: 近日，二连浩特口岸成功落地蒙古国搜索被移动支付软件的跨境扫码支付业务，口岸跨境小额民生支付服务提质升级。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的报道。
5: 本次新业务的落地，成功打通了蒙古国本土支付应用与我国境内消费场景之间的壁垒。蒙古国客商无需兑换人民币，也无需绑定中国境内银行账户，直接使用其本国常用的搜索贝支付软件，即可在二连浩特口岸的商超、餐饮、住宿等场景便捷地完成扫码支付。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行长于龙：
6: 本次业务成功落地，标志着二连浩特口岸在外卡内绑、外包内用成熟模式之外，再添了一条重要的跨境支付新通道，补齐了中蒙跨境小额民生支付服务的短板。
5: 中国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将持续拓展跨境移动支付、便民结算、跨境金融服务等应用场景，赋能双边贸易、文旅交流和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
0: 5月15号下午，京蒙白起晴走进北京农科院。

0: 产业对接活动举行，京蒙两地农牧业部门、科研院所和企业的代表齐聚一堂，现场发布多项农牧业科技创新成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1: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集中发布了一批合作创新成果，涵盖优质农作物新品种、智能种植养殖、农产品保鲜加工等多个前沿方向。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成果转化与推广处处长武占慧
2: 筛选出了我们院适合在内蒙古推广的80项小技术，其中有一项就是安心韭菜水培技术，一年种可以连续收5年，亩产每年在盛产期能够达到3万斤，效益也是非常好。
1: 自治区农牧厅、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和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共同签署了京蒙农业科技合作备忘录，多家内蒙古企业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涉及特色作物育种、设施农业建设、畜禽标准化养殖、农畜产品深加工等多个领域。其中内蒙古云养牛科技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现场签订合作协议，内蒙古云养牛科技有限公司研发负责人赵志成：
3: 主要涉及到奶牛、肉牛、肉羊在不同环境下它如何去更高效或者更智能的去做养殖，比如传感技术，包括我们的无人机，包括我们的项圈、脖环等这些新兴技术。
1: 京蒙两地将持续深化协作，常态化架起农业技术对接的桥梁，将北京的技术、人才和成果优势与内蒙古的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深度耦合。自治区农牧厅区域协作促进处副处长戴玉龙：
4: 推动院所成果与企业需求精准匹配，支持北京农林科学院在内蒙古建设生产基地、加工基地、营销基地，形成北京研发加内蒙古转化、北京总部加内蒙古基地、北京市场加内蒙古供给的协作新格局。
5: 5月15号是全区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2025年以来，自治区公安经侦部门累计侦破经济犯罪案件2100多起。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6: 全区公安经侦部门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破获涉校园餐、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等案件200多起，挽回经济损失2000多万元。自治区公安厅经侦总队副总队长梁硕：
7: 破获公安部交办的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新型诈骗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人，出台了相关领域的行刑协接工作办法，扩展了线索移交和联席会商机制。
6: 全区公安经侦部门积极推进涉企账户阳光冻结，冻结企业账户后及时告知企业账户被冻结情况及理由，并通过互联网加政务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涉企账户冻结申诉窗口。梁硕：
7: 要求各级经侦部门及时依法审核处理申诉异议，严防在侦办涉企案件中出现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冻结问题发生，最大程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造成负面影响。
6: 目前全区公安机关经侦执法监督平台已建成，构建起从警情处理到案件侦办的全流程全要素执法监督体系，实现了对全区经济犯罪案件的实时动态监测，有效解决了执法监督过程中存在的流程不闭环、数据不共享、监督不及时等问题。梁硕：
7: 推动逐步实现接审办分离的执法办案模式，坚决杜绝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问题发生，着力解决企业、群众报案难、涉案难和立案难等执法违章误解。
5: 铁路护路进行时，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呼和浩特市护路办高效协调处置京包线护网倒伏重大安全隐患。近期，呼和浩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大风降温及强降雨天气。为此，呼和浩特市护路办将加强与铁路、公安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和联动协作，加密重点区段巡护频次，重点做好桥涵抽排水等防洪防汛准备工作，确保各类隐患第一时间得到有效控制。
0: 您正在收听的

0: 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请听简讯。5月15号起，全区开展为期6个月的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管理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排查销售及改装门店，严厉打击非法改装、偏装及违规提速行为，严防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辆违规销售。早晚高峰、节假日等重点时段，加大城区主干道、商圈、校园周边等重点路段管控力度，重点规范快递员、外卖骑手等群体的骑行秩序。
1: 5月15号，第40届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决赛在呼和浩特市开赛，来自12个盟市的551个项目和76名高中组选手参赛。
0: 5月14号，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特医多功能营养产品升级创新与数字产业化示范项目与乳初精深加工与营养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开工，总投资25亿元，将填补国内特医食品及高品质乳原料空白。
1: 5月14号、15号，中国荣都第3届优质优价奖补大会暨鄂尔多斯市阿尔巴斯荣山羊种羊评比会在鄂托克旗举办，设置成年种公羊、成年母羊、育成种公羊、育成母羊4大组别。活动现场还设置特色畜产品展销、农牧业机械创新展示等展区。
0: 截至5月14号，二连浩特口岸验放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 4.17%， 再创历史新高。今年中蒙跨境旅游、研学、边境贸易持续升温，出入境人流、车流、货流快速增长。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王亚平、王曼琪，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来来来，在铁道上咱们来套写真吧，拍出咱们的文艺范。
3: 嘿，我看铁路边上草不错，咱们把羊赶到那儿吧。
4: 我看咱就把这些废料垃圾扔这儿算了。
5: 铁路附近地方宽敞，咱们就在这儿放风筝吧。
6: 哎，王总啊，我们已经到铁路桥河道边上了，马上就可以采砂作业了。
7: 您知道吗？这些都是危害铁路安全的行为，已经触犯了《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共同维护铁路安全，服务内蒙古经济发展。创建平安内蒙古铁路，保障经济大动脉畅通。发现危害铁路行为的，请及时拨打110报警。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追踪社会热点，透视新闻背景，评说百姓话题，服务大众生活。纵横118。
8: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丁丽，欢迎收听今天的纵横118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以下内容。昨晚2026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和揭幕战在呼和浩特体育场举办，呼和浩特队与赤峰队在揭幕战中的表现如何？全新赛季开启还有哪些看点值得期待？详细内容稍后带来。近日，包头市城管部门在商圈、校园等重点区域实地巡查时发现，共享单车占道堆砌、随意弃置的问题突出。共享单车私占乱停，如何破局最后一公里？记者调查稍后带来。近期有呼和浩特市民打来新闻热线反映，其在求职平台应聘外卖骑手时遭遇招聘陷阱，招聘方以高薪招聘为名诱导求职者租车，应聘骑手怎么就稀里糊涂签了租车协议？稍后关注详细内容。
9: 14到22摄氏度，巴彦淖尔小雨。

0: 23到23摄氏度，西安蒙多云9到16摄氏度，最后是呼伦贝尔多云4度到12摄氏度。我们再来分享今天的早餐营养搭配，被称为最营养的早餐，每天吃一个更健康。鸡蛋不仅是厨房里的百搭食材，还含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素，被誉为全营养食物。近日一项新研究发现，每周使用1到6个鸡蛋可以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每天一个鸡蛋有助健康。上述研究纳入8756名70岁及以上的参与者，其中2.6%的人每天吃鸡蛋，73.2%的人每周吃鸡蛋，24.2%的人很少吃鸡蛋。研究人员随访5.9年之后发现，与不吃鸡蛋的人相比，每周食用1到6个鸡蛋的人，无论是水煮蛋还是煎蛋，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29%、15%。在不同人群身上，鸡蛋也有不同影响。另一项研究发现，每周摄入5个及以上鸡蛋，二型糖尿病、高血压风险分别降低28%、32%。如果饮食保证均衡搭配，健康效益会更明显。另外一项来自广州的病例对照研究显示，每天吃一个鸡蛋有助降低痴呆风险。肥胖人群早餐吃一个鸡蛋，不仅能够增加饱腹感，降低餐后血糖，还可减少午餐及一整天的热量摄入。它也是实至名归的全营养食物。有媒体将鸡蛋称作世界上最营养的早餐，这个说法并非夸张。一个鸡蛋几乎集齐了生命发育所需的营养素。首先是完美蛋白质模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老年与临床营养室主任张坚表示，每个鸡蛋有6到7克的蛋白质，含人体所需的全部必需氨基酸，且与人类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相近，吸收率高达99.5%，堪称完美蛋白质模式。维生素的全家桶，鸡蛋含有多种维生素，比如水溶性的维生素 B2、B9、B12，脂溶性的维生素 A、E、K 等，且国人维生素 A、B2 普遍摄入不足，吃一个鸡蛋就可补充每日所需的至少10%。鸡蛋还是少数天然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胆碱为脑力加油。胆碱是合成乙酰胆碱的重要原料，对大脑神经发育系统至关重要，但人体无法自行合成足够的量来满足日常所需，需要食物补充。专家表示，一个鸡蛋中的胆碱为176毫克，2个便接近摄入需求。孕期、哺乳期妇女适量摄入鸡蛋有助孩子的脑发育，儿童、青少年适量使用鸡蛋可提高记忆力和注意力。另外就是叶黄素护视力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医大学研究营养学科主任金辉表示，叶黄素、玉米黄素等抗氧化物质可以帮助视网膜免受自由基的损害，降低患白内障、黄斑变性的风险。这些人体无法自行合成，只能通过外界摄取，鸡蛋便是一个很好的来源。最后就是丰富的优质脂肪了。一个鸡蛋的脂肪含量约5克，主要集中在蛋黄里，其中含有欧米伽3脂肪酸等不饱和脂肪酸，卵磷脂含量丰富，属于高密度脂蛋白的重要成分，可促进脂肪和胆固醇的代谢，避免胆固醇在血管壁沉积，是血脂调控的帮手。此外，维生素 A、D、E 以及叶黄素、玉米黄质均为脂溶性营养素，配合蛋黄才能被高效吸收。
1: 下班送惊喜，
2: 可能是惊吓，
1: 可能让对方惊讶，啊，
2: 需要帮忙不要怕，
1: 森旭帮你打电话。
2: 求婚求爱表白要战，
1: 我们可不。

0: 表白、道歉、祝福、祝愿。
1: 啥病啊？还住院啊？
0: 反正有啥事儿发私信吧。
2: 奔腾融媒1056交通之声公众号给我们留言。
0: 宋江喜爱忽悠热线0471-6280-999-4591-786。
3: 我是专治不开心的海大夫。
4: 我是专治海大夫的田思思。
5: 有事儿您说话。
6: 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说那些邪修大法。年轻人的邪修清洁大法火了，可能看完才知道以前的家务是不是就白做了。最近邪修一词儿火了，其实邪修的意思呢，就是走捷径。当然邪修也可以用在生活当中，特别是做家务。当你找到了邪修清洁家务的妙招，你就会发现以前的家务可能都白做了。赶紧咱们跟着年轻人学一学吧。做家务千万别那么实在，有一些妙招能够缩短时间，减轻清洁负担。首先是塑料袋儿清洁油污，别小看这个塑料袋儿啊。厨房是家里油垢最多的地方，我们每天做菜都会产生油烟，而这些油烟慢慢的累积，就会形成厚厚的油垢，很难清洁掉。平常对付油垢会使用专业的清洁剂油污净。使用钢丝球费力的擦油烟机、燃气罩，其实这样也比较麻烦和辛苦。教给大家一个邪修妙招，我们放弃钢丝球、清洁海绵这些工具，其实一点都不好用啊。我们换成塑料袋怎么样？没错，就是我们平常积攒下来当做垃圾袋的塑料袋。把塑料袋简单团一团，然后挤上清洁精，就可以用来擦拭油烟机和燃气罩了。你会发现上面的油垢自动吸附在塑料袋的上面了。
7: 本节目由浙商银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车主卡会享有车生活，加油充电洗车停车更优惠，还有更多丰富权益等您来享，详情请咨询0471-6993-055。

0: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2: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0: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2: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1: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2: 啊
3: 啊，
2: 我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1: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5: 你家哪装的？
6: 大旗装饰。
5: 你家哪装的？
6: 大旗装饰。
5: 你们怎么都去大旗装饰？
6: 大旗装饰超级品牌家装节，直接让你免费装，品牌材料免费选，名品家具免费送，全房美缝免费领，现场还可以参与抽工程款免单，至高80000元，直接免费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04716811111，04716811111。
7: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信用卡福利再加码，商场、超市和网购消费满减，还有最红星期五，更多详情登录买单吧或详询各营业网点。金辉酒温馨提示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秦岭之心，嘉陵江畔，2000亩生态酒园，甘肃陇南金辉酒，千年酒脉。纯粮固态发酵，绿色食品和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9: 我喜欢安静的阳光，
10: 幸福就是在最明媚的阳光里想你。
9: 笑容是最能感染人的阳光力量，
11: 离乡情愁最是想念故乡的一米阳光。
12: 最好的滋补是拥有一颗阳光般的心。
13: 阳光在，无论走多远都会有最美好的遇见。1056最阳光。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星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星河风采，讲述星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